0: 上集，我和赵林怀疑地宫黑影是狼人，不小心追踪进狼窝，被狼袭击，危急中狼人现身。
1: 惊现狼人下。

0: 王妃，醒醒！这里是之前那间小屋，我们怎么会在这里？狼人，嘘，他在干嘛？
1: 调制香料，当然是想吃了我们呀。
2: 你确定是香料？
1: 是个重口味的狼人，赶紧溜。
0: 干嘛？不能走，狼人身上有你哥和我爸的线索。
1: 好吧，我们想办法抓住他。
0: 只有这些吗？
1: 够用了。

0: 大功告成
1: 啊！啊！啊！啊！
0: 啊！啊！啊！王妃，王妃，别笑了，快看，过来了，快躲起来！你太胖了，你确定胖的是我？晚上换个地儿吧。

0: 我的腿！
1: 别怕，有我在。别过来！太极。嘿，军体拳。

0: 你哪儿学的功夫啊？怎么一股山寨味儿？
1: 看电影学的呗。
2: 他这是干嘛？
0: 好像是给我们的。

0: 是草药。啊，还以为是吃我们用的调料呢。等一下，该不会有诈吧？要想伤害我们的话，他早就动手了。
1: 说的也是。
0: 鹏飞，你怎么了，鹏飞？
1: 对，这么苦是草药没错了。啊！
0: 他说草药不是吃的，是用来涂抹在皮肤上的。你是不是饿了？什么都往嘴里塞？
1: 哼，我只是想确保安全。
0: 好啦好啦，谢谢你的勇敢。他看起来好像并没有恶意。谢谢你。
1: 不好！

0: 不愧是我的设计，一猜就中，牢不可破，连我这种武林高手都无法解开。
1: 那你多体验一会儿。
0: 别别别啊，快放我下来。
2: 你没事吧？
0: 嗨，没事，这都小意思，我吃过的路比你走过的盐还多。
3: 喂，他说话了，你听见没？
1: 没错，是他。
3: 你怎么会说话？
2: 我又没说，我不会说话。
1: 啊？那你，
3: 周林。
0: 没逻辑，不科学。
2: 啊，对不起大姐姐，我不是故意的。
1: 没事儿，你的药很有用，我好多了，谢谢。我叫赵林，叫我名字就行了。
4: 我知道了，赵林姐姐。
1: 好吧，你开心就好。
0: 我叫鹏飞，你可以。

0: 叫我飞哥。你个小狗咬月亮，不知天高地厚。
1: 我只是被草药呛了一下。
2: 你俩别闹了，我问你个事儿，这是不是你的牙齿？
3: 不是。
0: 嘿嘿，眼见为实，还真是一颗也没少，就是有蛀牙。
1: 放开我！
2: 别闹了。你认识赵成吗？他是我爸爸。
0: 那你认识和他爸在一起的那个年轻人吗？他是我哥。
3: 彭宇哥哥吗？认识。
2: 狼人变身，他是被我救下的小狼狗。什么？他说他是人类？请期待下集，解开误会。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急，我以为狼人要吃了我们，没想到他不但帮赵林贴伤口，还认识赵林爸爸和哥哥。
1: 解开误会，
2: 他变了，这是怎么回事？他到底是狼是狗还是狼狗？不，狼人啊！
1: 你还好吗？是哪里不舒服啊？
3: 没事，我只是累了，休息一下就好。
1: 从包里拿点吃的吧。
4: 给。
1: 慢点吃，别噎着。
3: 这伤口
1: 原来是你，那只被欺负的小狼狗。
3: 是啊，姐姐，谢谢你救了我。
2: 你们认识啊？
1: 事情是这样的。
0: 原来是这样，你是能变成狼人的狼狗。
3: 我不是狼狗，我是人，我叫梦梦。
1: 什么？
3: 这是我原来的样子。
1: 梦梦，那你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3: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天上午，我在离村子不远的沙漠里玩，突然刮起了很大的风沙，我就找地方躲起来。

难道是我听错了？

0: 我的手怎么会变成这样？爪子、尾巴、耳朵，我要回家！啊！有怪物啊！快来人呐！有怪物！
1: 死哪儿了？
2: 快捉住他！站住！别跑！他在这儿！怪物朝这边跑了！等等。 这里很安全，先在这儿待着。快，别让他跑了！啊，奇怪，刚刚还看见呢，咱们得在怪物伤人之前把他抓起来。啊！
3: 这里是。

0: 别害怕，肚子饿了吧？我带了馕给你，趁热吃。快吃吧。
1: 你不怕我吗？我是怪。
0: 你一定经历了很多吧？别担心，我叫赵成，你可以喊我赵伯伯。这是彭宇哥哥。
2: 你好，
3: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梦梦。
4: 什么？我爸温柔地摸你的头？难以置信。哼，我都没这待遇。
5: 哟，吃醋了。梦梦，你继续。
1: 周伯伯，我想奶奶了，我想回家，可我怕吓到她。
0: 对呀，她肯定很担心。没事，我们送你回去。好了，到家了。
1: 赵伯伯，你说奶奶还认得出我吗？
0: 你等一下。
1: 奶奶，
0: 你好，打扰了。事情就是这样。
1: 梦梦，别怕，好孩子，你到家了。
6: 后来赵伯伯和彭宇哥哥经常来看我，还帮了我很多。赵伯伯说我一旦心跳过快就会变成狼人，让我千万要小心。我跟赵伯伯说了我的遭遇，他说我之所以变成这样跟他研究的伊洛国有关。赵伯伯，我以后是不是都是这个样子了？
0: 不会的，我一定能找到办法让你恢复成人。
6: 哎，我相信你。过了没几天，赵伯伯和彭宇哥哥去了地宫。昨天他们突然来跟我告别。
0: 梦梦，伯伯和彭宇哥哥要去找伊洛国主城了。你要照顾好自己，
2: 在那里会找到让你恢复成人的办法。
6: 我也要去，你们带我一起去吧。
2: 那可不行，路程很艰险，而且我们后头还有坏人追呢。
0: 彭宇，梦梦，为了你的安全，你在家里等我们好吗？
6: 哦，然后他们就往南边走了。
4: 南边？啊，没错，笔记本里的地图标的也是南边，他们安全就好。
7: 我哥说路程艰险，还有坏人。
4: 啊，难道是地宫那个黑影？啊，不行，我要去找他们。
7: 别冲动。说走就走啊，就没点计划准备调查研究。
4: 你跟不跟我来？快说。好，我们一起帮梦梦恢复成人，顺便给爸爸看看我的探险实力，一举两得。
6: 我也去，你们带上我吧。
4: 不行，路上太危险，你还太小了。
6: 我才不小呢。嘿，我可以变大狼人。嗷呜，
4: 这
6: 我能帮上忙的，让我去吧。
4: 好吧，如果奶奶同意你去，咱们就明天出发。
8: 萌萌这孩子太倔了，我说不过她。
4: 奶奶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好好保护萌萌的。
8: 谢谢你们，奶奶等你回来。
1: 奶奶，
9: 奶奶再见。
8: 再见，注意安全。
4: 爸爸的弟弟，可爸爸没弟弟，他在骗。

0: 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2: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能多活一天，刘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7: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8: 祖峰身上有秘密，
9: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

0: 要把情报拿回来。
1: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2: 安心没关系。
1: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3: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怜，
4: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5: 杀人灭口，
1: 有内鬼。
4: 他是怀我，
5: 赶快离开。
6: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岭，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千艘进出港口的渔船怎么管？
1: 这是我们全域智能监控系统，结合我们现有的船牌识别技术，渔船进出港自动抓拍、自动识别，渔船进出港的动态管理。
0: 万亩深海的金鲳鱼如何养？
2: 这是我们周长90米的深水抗风浪网箱，它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抗风浪能力能提升3倍以上。
0: 从数字超级大脑到水下甜甜圈，本期中国新制造带你解锁广西现代渔业创新发展中的科技力量。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

0: 有体验变动，
1: 9.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948年的秋天，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奉命南下，向辽西北宁县出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解放战略要地锦州。接着深陷重围的长春国民党守军也随着起义和被迫投降了。蒋介石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疯狂地命令固守在沈阳的国民党军10余万组成西进兵团，企图夺回锦州，恢复辽西北宁县。为了掩护我主力向辽河平原开进，全部消灭东北国民党匪军，我人民解放军一个纵队奉命在黑山与敌人展开了一场艰苦激烈的阻击战。

0: 市长，这么早上哪儿去啊？我到司令员那儿去啊。怎么样？有什么密战要我带吗？啊！
1: 谢谢市长，只能带个好儿去。嘿嘿嘿，
0: 那太简单了吧？啊！
1: 哎呀，忘了，市长啊，你等一下啊。嘿嘿嘿嘿。
0: 小谷，这是他的大衣，请师长给带去吧。他的大衣？他是谁呀？哎呀，你给我指示的目标啊，可太不具体了啊！哈哈哈！哎，你这个没有出嫁的姑娘，你就管起家务来了啊？陈静茹啊，这个东东封的还真不。

0: 坏的。哎，什么时候喝你们的喜酒啊？哎，
1: 等着吧，到时候一定怪市长的罪。
0: 好。
1: 哎呀，市长你快走吧，迟到了你要挨批评的。
0: 不会的，这件大衣啊，他会给我讲情的。
2: 呵，陈大姐，你可真不简单呐，连师长也给你当起通讯员来了。
0: 去，你这个小鬼。

0: 想打仗？那好啊，不过不是在这一带。司令员
1: 法利亚，你是不是有些什么意见呢？我看你先谈谈吧，不然干部的思想可会传染部队呀。啊，
0: 我是有些意见，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不抓住锦州长城刚刚解放，面前的敌人正处在动摇混乱这个机会，我们冲击他一下，吃掉敌人一股子。
1: 你的意图倒是不坏的啊，
0: 但是并不适合当前的形势啊。我们侧翼不是还有兄弟部队两个纵队吗？我们的兵力啊并不比敌人少多少，不比敌人少，
1: 少得多。
0: 对，少得多，兄弟部队已经甩开了敌人。按照敌人情报机关的说法，活动在拉拉屯一带的共军部队已经消失在沙漠之中喽。

0: 过去的经验呢，这里面一定装着一个大家伙。
1: 看样子蒋介石又来吊孝了啊。
2: 政委，这么说兄弟部队真转移了？
1: 是啊，你有什么意见吗？
2: 不是啊，部队越走越远呢，棉衣就更吹了，困难呐。我们当后勤部长的真该去上吊了。
3: 哦，怎么有人讲你的怪话了？
2: 没人讲就已经够我受了，
3: 好不容易盼到锦州解放了，我和各团的干部刚刚拟定了出击计划，我的胜利又给我们自己扔掉了。
4: 你的出击计划有多大？
3: 前面敌人一个团。
4: 政委，你听见了没有？一个团。
1: 太少了，雷师长，亏你说得出来。
3: 上级有更大的意图。
4: 啊？

0: 敌人是个傻瓜呀，他才会跟着我们来钻这个口袋呢。
1: 是啊，说也奇怪，可是敌人他不是我们，所以肯定他们还得犯错误。
0: 那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啊？政委，
2: 因为他是我们的敌人。
3: 我认为我们只有实现总统的计划，总统的计划是正确的。

0: 林彪，企图让我们退回沈阳，他想毫不费力气地把我们东北的30万大军困守在此城，用时间跟金额来消灭我们。
1: 我们现在回师南下，从营口撤回关里去。
0: 怎么，东北你不要了吗？
1: 过去我们可以进了，将来也可以进了，只要保存住了主力部队。
0: 撤回去你就不要想回来。
1: 可是从北宁线上也撤不回去啊。攻占锦州的共军主力，只要回师北靠，就可以与正面的敌人会师，甚至可以形成一个……
0: 怎么，你认为又是一个口袋？口袋，口袋里看装什么人？锦州的共军经过几夜的苦战，已经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北满的共军走到这里，吃掉了当前的敌人，一气打通北宁线，跟关内的国军会师了。
2: 司令官，这是太乐观的想法。
0: 为什么要悲观呢？少将军长，我认为你沾染了一些失败主义的情绪。
1: 司令官，
2: 请你不要言过其词，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3: 司令官，电报，总统要驾临沈阳，请司令官速去面谕。
0: 历史的节令，我是胜利者。

0: 哎，司令员，你看，这是什么？
1: 哦，大衣。老雷啊，你给我当起通讯员来了啊！
0: 哎，这个东东缝的可是真好啊！哎，
2: 程秀如这两下子还真不坏呢啊！
3: 可见你对你的干部还是不太了解啊！
1: 谢谢你了，再见，
0: 再见，再见吧，这位。
1: 好，再见，
4: 雷师长。
0: 哎，
5: 再见，
4: 再见，
1: 再见，再见，
5: 再见。
4: 啊，再通信。嗯。哎，让我们。再见，
5: 好，再见。
3: 对另外打掩护
0: 好。

0: 政委，我刚才说的话真的正确吗？你要说的不是这个。哎，奇怪，一点也不奇怪。你现在考虑的是我们纵队如何去接受将要到来的残酷考验。
1: 假定你猜对了，怎么办？
0: 不是假定，是肯定。办法也很简单。第一，在战斗打，好好的休息一下。
1: 有意思。就算这点能够成立，那么第二呢？
0: 第二，那就是司令员的任何思想负担都要毫无保留地

0: 告诉他的政治委员，
1: 让两个人事先都沉重起来吗？
0: 不，两个人分担可能是轻松的。
1: 这是你的辩论法。看吧，
2: 这样不行啊，这简直是胡闹。司令员，这是特殊情况，因为战士们实在太疲劳了。
1: 什么特殊情况啊？你把战士们都冻坏了还要不要打仗？你叫大家起来坐着休息，谁不许躺下。
2: 是。哈哈，我今天才知道张连发会装蒜啊。
0: 是。
1: 张连发，你行军中掉队，仗要是今天的仗打不好啊。
2: 是个什么呀？
3: 没问题。
1: 什么没问题呀？
3: 首长您放心，保证把仗打好呗。
1: 好，继续休息吧，只准坐到，不许躺下。
3: 是。

0: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醒一醒一。
1: 要出发吗？
0: 不，我告诉你，刚才司令员亲自到这儿来了。
1: 啊？
0: 昨天夜里，司令员陪着我一块行军的。
1: 哦，
0: 媳妇儿，我告诉你，咱们司令员对咱们可好了，你不知道。咱们连长给司令员当过警卫员，司令员呢，给林总当过警卫员。这些事情啊，我最清楚。我还给咱们连长当过3个月的通信员呢。
1: 嗨，那你为什么不干了呢？
0: 哎，我舍不得这挺机枪啊。哦，小宝，你以为射手的工作不比通信员重要吗？小宝，我告诉你，你给我当助手最好不过了。只要你用心啊，我可以
1: 等5-6年。
2: 师长亲自来给我们交代了任务。司令员，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3: 我不放心呐，你们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不但要掩护部队的安全转移，而且你还要考虑到部队到达目的地以后要有构筑工事的时间。
2: 我明白，司令员。
3: 王海龙，在你们转移的时候要把敌人沿途前进的桥梁全部炸了，迟滞。师长把工兵牌给了你没有啊？
2: 给了，工兵牌正在准备器材。
3: 看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吧。
2: 什么也不需要了，师首长给我们补充了些弹药，也补充了些鞋子。可是司令员，最大的困难就是烟没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反正山头上草叶的多的是啊。
4: 英雄，
1: 有
4: 我的样有没有？
1: 有，
4: 拿出来。
1: 是，
4: 不要麻烦了，连口袋都给王连长。
2: 司令员，那你
4: 好吧，那就算了吧。刘文全，
2: 谢谢司令员，我们全连一定努力打好这一仗。
3: 哼哼，我还以为你真的不要了，哪学的这一套。
4: 上马，我们追政委去。
1: 哼，司令员，风大得很。
4: 你看，他们谁穿了？

什么？大点声，我听不清楚。什么跑了？

0: 好了，你还是什么有名的猛虎团？饭桶，
1: 饭桶啊！
0: 猛虎团包围的那一部分共军，跑得连一个人影子都不见了。
1: 哦，是这样，没有什么奇怪，不是一部分敌人在逃跑，而是整个的共军纵队都在溃退。
0: 我看敌人是在狡猾的运动，未
1: 列的东北，他们连棉衣都穿上，长栓都拉不开了。老弟，振作起来，我希望这个在国际上都赋予神谕的部队，在东北战场的紧要关头也要显黑一下身手。
0: 我尽我自己所有的力量。
1: 好，地图。老弟，我是奉了总统的面谕来给你口授任务的。面见共军，三个师左右的兵力，已向黑山转移，或者说就是撤退。他们可能在这一带，东起大虎山，西至山岭地区，构筑工事，进行一下抵抗。
0: 是啊，这一带是敌人有利的地形，南面的池沼泥水，西面的高山峻岭，这样构成一道天然的屏障。
1: 你们的任务，
0: 敌人是在逐步地诱导我们深入啊。
1: 命令，你部迅速追赶逃跑的共军，趁敌人立足未定，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赶紧彻底全部消灭掉。黑山城要靠你夺取。
0: 我服从命令。
1: 上校参谋，给沈阳总统新英发个急报，我部已向黑山大虎山一线迅速挺进，秦总部立即派遣重型轰炸机轰炸黑山城。
2: 共军暂时还没有到达黑山，司令官，
1: 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

0: 报告司令官，
1: 有误召，我看得清清楚楚。
0: 罗团长，你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太久了。
1: 工兵。

0: 这不是，啊、这内部是。
1: 翘高怎么还不动手？磨磨蹭蹭干什么？啊，
0: 这边。
1: 哎，是，马上快快越快越好。
0: 快点快点快点快，快拿快拿。
1: 哎，麻袋搞到多少？
2: 2000多条。
1: 多多少？你给我科学一点。
2: 2522条。
1: 哎，这不成了吗？不错，想办法再多搞一些啊。
2: 是。
3: 王国强，
4: 你要快呀、啊，时间一秒钟都不能浪费啊！
5: 是。
4: 啊，怎么样啊？
1: 政委，真困难呐！这个地方的木料比金条都难找啊！我马上汇报汇报。
4: 好吧。
1: 麻袋，5312条；谷草，30000斤；熟秸，40车；镐，270件；铁锹，364件。
4: 不够啊，差得很远呢，特别是木料，困难，是不是啊？
1: 政委，你叫我怎么说呢？
4: 我知道，离开困难，你连话都不会说。这是后勤干部的第一个特点，你越是困难，你就越有办法。这是你们后勤干部的第二个特点。
1: 那我只好说不困难。
4: 这就对了嘛，不困难就是不困难，何必叫困难呢？
1: 政委，这是真正的困难呐。
4: 真正的困难不在这里，是在101高地。

0: 司令员，你看，101高地真想站在老虎的面前呢。右边是条铁路，左边是公路，前面吧又是开阔的平原。
1: 可是你向后看一看呢？这里水彩只有101公尺高，可是黑山城却整个地暴露在它的下面。
0: 是啊，这里一定会成为争斗的焦点，这个高地一定会有场残酷战斗。可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敌人夺取。
1: 哎，我说老雷啊，你还记得记不得长征的时候，我们一个排是怎样打退了敌人两个团的18次冲锋？
0: 当然记得了，那一次我们是掩护中央转移。
1: 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命令我的呀，排长同志？
0: 李班长，即使流尽最后一滴血，你也要守卫住这个高地。你要是后退一步，就要使革命后退一步。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
7: 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
7: 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续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

0: 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说？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就来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好山好水育好牛，每一块牛肉都是一次舌尖上的康养之旅。世界常熟地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2: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3: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4: 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6: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7: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8: 何时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9: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0: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1: 那个阵地我守住了，虽然最后只剩我一个人，而且还服了三处伤。现在我要拿同样的话来命令你呀，即使你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能把这个阵地让给敌人。要知道，能够在这里把东北敌人的主力全部歼灭，那就要大大的缩短革命的过程啊。
2: 我了解你的意思，司令员。

0: 程医生，那可不是你们女同志干的工作。
1: 是啊，我的工作是这样。
0: 哦，这个呀，没关系。程医生，你手上流点血算什么？只要脑袋上不流就行啊。
1: 拿过来。怎么，那只手负伤了？
0: 不，这是敌人给咬的，他们咬人都不会，要是我，早把他五个指头咬掉了。程医生，大前天晚上我跟我们连长打阻击的时候，哎，司令员来了。程医生，你快点啊。
1: 慌什么，你怕他吗？
0: 怕不怕的，人家是司令员们。
2: 程教授，
1: 司令员，你好。
2: 你好。怎么，你们把关帝庙都给拆了？
1: 是敌人飞机炸的，就连周仓的大刀都炸得没影了。
2: 我说呢，后勤部长活了半辈子了，怎么忽然拆起庙来了呢？

0: 好吧，再见吧。
1: 好，再见。
0: 再见吧。
1: 再见。
2: 陈医生，你好。
0: 小刘，怎么没见着你啊？
2: 我？
0: 啊，
2: 你当然看不见我了，你怎么能看见我呢？嘿，你哪顾得着我？
0: 你再说，再说。
2: 陈医生，你们什么秘密呀？都记在我的小本上了。别说了，等打完这一仗，哼，我一面吃你们的糖，一面一条一条的揭发你们。
0: 我扎你了。

0: 敌人不打炮了，
1: 站住！
2: 有，
1: 准备射击。
2: 是，
1: 子弹。

0: 敌人还来个下马威呢。喂，你是松花江吗？
1: 出来的话就……
0: 你是松花江吗？喂，
1: 信的。
0: 把你们今天的弹药消耗情况，
1: 报到司令部来。
0: 感谢马克思这天之灵。第一天，总算熬过去了，看样子敌人还有点耀武扬威劲头呢。啊，兔子尾巴，长不了，最多三天。您总来得特急点。韩东升、莫涛同志，你们要顽强地守住黑山和大虎山阵地，掩护锦州主力部队向辽河平原开进，总部并以命令珠江部队插向敌人背后。盼望你们在坚守两天，西进之敌，定遭包围全歼，胜利取决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林彪、罗荣桓，胜利取决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怎么样，还不要三天呢？两天，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这样快。可是兄弟部队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啊！
1: 两天，对他们来说可太少了。对我们来说，可就是48小时啊。不，我们也只能当做两天呢。如果按分秒来计算，那就更困难了。不管怎么计算，我们一定要守到胜利。 明天这一天怎么过吧？明天也得和今天一样的过去，时间谁也拖不住。看样子，今天晚上我们是不能够休息啊，可也不能够让敌人休息。对。

0: 要组织部队夜间反击，
1: 全线的进行反击，
0: 完全正确。
1: 对，
0: 黄处长，
2: 有。
3: 他到哪去了？
1: 一进去也通知各个部队。第一，连夜加修前沿被破坏的工事。第二，营为单位，组织小部队，连续向敌人进行夜间反击。
0: 可能的话，还是要带几个俘虏回来啊。
1: 是。
4: 刚才接了大虎山的报告，大虎山的东南方向也发现了敌人的坦克部队。
0: 哦。
1: 下达出击命令。
5: 是。
0: 看样子，敌人明天可能会对我们全线同时进行更猛烈的轮番冲击。这样一来，大虎山也可能要受到更大的压力呀。
1: 我倒希望他们全面进攻。宁可挨巴掌，也不要挨拳头。
0: 这么说，我必须到大虎山去一趟。
1: 哦。
0: 需要进一步加强大虎山部队的防御组织，要更加坚定他们的守备信心呐。
1: 也好，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敌人从我撤离的平原地带突破。不过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敌人还不敢大胆地向我深远的纵深穿插。老莫，我希望你到那里把工作布置好以后，能够很快地返回来。
0: 到那儿再说吧。
1: 什么时候走啊？
0: 马上。
1: 连饭都不吃？
0: 不吃了，要去就早点去。
1: 外面冷得很呐。我看喝上一口，挡着寒。
0: 哎，这倒可以。
1: 按照当政委的说法，这是为了胜利，
0: 还有爱情。

0: 我以老同志、老朋友的身份要求你，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要离开指挥所。
1: 可是现在你却离开了。
0: 我说的是你呀。
1: 好，我尽量做到吧。
0: 不是尽量，是绝对哦。
1: 老莫，我只当你没有离开我。就这样，这么重的担子我还是没有挑过你。
0: 挑得动，挑得动啊。老汉，我知道你是个铁肩膀。好，再见吧。

0: 报告，进来。老雷呀、啊！
1: 非常讲一下今后可能
0: 会什么？下雨了？
1: 哦、
0: 是啊。有雨也有雪呀、啊，雪中有雨，雨中还带着雪。真讨厌，下雨了。老雷呀、啊，吃点面条好不好？这个面条实在是不错、啊。是吗？好。司令员，今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被削去了2公尺啊，101高地啊，已经变成99高地了。你们守得很好啊，我已经。

0: 向林总报告了，啊，司令员，不过明天呢，我怕有很大的困难了。哎，你先给我补充点炮弹吧。另外，下面的同志都跟我要预备队，怎么样？哎，你再给我两个营。两个营？好家伙！口气可倒不小，我哪里给你弄两个营啊？你也不是不了解情况，战线这么长，而人呢，只有这么一点点呐。来来来，老雷，吃面条。嗯，刘文全，刘文全，
1: 哟，
0: 你做的什么饭呢？
1: 汤面呢？
0: 放的什么调料？葱花、
1: 姜丝、辣椒、胡椒面，都有啊。这是啥？炮弹皮。
0: 司令员，我再给你做去。算了吧，老雷啊。 明天的那场战斗要比这个炮弹皮还要难啃呐！是啊，我明白啊，司令员。哎，你先给我一个营，怎么样？
2: 一个营。
0: 哎，大虎山也要预备队。我还想从你那里打点主意嘞，司令员。明天一天呢？ 我们的阵地怕要消下去3公尺了。哦，是啊，明天会有更大的困难呢。老雷啊，你看是不是叫别的部队？什么？哎，那可不行啊！那可不行。哈哈哈哈哈！要是那样的话，那我回去了。好吧，那就再见了。
1: 怎么？你说外面下雨了？是啊，下的还不小呢。警员，走。刘文全，哟，不是，告诉黄处长，把纵队机关里所有人的大衣、毯子、棉被全部送上阵地。是。另外啊，司令员，我不让。
3: 对，今天
0: 我要生气了。 什么？
4: 没什么，天气有点冷啊，连长，你看这怎么？
5: 我不要。

0: 身。
1: 不，张连芳，没事，你睡吧，啊，睡吧。
0: 我不要，
1: 我要生气了。

0: 三九，
1: 喂，
0: 零一三九啊，
1: 我要珠江啊，
0: 喂，
1: 啊，什么？你是哪儿？哎呀，我是陈志，你小点声行不行啊？啊，我是黄河。哎，你大点声嘛，小点声。
0: 啊，下雨了。
1: 司令员两天两夜一点觉还没睡呢。
0: 这也是一样啊。喂喂喂，
1: 黄市长。
0: 你把你的蛋。
1: 司令员刚刚睡着，
0: 检查一下，
1: 还不到一分半钟。我想让他睡15分钟，最少睡10分钟。
2: 对，没要紧的事儿，你不要害心。
1: 是，
0: 好，
1: 好事。
0: 定位，你们那个地方
2: 没一个。哎，你们大家都把弦儿定低一点。
0: 对对。

喂，喂，是啊，什么？敌人开始向阴雷高地进攻，你告诉王海龙，马上把敌人打下去，同时要派出巡逻队到结合部去查明情况。

0: 敌人夜里开始向伊犁高地进攻，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嗯，你说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嗯，对，是，是，对。要不就是敌人发的北面赶来的部队，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0: 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
0: 哎呀，是你呀，我跟你商量什么？
2: 中尉，敌人又开始向伊犁高地进攻了。
3: 是啊，你这里有什么情况报告吗？
2: 在我们右翼铁路南侧也发现敌人开始运动。
3: 哦，

0: 司令员，雷师长那儿很困难。现在大家都困难，他想要多少人呢？他一个人都没要。
1: 什么？
0: 雷师长把师部的人员都组织起来送上了阵地，现在他连警卫员都没有了。现在什么时候？
1: 16点整，离天黑还有一个多钟头呢。好吧，给他一个营。司令员，
0: 看是从哪儿抽人呢？小白台的预备队不多了，大虎山还稍微宽裕一些。
1: 政委那里也不比我们这里轻松啊。把警卫营给他。
0: 警卫营，司令员。
1: 这么大个机关，没有人保卫可不行啊！必要的时候，你和我都要拿起枪来。
0: 司令员，
1: 就这样决定了。通知雷师长，让他一个人一个人的计算他的兵力，剩下一兵一卒，也要守住阵地。
0: 是。
1: 现在兄弟部队离我们还很远呢。

0: 今天是第三天了，再坚持上一天，兄弟部队就要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怎么样，
1: 小黄？
2: 哎，
0: 也许今天要挨更多的炮弹，有没有信心坚持下去啊？
3: 有，
1: 有信心啊！
4: 没问题，
5: 没问题，连长你就放心吧，咱们钢铁连队的称号一定能。

0: 保住，连长，你猜我怎么想？我想兄弟部队要是晚来两天才好呢。为什么？多打两天呗，争取立上个大功。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上级不是说，这一仗要是打好了，也许是东北最后一仗了。
1: 那就看打得怎么样了。
0: 哎，你这同志真邪门。哎，老王，还有烟没有了？来卷一颗。你算了吧。
2: 你们就是不知道艺术一立，当思来处不易。司令员给咱们点烟，好容易啊！没了没了。哎，我去扎小炮去喽。
3: 哎，别走，
4: 别走嘛！
2: 哎，
3: 老王，
2: 连长，我的立功计划首长看到没有？你的立功计划我都可以背过来了。你是想争取入党，对吧？
0: 是啊，
2: 一边打仗我还一边老嘀咕。
3: 死活我不在乎，就是想着，要是我牺牲了，希望组织上批准我是个党员。
2: 哎，仗还没打完呢，不要想什么死啊活的，要想着怎么来完成任务。等东北全部解放以后啊，我们要争取入关，配合兄弟部队，解放北京，解放南京、上海。也许啊，我们还要登上海南岛呢。
3: 海南岛，
2: 那个时候啊。
3: 我们可要宝宝的吃上几顿菠萝香蕉的。我听司令员讲啊，海南岛上的香蕉多得不得了，老百姓拿它喂猪啊。哟，
4: 这太可惜了，连长，你说我这次能不能立功啊？
2: 能啊，当然能啊。你打了两天啊，就要算老兵了。
4: 呵，
2: 今天
4: 老兵了，
2: 你争取多消灭几个敌人。啊，
4: 哎，你不是个小话挑战了吗？
3: 挑了，挑了，连长，我们俩挑战了。
2: 那好啊，那就要看你们俩谁先把立功喜报送回家喽。
0: 一定我先送回家，
4: 一定我先送。
2: 我看呐，最好你们俩一块送到家。<笑>好吧，你们抓紧时间多休息一会儿，我到前面去看看去啊。
4: 是是。
0: 老王，
2: 指导员给你上过政治课没有？
0: 什么？
2: 同志，什么叫节俭有爱？
0: 哦。
4: 你刚才不是把我的水都喝光了吗？喝了，我还要抽根烟头呢。
0: 老王啊，你看见过这个狗熊和黄牛打架没有？
4: 没有。
0: 嗨，我可见过。小的时候给地主放牛，有一次啊，熊瞎子把黄牛的犄角都拔掉了。我那时候正躺在草窝里睡觉。 就听见那熊瞎子，抽他，抽他，抽他，抽他，到我跟前来了。我知道熊瞎子不吃死人，就憋着气赶出啊。你说那个熊瞎子，就用他的嘴巴子，在我脸上、嘴上这儿亲亲，那儿闻闻。可是我就是沉着不动。后来，他就走了。
4: 你还会装死？我不相信。哎，你看，你看，人呢，总得有手绝招才行啊。哎，你猜怎么样？熊瞎子把我放过去了，可是掌柜的把我打了个半死啊！他的黄牛找不到了。啊、<笑>哎，老王，我又说了半天，你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5: 敌人突破了。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

0: 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5: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
8: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

0: 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万通可可瓶

0: 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1: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我。

0: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1: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2: 陈家庭多活一笔钱，何双桃就多一点危险。
0: 我爱他。
3: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4: 祖峰身上有秘密，
5: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

0: 姓，快点说呀！说你们是老百姓，听见没有？说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啊！快
1: 说，
0: 听见没有？
1: 快说，
0: 说，
1: 别，
0: 说你们是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哎，
2: 别来！
0: 不对头啊，这声音奇怪，搞什么鬼呀？冲锋还带哭的。老王，这不对头啊！
3: 连长，我问问吧。
0: 你问吧。
4: 喂，下边的听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快说，我们是老百姓。快说呀，
4: 我们是老百姓啊！
2: 国民党上，
4: 我们是老百姓啊！
2: 朱阳军上来了，是党呀！
0: 万龙，你们搞清楚了没有啊？搞错了可要掉脑袋的。哎，
5: 不会错的，搞得清清楚楚的，男的女的连小孩哭的声音都听到了。
0: 这群流氓土匪，
3: 万龙，命令你们不许让我们的子弹伤害一个老百姓。你们准备好刺刀子弹，把敌人给我劈下去。
6: 你哭什么你？

0: 报告第三司令官。我已经用了重大的伤亡拿下了101高地，这是我第一个报告。第二，
1: 好，侯团长报告，他已经占领了101高地。怎么，你已经占领了101高地？101高地真是名副其实的在你手了吗？
0: 在我的手里，我的士兵就站在这个山头上。第二，
1: 好，侯团长，我把西进战役的第一个功勋给你，你要守这个制高点，否则你知道我会怎么处置你。

0: 有新情况，现在报告吗？讲吧，大虎山的报告，敌人已回到大虎山侧后的车站附近了，现在电话线断，情况不明。后勤部这儿也发现了一股敌人。
1: 九二高地失守了吗？
0: 九二高地还在我们手里。班部长刚才打来电话，他组织后勤警卫排和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抵抗。班部长请求纵队支援他们。

0: 那就是偷摸进来的一股敌人。命令军教导队参加战斗，跑步去支援后勤部。
1: 是。
0: 还有什么情况？
2: 雷师长的观察所中弹，雷师长现在生死还不明。
0: 楚正德呢？他在九五高地干些什么？
2: 楚营长负了重伤，他现在已经不能指挥了，开到后面来了。
0: 啊。

0: 联络，什么时候可以恢复？电话线断的地方太多，恐怕得半个钟点。电话一通，立即告诉政委，说我到九五高地去了，让他迅速的返回纵队指挥所。王处长，你现在一刻也不要离开这里，有情况向我报告。司令员呢？你不能去啊。我去可以吗？
1: 哦。

0: 还是我去。你要把指挥所的全部人员都组织起来，随时准备战斗。
1: 是。
2: 刘一成，到！我又不是新兵。
3: 喂！喂！喂！喂！怎么样啊？电话还是叫不通的。
2: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没有？
4: 准备好了。
2: 那就不要再等司令员的命令了，立即跑步到雷师长那里。
4: 是。
5: 王连长，你怎么了？
0: 程医生，你不要管我。101阵地丢了，那是我们5连手的阵地啊。
5: 你有伤？
0: 我没有伤。

0: 司令员，司令员，我要司令员。屠正德，屠正德，我要屠正德。
1: 这些电话员，我要一个一个关他们的警闭。

0: 简直都是群牛，怎么办才把我刨出来？去给司令员挂个电话，就说我到九五高地去了。哎，不要告诉我将炮弹给埋起来了。
1: 刚才司令员从这儿过去了，他知道师长被埋起来了。
0: 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1: 司令员说他到九五高地去了。
2: 你为什么不拉住他呢？哎，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拉住呢？哎呀！
3: 同志们，伊犁高地必须夺回来，能拿枪的一律参加战斗，我们绝不能让敌人跑掉。
4: 司令员
3: 走开。同志们，全军都在看着我们呢，你们说有没有把握把伊犁高地拿下来？
5: 有把握。
6: 有把握。
3: 好，我们要将很快地消灭敌人，就看我们能不能

0: 你给我回去！
1: ！你来干什么？
0: 我不到前儿去打仗，我在后边救护。
1: 王寒龙，
2: 哟，
1: 报告师长，我完全可以参加反击。我熟悉101高地地形，你不要啰嗦了。我命令你，带领二营营长，马上反击101高地。

0: 小车，小车，
1: 你什么都不懂啊，
2: 你什么都不知道。
1: 司令员负了重伤了。

0: 政委啊，你怎么又来了呢？
1: 我给你带来两个连的预备队，
0: 是吗？

0: 你怎么还在这里？你要赶快回到卫生队去。
1: 你安静点，安静点。
0: 刘文全呢？

怎么？

0: 刚洗。
1: 黄处长，有什么情况你讲吧，一点点镇上有什么关系？医生的话你不要信。
2: 林总和罗政委问候司令员的伤势，
1: 为什么告诉他们让首长替我操心？难道他们还不够忙吗？
2: 这是政委的指示。
1: 政委？政委在哪儿？他怎么还没回来？
2: 他在雷师长那儿指挥反击101高地。
1: 快了解101的情况，和政委通话。
2: 是，司令员，总部的电报还通知我们，珠江部队已经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在敌人的背后打响了。
1: 是吗？好啊，这下敌人可逃不出林总布置的包围圈了。

0: 报告首长，突击失利，现在组织第一、第二，你慢一些讲。第三次冲锋，二营长向首长要一位队。
1: 好了，马上就到。
2: 是。
0: 政委啊，我看这个汪海龙也变成饭桶了，我去，我带他们冲锋，我不信就冲不上去。
2: 连指营同志，要是高级指挥员冲锋，能把伊犁高地夺回来，那么好，你带着我，我也去。喂，就是啊，那很好啊，情况还很糟啊，什么？
3: 爸，你就说电话线断了啊！是。喂，喂，喂！哎呀，真糟糕！线又断了。
1: 这么说，政委那里很困难。
3: 是啊，敌人在想尽一切办法巩固占领的101高地。看样子。
1: 要把所有的炮兵预备队拿出去，集中火力向101高地集袭20分钟。你告诉政委，组织部队准备反击。
3: 全部吗？
1: 全部。

0: 命令大胡三来的预备队，从夷陵营高地的左侧突进。
1: 是。

0: 司令官，我们要装入共军的口袋里了。可恶！有总统信，给我赶快派一架飞机来。总统已经飞往南京去了，司令官。
1: 什么？他跑了。
0: 猴子，他把失败的全部责任都推在我身上来了。

0: 同志们，根据总部来的电报，锦州的主力部队有两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到了，另外还有两个纵队插过我们右翼，切断了敌人逃向营口去的道路。在我们左翼也有一个纵队包抄了过去，在敌人的后面呢，有珠江部和北满赶来的部队完全切断了敌人逃向沈阳去的道路。这样敌人是不折不扣的又钻进了我们的口袋啊。我们纵队的阻击任务到此也算胜利结束。下面林罗首长命令我们以猛打猛冲的精神配合兄弟部队歼灭敌人被包围的五个军12个师。这样看来，敌人在东北这十几万王牌人马就要成为瓮中之鳖了啊。
1: 是啊，我看我们各个师啊要展开一个左俘虏比赛，要不然在东北再也没有左俘虏的机会喽啊。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补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人滋补原材当莫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3: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赶紧抢！9.9，抓紧！

0: 强。
1: 硬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硬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聚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3: 你看这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聚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聚鹿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聚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3: 你看这聚鹿堂三十。

0: 六味生津丸。36味大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出港口的渔船怎么管？
1: 这是我们全域智能监控系统，结合我们现有的船牌识别技术，渔船进出港自动抓拍、自动识别，渔船进出港的动态管理。
0: 万亩深海的金鲳鱼如何养？
2: 这是我们周长九十米的深水抗风浪网箱，它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抗风浪能力能提升3倍以上。
0: 从数字超级大脑到水下甜甜圈，本期中国新制造带你解锁广西现代渔业创新发展中的科技力量。
3: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4: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4: 吃一样调两样。
3: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种的批准。
4: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3: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4: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1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8: 对，
9: 就怕出问题，
3: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4: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3: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4: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3: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4: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1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0: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1: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2: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4: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4: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3: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4: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1瓶，
4: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
3: 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0: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3: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

0: 这两个地方，
1: 嘿呦，
0: 嗨，真倒霉，
2: 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0: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铁，
3: 来呀，铁，
0: 谢谢。谢谢阿伯弟，谢，
1: 不用谢，
0: 同志，谢谢你了，
4: 小鬼，
0: 谢谢你。
5: 首长，
0: 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5: 再见。
0: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6: 不知道。
0: 走吧。
7: 快帮着老乡隐蔽啊！
8: 好，
7: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9: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5: 爷爷，
7: 不要怕，
5: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7: 到这边来，这边来。哎，对，
0: 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1: 同志，谢谢你，
5: 谢谢，
7: 不谢不谢。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5: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7: 啊，好好。哎，阿芳，阿芳，
5: 哥哥，哎呀，怎么了？
10: 炮弹皮蹭了一下。
5: 我看看。
10: 都好了呀。
5: 不，
10: 我是回前方去。
5: 你，快走。你负伤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
10: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5: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0: 给你来的？
5: 那当然了。
10: 那给我看看。
5: 给你。
10: 爸爸可真神气。
5: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10: 他干呢。
5: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11: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
10: 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5: 我再看看。
10: 后悔了，还是你保管吧。
12: 王成，上车了，走吧。好，马上就去。
10: 我走了。
5: 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10: 我懂的。
13: 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

0: 人要顶住。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1: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1: 好吧。
2: 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
3: 到底情况怎么样？
0: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2: 啊，啃什么呀？
0: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1: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0: 来，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4: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
5: 啊？
4: 敌人比你们多五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0: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4: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0: 好啊，
4: 师里再抽两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0: 是。
4: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0: 是。
6: 回来了，
7: 好了，
6: 站好了，站好了。
8: 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9: 哎，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4: 王成，
10: 首长，
4: 小鬼，伤好了吗？
10: 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4: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10: 张团长。
0: 不考虑你的问题。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9: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0: 我知道你准是跟这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9: 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0: 不管大夫怎么说，集合！
11: 集合！
4: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12: 还是这么天，
13: 天天下雨天，
12: 爱国青年人，
13: 爱国青年人。
4: 不行，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13: 对。
0: 大家休息待命。
9: 好
6: 好
9: 好。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6: 团长，请您接电话。
0: 好。
9: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0: 你能支持得了？
9: 行。
0: 你呀，
9: 经理。
4: 你家还有什么人？
9: 妈妈、弟弟和妹妹。
4: 你妹妹阿芳？
9: 对呀。你是？
4: 她现在在哪儿？
9: 哎呀，你是汪峰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0: 王政委，无名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4: 好，
0: 马上出发。
6: 弟弟，

0: 老张，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
2: 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0: 桂林炮火。
1: 是，
0: 排长，您上了六号阵地了。
2: 张国山，
3: 哟，
2: 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坚守。
3: 是，
2: 二班，跟我来。
3: 好，
2: 打。
3: 老李，老李。
4: 这是四号墓。
3: 老李，老李，老李！
2: 851，851，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5: 我是851，我是851，我是皇城，我是皇城。
3: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5: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6: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7: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
8: 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6: 是，皇城。我们马上增援你。
9: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8: 郝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9: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0: 王城呼叫，王城呼叫，向四号目标开炮。
1: 四号目标吃鸡。
0: 你们想上，我让你们上，让你们尝尝这个。
2: 喂喂，二营吗？
3: 喂，
2: 注意无名高地，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1: 射击！
2: 射击！射击！
4: 快点啊！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1: 你的防炮重机突有多厚？
4: 快打！快打！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1: 50公尺。
4: 再近一点，40公尺，40公尺。敌人把我包围了。
0: 再近一点，向我这儿打，别顾我。
1: 坚持住，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哦

0: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0: 对，很好。

0: 首长，有人找你。
1: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成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2: 小刘，
3: 哟，
2: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
4: 报告。
2: 是王芳吗？
3: 小鬼，进来进来。
2: 你读过几年书啊？
4: 初中三年。
2: 你哥哥呢？
4: 哥哥从小做工，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2: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4: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2: 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4: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2: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4: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
2: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4: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2: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4: 什么？

0: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
0: 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0: 哦，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0: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4: 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6: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5: 对，欢迎你，
7: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任，
4: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1: 哎呀，太好了。
6: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1: 谢谢，
5: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4: 对，
1: 好。
0: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啊？
8: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0: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8: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0: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8: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0: 你没有找他？
8: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

0: 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1: 太妙了。
2: 少长，
1: 经理，
2: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0: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
2: 嗯，
0: 好，再见吧。
1: 军令，
0: 出发。
3: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0: 对，对。
3: 为王芳同志请功，请功。
2: 怎么样？
0: 比我缝的强多了。
2: 早点睡去吧。
0: 是。
2: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0: 嗯。
2: 洗脚了吗？
0: 洗了。
4: 老王，
2: 哎，
4: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一换脑子。
2: 好啊。
0: 军长，你还得说啊。
4: 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
2: 老一套。
4: 跳马。出去。
2: 哎，哎呦，
4: 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2: 正在挑选人。
4: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2: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4: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2: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4: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0: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2: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4: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0: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4: 这个小鬼啊。
0: 首长，让我去接吧。
4: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哎，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驹啊？
0: 打得怎么样了？
5: 敌人全给打出去。
4: 好啊。
2: 这王芳同志，
5: 我自己走。
6: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儿，你快躺下吧。
2: 王芳同志，谢谢你。
6: 谢谢你。
2: 你累了？
6: 不累。
2: 快去休息一下吧。
6: 对，
2: 去吧。
6: 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
5: 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苦。
0: 他呀，甭想上来，
7: 你这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5: 一个也跑不了，没问题。
0: 当然。
6: 王芳，

0: 走吧，到炊事班去。
1: 走啊。
0: 好。怎么？你累了？
1: 你累了？
0: 不累。走。
2: 情况怎么样？
3: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2: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0: 走，快点，快走。
2: 你们到哪儿去？
0: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3: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1: 哎呀，那怎么办呢？
2: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眼睛对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医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用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入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 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害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好，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免费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免费领，免费领，真的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
1: 你好，王主任。
2: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2: 你们小心一点。
3: 是。
4: 首长，
2: 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4: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2: 愿意打美国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5: 主任。
2: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5: 王芳受伤了。
2: 啊，他在哪儿？
5: 在二号病房。
6: 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他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2: 有危险吧？
6: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城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
1: 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2: 是。
3: 老张，你先到现场。
1: 好，
3: 好，
1: 我们去研究一下
3: 根据情况往下走。
1: 好吧，再见。
3: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1: 报告。
3: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肯打你十稳啊。嗯。
1: 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4: 老首长，咱们一下讲究起来了。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嗷嗷叫！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 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签字。
1: 调你来是？
4: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1: 王城的霸王也来了。
4: 哦，王副标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1: 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就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
4: 王副标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呀。
3: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副标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4: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1: 明天早晨。
4: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1: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4: 哎，王主任。
1: 那王芳的伤好了吗？好些了，能赶回来吗？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4: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1: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4: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1: 老马，你看这事儿，
5: 老大爷，
1: 您贵姓？
5: 我姓胡。哎，错了，您找谁？
1: 王副标，
5: 王副标啊！哎，刚才还在这儿了，把班子给我。
1: 哎，同志们，上车吧。
5: 是是是，好，踩一下。哎，好了，
1: 行了，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
5: 自家人嘛，谢什么？
1: 您贵姓啊？
5: 王副标同志，上车了，
1: 来了，
5: 可找到您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副标同志
1: 啊。
5: 走，上车去吧。
1: 好好。

0: 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1: 欢迎欢迎欢迎。
2: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3: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啊？哎，
4: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5: 王富彪同志，
6: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3: 谢谢，谢谢。
6: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3: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6: 老人家，谢一谢是吧？
3: 好。
6: 您请到这边来。
0: 老人家，坐。
6: 您就在这儿休息。
0: 好好。
3: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5: 来，请进，请进。
0: 啊，这是我们王主任。
3: 哦，
5: 大家请坐吧。啊，请，
0: 好，
5: 坐，
0: 好
5: 好好，坐吧，
0: 好，把衣服给我，
5: 来，抽烟，
0: 自己来吧。
5: 谢谢，大家不要客气啊。
0: 不客气。
3: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
7: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3: 你不认识我了？

0: 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啊，
1: 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0: 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1: 是啊，是啊，
0: 你还这么结实啊。
1: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0: 来坐。
1: 哈，
2: 赵掌柜，他们有18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1: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0: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1: 知道，我也
0: 坐吧。
1: 阿芳是个好孩子。
0: 是啊，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1: 哎，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0: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
1: 嗯，为什么？
3: 王富彪同志，
4: 15年了，这太不容易了。
3: 王主任，
5: 恭喜你啊！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3: 哎，太好了，
1: 好，去，我是要去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带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在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0: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1: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2: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块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3: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了，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2: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0: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5: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

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快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1: 为了朝鲜，为了祖国，
2: 我们一定顽强战到底，
0: 我们永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谢谢你们。

0: 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
1: 坚决消灭敌人。

0: 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好好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2: 好。

0: 身体好吗？
1: 嗯，好。
0: 妈妈和弟弟都好吗？
1: 都好。那给你看看这个。
0: 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1: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
0: 给我吧。
1: 好。
0: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1: 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0: 干什么？
1: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0: 王东叔叔，记得呀。
1: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0: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上好部队了。
2: 穿好了吗，小鬼？
0: 全好了。
1: 阿芳，你认识他吗？
0: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1: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是真的。
1: 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2: 老张啊，
3: 老虎彪在
2: 说一下，
3: 难中给他带的。
4: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5: 到底是
2: 怎么回事
5: 呢？
1: 明白了吧？好、哦。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0: 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走。别过来。
1: いい女だな。
2: 可愛いぞ。
1: 女がいるぞ。
2: 二人もおる。

0: 你怎么还在南京呢？
1: 我是不放心你。
0: 傻瓜，鬼子来了！疯子，到，你马上带着大家到对面的巷子里后撤500米不雷，我去把小鬼子引开。快去！
2: 是。
0: 别乱走，一会儿我找你们去。

0: 我就跑，
1: 硬撑，
2: 用不着你叫我，快走！
3: 强啊，柱子，走！

0: 谢谢你。
1: 什么？
0: 谢谢你们。
1: 我们无能。
2: 田放，你也不用太自责，要怪只能怪国民党政府太无能。
1: 国军已经尽力了。丫头，你放心吧，你的仇我们一定会替你报的。
0: 嗯，我相信你。不过，我不叫丫头，我叫刘子英。

0: 你们这些穿军服的，我问你们，上海失陷，南京失守，你们还有什么国事利刃？我看还不如一趟看门狗好使。
1: 说什么呢？
0: 说你呢？
2: 再他们说一遍。
0: 我就说你呢。
3: 哎，乡亲们，
0: 当兵的打人了！
3: 乡亲们，当兵的打人了！

0: 王兆林。
1: 好，去那边领东西吧。
0: 啊。
2: 兄弟，领点食品。
1: 等着，没见老子正忙着吗？
3: 您是陈团长？
2: 是我。
1: 报告陈团长，属下的货多时了。
2: 啊？
1: 刘司令有令，沿途各兵站若发现您的下落，需第一时间汇报总部，要您马上前往武汉集团军司令部报到。
2: 刘司令可好？
1: 据说刘司令一直坚持到南京沦陷前的最后一刻才被迫撤离，临行前痛哭流涕，称对不起城中数十万百姓。
2: 我们都是中国百姓的罪人。
1: 这是车钥匙，沿途各兵站都有加油站。
2: 谢了，兄弟，走。

你叫什么名字？

0: 你给我撑上去！是。哎，哪部分呢？敢撸啊！他们不想活了！哎哎哎！说你呢，你聋啊？老子今天非毙了你！有本事拿着枪打鬼子去！
1: 非毙了你不可！哎哎，你敢你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吓唬谁呢你？啊啊啊！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弄不了你了，走，让开！
0: 什么人？这是你的兵？是我的部下。叫你的人把枪放下。放下，放下，都把枪放下。这位是二十七师师长孙敏，请问阁下是哪部分的？把枪都放下。原来是孙师长，黄埔第五届学员，军事知识比试低。
1: 看来不错呀，你这兵带的真是运筹帷幄呀！到底是什么人？南京守备军督战队队长陈天放。师嫂，这个陈天放可是刘洪源的胡人，搞不好还跟小城有关系。俗话说，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我看咱们还是。
0: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陈队长，怎么，南京丢了，跑到这儿来当救护队长了？孙师长，南京沦陷，你我虽万死，都不足以谢罪。这些兄弟们都是浴血在前线，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都鬼子干。在下看着他们两个人受了重伤，急需要到医院救治，想用我的车把他们送到医院去。
2: 不小心得罪了孙师长的人，真是不好意思啊。原来如此，此举足见陈队长的体恤之心啊，是我的部下太不懂事了，还请陈队长多多包涵。南京之战，我军也算是竭尽全力了，如此狼狈启程。 是非你我所愿啊！其实并不是我不想管兄弟们，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样吧，不劳陈队长操心，等一会儿110过来，他们倒是症状满员，相信带几个伤兵还不成问题。孙师长有难处，我就不勉强了。 但是那两个兄弟急需要救治，就这么定了。我带他们去医院。
1: 陈队长不愧为党国精英，身先士卒。孙某人，孙师长不用那么客气。冯导，到，把这两个重伤员马上送到医院去。
3: 是。
1: 爸，陈队长，我们孙师长一向爱兵如子，只是这个上尉不开眼，冲撞了你，希望您不要往心里去。
3: 不必了，一点小误会。
0: 孙师长，在下想要奉劝您一句话。什么话？希望孙师长日后带出来的兵，都是能打鬼子的兵，而不是只会叫他狗。放肆！小子，我记住你了，姐夫。冯导，尽快把两名伤员送到医院去。 你们两个人跟我步行回去，
4: 我跟你们快走，
5: 我也是，
0: 快走吧。

0: 把天放调到你们特工部，我真是有点不放心。
1: 司令，在教导团也好，在特工部也好，不都是在您的麾下吗？
0: 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在教导团，那是在我的眼皮底下；到你们特工部，那就不一样了。
1: 在特工部，不也是在您的眼皮子底下吗？
0: 你给我听好了，
2: 是，
0: 危险的事儿，尽量不要让天皇去干。
2: 是。
0: 算了算了，大敌当前，听天由命吧。

0: 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跳到哪算哪？
1: 天放，天放，
2: 啊，
1: 你跟我说说，伯母是什么样人呗？
2: 怎么，孟大才女也有害怕的时候啊？疯子，身上还有钱吗？
3: 有啊，
2: 一会儿到前面找一个商店停一下，我去买点桃酥。
3: 好嘞。
1: 伯母喜欢吃桃酥，
2: 给救助站的孩子们带的。

是他来了。

0: 我都听好了，就是有点脏。黑了也瘦了，还是不知道自己照顾自己。
1: 对了，来妈。
2: 这是给您和孩子买的你们最爱吃的桃酥。哎，看看，天哥，
1: 静静，怎么样，在这儿待的还习惯吗？
3: 待得惯，我很喜欢白阿姨和孩子们。
1: 那就好。
2: 这个，
1: 妈，
2: 这位就是我经常跟您提的孟小姐。
3: 你就是孟小姐啊？来来来，晚上好。
2: 没有欺负你吧？没有，阿姨。天放他对我很好。好。妈，他叫刘子英，是从南京城逃出来的。哦，
3: 阿姨好。你好，以后就把这儿当做自己的家，别害怕啊！我不怕，天放哥说了。
2: 他要替我报仇，杀光日本人。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你是日本人？
3: 他是个日本人，可也是个苦命的日本人。他是被鬼子的军队骗到中国，逼他做的慰安妇。他自己想方设法逃出来，可又阴错阳差的流落到了武昌。 我在城墙根壁上发现他的时候，他都快饿死了。

0: 紫英姐，你的床好了。
1: 谁让你给我铺床啊？跟日本鬼子住在一起，我恶心。
0: 可是外面没有空屋子了。
1: 我就是住在院子里，也跟你没关系。你走开。
0: 哎，阿姨让你跟我睡一屋的。
1: 跟你住一屋，德行。你就不怕我大半夜的拿着刀子磨你脖子？走开。
0: 哎，紫英姐，你不能走，把阿姨让你跟我住一屋的。
1: 小日本，你闹什么呢？你给我放开。
0: 住这个屋。
1: 给我放开。起开。
2: 结果快啊，青青。
1: 白阿姨，是这个小日本，他不让我搬出去，他想谋害我。
2: 青青啊，我是让你好好照顾子怡的，可是他不愿意跟你一个屋，你这么硬拦着也没有用啊。
0: 我是想让他知道日本人不坏。
1: 日本人不坏？我亲眼看见你们日本人杀了我姐姐。不坏？你们这些日本鬼子就应该扔到海里淹死。
3: 子英，你说什么呢？他们日本人虽然践踏了我们的民族，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国家的每一个人都是坏人啊。
1: 随红姐，你别劝我了，我这辈子都跟日本鬼子不共戴天。
2: 翠红啊，你把紫英带到你屋里去坐会儿。

0: 南京沦陷，武汉很快就会成为日本人的攻击目标，我会尽快安排你们去重庆的。
1: 田芳，我们的部队真的就这么不顶用吗？大好河山让日本人糟蹋成这个样子，再这么下去，中国是不是要亡国呀？
0: 妈，您放心，有我们在呢，中国永远亡不了。我现在准备去司令部了。
1: 好，去吧，国事重要。
0: 那他们就交给您了。
1: 放心。
2: 天放，
0: 你怎么要出去吗？

0: 对不起，我帮你捡。
1: 不用谢谢。
0: 请问蓝部长在哪个房间？
1: 下了右转。
0: 请问刘司令在几楼？我找他有事情汇报。
1: 下楼左转。
2: こんにちは。

0: さよなら。
1: 怎么回事？
2: C 怎么回事？
1: 快！
2: 谁开枪？
1: 走
2: 走，别开！这怎么回事？
1: 别擦！
0: 竟敢在军部明目张胆杀人！
2: 下了他的枪，我帮下。
3: 身上有炸弹。
0: 少他娘给我装腔作势！
2: 把他给我绑起来！
3: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2: 报告杜部长，
0: 这个人行凶杀人，但是死者身上有炸弹。
2: 往上疏散，通知工兵。
3: 不用了，引线我已经切断了。
4: 等等，请问你是？
3: 陈天放。
4: 原来是陈团长。哎呀，欢迎欢迎！司令等你都等急了，这不，让我来看看你到了没有？
3: 是吗？
4: 来来来，
3: 是
4: 特工部部员

0: 原来您就是杜部长啊！惭愧惭愧啊！比起你在南京的忠勇之举，我这里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你们仔细搜查，严禁不明人等进入军部。
1: 是。
2: 你是怎么看出他的日本特务身份的？
3: 明华之事，我怀疑这个人混到我们的大楼里边，应该是冲着某个人来的。
0: 冲谁？报告，进来。报告，陈天放向您报道。
4: 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南京抡响之后，日军正全力地向武汉一带集结。武汉危急啊！不过俗话说，知耻而后勇。南京一战，你我本该以身殉国，现在留下一条性命，就是为了浴血前耻。如今历经淞沪、南京之战，萧长已经意识到，若是单纯的防御，
0: 背水一战的武汉，最终的命运也只能同样变成一片焦土。所以制定了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策略。
5: 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0: 对，我军不再只是困守武汉，而是利用大别山区山脉与敌作战，以空间换时间。这样的话，哪怕日军逼近武汉外围，我军也可以在撤离武汉之后，在大别山区与之周旋。
6: 校长决策英明，抢抢抢！9块9抢购36味参精丸，9块9赶紧抢，9块9抓紧抢。
7: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大金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金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入肾。 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蓉、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马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6: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入肾、鹿血、鹿尾、肉苁蓉。
9: 蚕蓉、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位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10: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片，真的太多了。
9: 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咱们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五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 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马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

0: 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3: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9，赶紧抢！
1: 9.9，抓紧抢！
2: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2: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0: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送货到家，
8: 能货到

0: 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万通咳咳平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16: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15: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7: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8: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17: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19: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18: 陈家能多活一天，何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17: 我爱他，但我必须杀。
5: 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10: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6: 没关系，没关系。
10: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0: 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以。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1: 杀人灭口，
2: 有内鬼。
0: 他是怀我，
1: 赶快离开。
3: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4: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天放一心只求杀敌，最大的愿望就是以后国家太平了，可以每天有时间喝喝茶、下下棋，也就知足了。独秀，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1: 你过来。
2: 根据我军截获的情报，日本华中派遣军正在大举向徐州一带集结，妄图跟华北的日军会盟，对我实施南北夹击，妄图把我武汉彻底围死。我们的任务就是打乱他们的战斗部署，整体延缓日军的进攻节奏。你来看，自从日军占领了安庆之后，他们的空军便以安庆机场为基地。 不断地向我武昌进行空袭，而且力度越来越大。校长指示，必须尽快把它摧毁。当然，这么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日军的防范当然是非常严密。况且机场规模巨大，绝非少量部队突袭能够解决问题。所以，中央方面已经决定近期将集结我们空军的主要力量，对其实施大规模轰炸。

0: 问题是在我们的空袭实施之前，必须首先捣毁他们的雷达系统，以确保我们的空袭让敌人措手不及，确保我们的轰炸能够顺利完成。你们的任务就是潜入敌后捣毁安庆机场的雷达站。如果任务不能完成，你知道日军最少会在我空军到达之前20分钟得到预警，一旦被他们的雷达系统提前侦测，我重型轰炸机将要面临的将是日军零式战机的空中拦截，到时候后果不敢设想啊。田芳，你肩上的责任非常重大呀。
1: 放心，田芳保证完成任务。
0: 这次任务属于高度绝密，你到达安庆以后，所有的地面接待我已经安排好了，到时候会有人给你提供机场分布图，还有必要的武器装备。记住，你的目标是直指安庆机场雷达站，其余的一切交由轰炸机来搞定。
1: 明白。
0: 轰炸行动已定于7月27号凌晨4:50开始，也就是说，你必须在4:30之前完成任务。记住，既不可以过于提早，更不能有丝毫推迟。田芳，看你的了。
1: 放心。
2: 怎么样，这几天待的还习惯吗？
3: 嗯，我特别喜欢这边。
4: 八爷，天哥每天南征北战的，你不担心他？
2: 担心又有什么用啊，你是不知道他那个脾气。
1: 我回来了。
4: 天哥，你还没吃饭呢吧？你先坐会儿，我去把饭菜热热。
1: 不用了，刚才我已经在军部吃过了。
4: 嗯，来来来，你陪白阿姨多聊聊，你不在的时候白阿姨每天唠叨你好几回呢。
1: 妈，明天一早我又得出发了，去执行一个秘密任务。
2: 又要走？一天都不让你歇，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妈，我不是说了吗，是秘密任务。
2: 好吧，我不问了，反正你自己注意安全。
1: 你放心吧。
2: 随红，
3: 天放，我陪你出去走走。
1: 行，妈，那你们就早点休息了。
3: 好。

0: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1: 好啊。
2: 你觉得国民党他是已经在抗日吗？
1: 当然。你看啊，从卢沟桥到淞沪，再到现在的南京，委员长抗日的决心已经是彰显无疑啊。
0: 他那是被逼的。
2: 我觉得你不明白。
1: 我明白，我明白，现在国共合作就够了。其实在我心里啊，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只要能够联合起来，早一点把鬼子打出中国去，这就够了。好了，咱们不谈政治了啊。
2: 那你这次任务会不会有危险？
1: 对别人或许有，但是对我来说没有。
2: 到底是什么任务？或许我在那边有朋友，在危险的时候可以帮到你。
1: 哎呦，傻丫头，我没事了，不用啊。为了你，我一定会好好。

0: 这些是德智高炮炸弹，是从北方战区运来，好像是要送回本土的，暂时存放在这里。
1: 把箱子放开，

0: 我们还是只有半箱。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其他的箱子也会是同样的情形，对吧？

0: 山天君，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中国古董。
1: 大佐阁下，
0: 非常珍贵。你是从哪里得到的？
1: 大佐阁下，卑职之罪，卑职之罪啊！是卑职一时糊涂，受了那些中国人的哄骗。大佐，我。
0: 山天君，你太让我失望了。
1: 大佐阁下，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知错了。
0: 不过，请你放心，回国后我会对你的父母隐瞒实情。
1: 啊，大佐阁下，大佐阁下，你饶了我吧，我错了，我知错了。大佐阁下，饶了我吧，大佐阁下，饶了我。

0: 大佐阁下，是不是把那些古董商都抓起来，追回那批弹药？一个古董商是不需要弹药的，他的背后一定会有更多的秘密。
1: 那些炸弹呢？
0: 我知道该怎么做，魏野君，从今以后。 代我科长的职责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尽心尽力。
2: 嘿，
0: 我一定会让中国人付出更多的代价。

1: 最后，没想到还能遇见你。听组织上说，让你来配合行动，我真是太高兴了。
0: 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1: 日军正在去安庆机场运送大量的食品装备，想要夺取徐州，击毙武汉。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阻止鬼子吞并华州的野心。这次的任务就是要想办法弄到炸药，炸毁安庆机场。
2: 有渠道了吗？
0: 安庆的地下组织已经得到消息，大白象古董店的老板金七和日军装备仓库的山田来往甚密，并与古董换了一批弹药，想必是有所行动。你的意思是，
2: 无论要什么办法，一定要搞到这批炸药。
0: 明白。
2: 哎，
0: 知不知道古董店老板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风险跟鬼子做交易呀？
3: 目前还不知道，这样，明天你和我去一趟大白象古董店，你回去准备一下。好，
4: 香烟，香烟，宝刀大冲江喊的门。来了，来了，朋友们，来了，来了，谢谢香烟，宝刀大冲江喊的门。
3: 哎，来包烟。
5: 好名字呀，瑞气！进去看一眼。香烟，香烟。哟，欢迎二位，欢迎二位。二位想看点什么？啊，我们这儿青铜、瓷器、文人字画，怎么样，二位？不瞒二位说，小店还真有不少看家的宝贝呢。
6: 老板，我们只是路过呀。
5: 看你这店名起的不错，买不买东西的不重要啊，重要的是进来沾沾锐气。承蒙夸奖，承蒙夸奖，一看二位就是有文化、有身份的人。老板，里边请，我给您看件东西，请。客官，这边请。
6: 您看这个东西，这可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出土于洛阳，铭文清清楚楚，东周时期中山国的器物。
5: 东周时期的呀，我怎么看就像上周的呢？先生，您可真会开玩笑。如今哪家店都有几件做旧的东西，但是在行家您的面前。
6: 我怎么敢拿出来呢，先生？您再看这个，
5: 这个铭文自行修长，看的倒是像中山国的，但是这铭文的字数太少了，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先生果然是行家，铭文。 贵在精，不在多。您再看看，得一入中山，不就很说明问题了吗？
6: 按道理来说，我觉得应该后边接一句"见己平四方"，可是您这个没有。
5: 先生，里边请，我们里边谈。

0: 请坐。这是机场内部的平面图。
1: 这个对我们的任务非常有帮助。
0: 这是我利用给日本军官送古董的机会偷偷绘制的，也许不太准确，但是大概应该没问题。这个就是你们要袭击的雷达站。

0: 会不会暴露你自己？应该没问题，我们想得很周到。一会儿你带你的人把提箱子带走，为了确保行动的安全，除非有特别紧急的情况再来，我这里不再主动联络你，也不保留你的联络方式和地址，这是上边的要求。
1: 谢谢。

0: 天凤，他怎么来了？
1: 看来他在执行和我们同样的计划。
2: 老板，慢走啊。
1: 鬼子他们已经发现天放的计划了，
0: 幸亏咱们没有开始行动，我马上联系张希，取消这次行动。
1: 不能取消。
0: 什么？翠红，你可不能意气用事。
1: 我没有意气用事。天放他们这次行动，一定是有关国军大的行动计划。现在他们身份暴露了，我们就更应该炸掉机场。
0: 现在怎么办？
1: 我们应该尽快找到天放，避免他们深陷险境。
3: 你们看，这个位置就是机场装备库的位置，
4: 它的四周布满了通电的铁丝网，而且日军带着警犬24小时巡逻，它的周围日军每隔2小时换一次岗。
5: 那我们什么时间行动？
4: 这次的任务我们必须要在凌晨4点半之前完成，否则一旦日军的雷达发现了我们的轰炸机，日军的战斗机就会起飞，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整个计划将会功亏一篑。
3: 此次任务艰巨，也许是九死一生，兄弟们有信心吗？
6: 有。
3: 好，晚上0点整出发。
6: 是。

0: 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其实你们的计划，你就是不说，我们也早就知道了。你又何必保守一个没有用的秘密？是敬酒不吃，是罚酒。
1: どんなことしても約束させるんだ。死ぬまで殴っても。
2: はい。

0: 我必须去经营他们。
1: 随后，你可不要被感情冲昏了头脑。

0: 安庆机场起飞的帝国战鹰已经对敌人形成了重创。据可靠消息，敌人近期有可能要对机场进行大规模的破坏行动。雷达站是机场的眼睛，是防务的重中之重。我决定立刻将雷达站秘密转移，但考虑到机场的布局有可能外泄，在原址仍要加强兵力，一旦敌人有所动作，就让那里成为他们噩梦开始的地方。为了做到绝对的安全和保密，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能私自外出，不能与外界通电话。
1: 我不同意冒险，这明知道是鬼子设下圈套还往里钻，这不等于是飞蛾扑火吗？
2: 就因为知道这是鬼子设下圈套，咱们才更应该出援手相助他们。现在是国共合作，全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者。陈殿妈的身份显经是为了什么？咱们共产党员不能袖手旁观，
1: 那也不能拿组织的安危和同志们的生命来冒险吧。随红同志，你可不能用感情代替信仰，你别忘了412事变的教训。
2: 我没有掺杂个人感情。陈天放他虽然是国民党党员，但是他在南京保卫战中的表现足以证明他是一名爱国的热血青年。咱们不能对抗日志士的安危置之不理。
3: 随红说的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我们需要放弃前嫌和党派之分，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明亮，你马上组织我党在安庆的最精锐力量，立刻出发前往机场。记住，要快。

0: 大佐阁下，怎么样？有动静了吗？还没有。看来我们又白熬了。大佐阁下，这两天您辛苦了，早点休息吧。
1: 不急，我有种直觉，敌人已经离我们不远。
2: 安庆机场关系着帝国向中国推进的节奏，
0: 我们绝不可以。

0: 约十多个人。
1: 我果然猜得不错，他们一定会来。
2: 立刻通知各部队，
1: 按计划进行包抄围攻。记住，至少要抓住一个活口。我要问话。
2: 嘿！
1: 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这是一个清查安庆反抗势力的良机，我们一定要趁这次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木叶君，你立功的好机会来了，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3: 嘿。

0: 看来陈天放他们没有来，一凡同志，依我看，咱们还是不要贸然冒险。
1: 不可能，以我对陈天木的了解，他做事情绝对不会半途而废的。
2: 明亮说的也有道理，这是我们安静地下组织最后的力量。

0: 你带你的人在临时雷达站周围布满炸弹，以防万一。
1: 是，走。
0: 强子，你带几个人迅速控制发电站。
2: 是，
0: 一旦看到我的信号，炸了它。
2: 是。

什么情况？这么重要的地方连个鬼影都没有。

0: 你要不要过去支援？
1: 不行，现在过去是 boss 大狗，还是要尽快控制发电站，再去支援帮他们突围。

0: 经将偷袭的中国人包围了。
1: 中国人所谓的那些奇袭伎俩，在伏击帝国军队面前简直就是小儿科。
0: 阁下博学多才，深悟兵法之精髓，算无一策。
1: 命令各小队注意留活口，但是不能有一个漏网之鱼。

0: 你们干什么？这么多鬼子，怎么完成？兄弟们，再坚持5分钟，等强他们控制了发电站再说。
1: 游戏该结束了，伟业军，按计划行事。

也是最明智的选择。放下你们的武器，从此格杀无论。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

0: 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五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有人说我们消防有中共的卧底，
7: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8: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9: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10: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11: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12: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13: 何时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14: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5: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6: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7: 陆峰身上有秘密，
18: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7: 你到底是什么人？
19: 如果据理。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书。

0: 上千艘进出港口的渔船怎么管？
1: 这是我们全域智能监控系统，结合我们现有的船牌识别技术，渔船进出港自动抓拍、自动识别，渔船进出港的动态管理。
0: 万亩深海的金鲳鱼如何养？
2: 这是我们周长九十米的传统近海网箱，抗风浪能力能提升三倍以上。
0: 从数字超级大脑到水下甜甜圈，本期中国新制造带你解锁广西现代渔业创新发展中的科技力量。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

0: 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冻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只要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大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变酸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理由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 保留的营养更多。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
0: 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什么人？
1: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你们的脚下都布满了炸弹，只要我引爆其中一个，我想你们也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
0: 你们不要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山田和你们交易的不过是一堆严重受潮的废弹而已，根本就不会爆炸。
1: 你是一个中国通，你为我上了一课。
0: 这么说来，我倒是有点不太尊重我的对手了，还没有请教尊姓大名。
1: 贵重大佐，我想问一下您，像您的这些士兵都跟你一样睿智吗？
0: 谢谢你的夸奖，你到底是想说什么？
1: 那好，我问贵重大佐，像雷达站这么重要的设施，

0: 这帮兄弟在原地务必坚守十分钟，我跟疯子去降临大战，明白？
1: 十分钟以后，不管我有没有回来，你们都不表撤。
0: 我领您去取。
1: 不用了，
0: 大恩不言谢，今天的事感激不尽，以后若有机会，一定舍命相报。
2: 疯子，走。
0: 好兄弟。

0: 发电站被毁了。
1: 雷大战那边怎么样？
0: 暂时没事。
1: 通知雷大战守卫队，全力保护雷大战，如有犯者杀无赦。
0: 属下明白。

0: 袁同志，赶紧撤吧！这样下去，恐怕会全军覆没。
1: 还有5分钟，必须再坚持5分钟。
0: 有这个必要吗？用我们所有人的安危，换取他个人的冒险。
1: 有必要？这不是解放个人的冒险，
0: 他的冒险。

0: 改变整个华中的战局，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拯救他。
1: 疯了，考验你的机会来了，我跑出去，你必须要马上抓到他。
2: 不行，
1: 去，
0: 少废话，
1: 金山，只跑一次。

0: さずにぶっ殺せ。すぐやれ。
1: 大家，都没事。
2: 那小天他们怎么办？
3: 不能再等了，我跟他约定10分钟，带着你下去。鬼子眼睛到了，我不看设想。

0: 从现在开始，咱们打死的全算赚的。看来今天咱们有点凶多吉少了啊！你是不是又被好好误了？
1: 看了小鬼子的雷达站，就是我们的目标，哪有那么多后路啊？不过这回，咱们可以这样近距离的看见飞机轰炸小日本，不亏了，
2: 不亏。
3: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把这些中国人全部。

0: 全部杀掉！如果能抓到活的，把他的脑袋留给我。
1: 停止射击，抓活的。
2: 还有多余的子弹吗？就剩这个了。

0: 你们兄弟几个跟着我一起出生入死，连累你们了。
1: 头儿，这么说就没劲了。我早就琢磨了，要死咱一块儿死。到了黄泉路上，热闹。等到了阎王殿，小鬼子还敢不服，照样收拾他。
2: 好兄弟，跟着我一起不后悔。
1: 今天咱哥俩一起上路。

0: 兄弟，我欠你两条命。
1: 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没事吧？
2: 没事。
0: 你怎么了？
1: 我爸没时间，等你报答我了。
0: 兄弟，坚持住，
1: 别麻烦了。不行，自己知道。
0: 你靠边停车，我来开。坚持住，肯定会没事的。
1: 陈队长。

道。

0: 把手，好。怎么样？没事。强子，强子，
1: 这是哪？
0: 怎么了？
2: 娘的，腿肿了一枪，大风大浪的过来了，往阴沟里翻了船。
0: 背上强子，往树林里面撤，走，
3: 走。

0: 一定要坚持住啊！
1: キュウスケ、警戒状態。

0: 有什么消息吗？
1: 外面都传开了，说是有一股骑兵把鬼子的机场全部给毁了，最后驾车冲出了机场。这会儿鬼子们正全城戒严，到处搜捕呢。
2: 那有伊里凡同志的消息吗？

0: 长官，请出示证件。是陈团长，放行。杨长官正在等您。
1: 谢谢。
0: 不客气，您的事迹在军区早已传遍，陈团长，你是我们的骄傲。
1: 谈不上，打鬼子本来就是你我的责任，或者是你也一样。

杨秋没有赞了，我们只是做了军人应该做的事。再者说，这次我们特战部能够立此大功，跟我杜某人一点关系都没有。那。

0: 进来。
1: 特别行动队陈天放向杨长官报道。
2: 好啊，果然是一声英挺之气，得陈天放是乃党国之幸啊。
1: 多谢杨长官夸奖，天放愧不敢当。杜部长你也在？
3: 是啊，我是奉司令之命亲自前来迎接你这个大英雄凯旋的。
1: 哎，天放何德何能还要让杜部长亲自跑一趟？
3: 你就别谦虚了。哎，你知道吗，你这一次身负险境，摧毁敌人机场的雷达站，得以我军顺利炸毁安静机场，这对于扭转我们目前的对日战局意义重大呀。司令已经在武汉摆好了庆功宴，等着给你接风洗尘呢。

0: 田芳，辛苦了。
1: 这回要不是共产党的地下游击队帮忙，恐怕我陈天放再也见不到杜部长你了啊。
0: 这个我听说了，不过我建议你还是少跟他们掺和的好。
1: 为什么？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吗？
0: 哪有这么简单呢？

0: 这些老乡都是从河南过来的，
1: 对，他们跟我一样，都没有家了。大哥，我求你了，
0: 快，
1: 求你了，
0: 姑娘，师傅来，起来。
1: 你答应我。
0: 好，我答应你，起来。军峰，
2: 啊，
0: 柱子，过来，
1: 过来，
0: 把这个大娘抬到后边车上去。

0: 就前几天，
1: 我院长也是实属无奈呀。
2: 大概死了有多少人？
1: 听他们说，淹死了八九十万呢。
3: 这简直就是他妈的草菅人命！
0: 田芳，隔墙有耳，慎言，谨言。

0: 你再坚持一会儿，我马上就到了啊。
1: 姑娘别急，给大娘喝点水。
0: 妈，来，我们喝点水。妈，我们喝点水。妈，妈，你怎么了？妈，妈，妈，
1: 姑娘，你娘的已经走了。

你为什么不能坚持到最后一刻？你现在丢下我一个人，该怎么办？

0: 我先回趟家看望一下母亲，然后再去军部。
1: 行，你去吧，你是忠孝两全的榜样。我先回军部跟司令说一声。
0: 好。疯子
2: 到，
0: 你跟杜部长先回军部，我带这个姑娘回救助站。
2: 是。

0: 你帮我把上面的箱子拿一下，看看能不能找一件合适的衣服给圆圆。
1: 妈，这圆圆以后就交给您了。放心吧。哎，
0: 你看这件怎么样？这孩子也真是命苦，按说他家在当地也是望族，这仗一打呀，打得家破人亡。 人离相见呐，但愿上帝能保佑这苦命的姑娘。
1: 奶奶，桃姐姐来了。闺女啊，以后就把这儿当自己的家。要是有谁敢欺负你，我第一个不让。妈，我先去司令部了。
2: 你们两个人聊。好，
0: 别耽误正事儿，快去吧。嗯，来，来试试这件衣服。
1: 哎，对了，妈，我怎么没有看见随红呢？
0: 她不在站里，前两天就去医院帮忙了。
1: 哦，那我先走了啊。嗯，
0: 去吧。

0: 我真的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1: 我真的没事。

0: 你不是挺好的吗？医院那边怎么样？
1: 还好。
0: 我一会儿要去趟司令部。

0: 我帮你。
1: 我还没收拾完呢。
2: 行，你自己慢慢收拾，咱们晚上见。
3: 好，晚上见。

0: 敢出去啊？
1: 青青，
0: 要不要出去跟我一块溜溜？
1: 可以吗？
0: 可以啊，你去跟爸爸说一声。
1: 我不敢。
0: 那我帮你去说。
1: 哎，还是下次吧，我好多事儿没做完呢。
0: 好吧，那我出去了。
1: 嗯，早点回来。
0: 好。
1: 才回来，怎么又出去了？

0: 已经知道了，但是这次行动的成功却起到扭转战局的作用。李凡同志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啊。
1: 这次行动之前，我们知道国军也要采取行动吗？
0: 不知道。白京同志牺牲后，我们在刘宏远部队的线索就断了。
1: 那就是说，里面应该还有我们的人。
0: 有。苍狼。
1: 苍狼。
0: 寻找苍狼也是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下一个任务。
1: 明白。
0: 陈天凤那边怎么样？像他这样一个热血战斗英雄，如果能把他给争取过来，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
1: 我也在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但是他的戒备心似乎很强。
0: 谈谈你的看法。
1: 在思想上我好像很难接近他。
0: 你可以大胆一点，但一定要把握好分寸。我也说不准，很多时候感觉还是很重要的。

0: 想必是各位同仁已经知道了，我部奇袭了日军，在安庆的机场取得重大胜利，缓解了日本人进攻的节奏。
1: 更重要的是大涨了，我军民抗日之士气。为此，委员长非常高兴，特亲书嘉奖令，为此次行动中有功的将士给予表彰，以弘扬我军。
2: 抗日之勇气和决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嘉奖令：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不避俯矢，率勇士千里奔袭，成功摧毁日军安庆机场雷达站，为我军摧毁安庆机场、阻断日军进攻做出重大贡献。特工部部长杜岩。 亦功不可没，特授予杜岩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授予陈天放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各颁发金质勋章，奖金100,000元，望再接再厉，为抗战做出重大之贡献。此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商行，
1: 那肯定做买卖呗。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
2: 当汉奸，可惜了。你到底还对我养了多少心，撒了多少谎？陈家能给我回一笔钱，刘胜涛就多一天危险。我爱他，等他回去试试。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3: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疑，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4: 杀人灭口，
5: 有内鬼。
2: 他是坏人。
5: 赶快离开！
6: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0: 船进出港，自动抓拍，自动识别沉船进出港的动态管理。
1: 万亩深海的金鲳鱼如何养？
2: 这是我们周长九十米的深水抗风浪网箱，它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抗风浪能力能提升3倍以上。
1: 从数字超级大脑到水下甜甜圈，本期中国新制造带你解锁广西现代渔业创新发展中的科技力量。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7: 当然可以。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一心杀敌报国，绝不为名利左右。此次夜袭日军安庆雷达站，之所以能够侥幸成功， 完全是依靠我特别行动组员的舍身忘死，天放绝不敢贪功，委员长及各位同仁对我的厚爱，天放更是愧不敢当。此次我特别行动组精英损失十之八九， 有冒死突进者，更有拉响手雷，与敌同归于尽者，其场面之悲壮，精神之坚定，天放片刻不敢忘怀，更不敢冒充大捷。因为在我看来，今日之光荣，完全是靠我特别行动组所有成员的血肉共同堆积而成。

0: 过孙某了，能够请到特工部的两位英雄，
1: 杜岩杜将军，陈天放陈将军，
0: 是我孙敏的荣幸啊！来，各位举杯，敬我们的英雄。
2: 好，来，
3: 敬我们的英雄，
4: 多谢，
3: 来，干，
4: 谢谢。
5: 天马，你怎么了？天马，没事吧？
6: 没事。
0: 天王兄，是太过劳累了吧？
6: 是。
0: 来，各位，我们要以两位英雄为楷模，再接再厉。来，兄弟们，喝了。

0: 是哪里不舒服？
1: 我挺好。
0: 那我可要批评你几句了。今天是专门为你庆功，来的又都是同样戎马杀敌的兄弟，你总是这样冷冰冰的，恐怕对大家不好吧？
2: 哎呀，这个天猫兄一定是太累了，一会儿庆功宴结束以后你先回去休息啊。
0: 我知道你一直以来身在险境，身心俱疲，可是这面子上的事情还是要过得去，官场上的规矩你不会不懂，小心不要意气用事，误了自己的前途啊。
1: 孙师长，我问你，这面子要比命更重要吗？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这官场上的规矩我陈某人确实不懂，但是我知道没有那些兄弟在前线拼死拼活地为党国效力，我陈天放今天也站不到这儿来，更何况这花园口决堤，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或命丧黄泉或流离失所，作为军人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心情和资格在这儿搞什么庆功宴？
3: 陈天放，
0: 不要以为你立了点功劳就可以居功自傲、目中无人。我今天是好意相劝，别以为我孙敏就怕了你。上有黑人，我让着你是给你面子，既然你不领情，我也就没什么客气的。
1: 很好，孙师长，我想问问您，这吃吃喝喝的一顿下来得花掉多少钱？现在正值国难当头，我们就不能少吃点少喝点，把那些钱寄给那些阵亡兄弟的家属，不行吗？
0: 原来是因为这个，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放心，每一位阵亡的兄弟都有抚恤金。
1: 抚恤金？孙师长，你知道吗？多少钱一个人？300块，
0: 不少了，可以买几亩地和一头牛了。
2: 师长千万别介意，他一定是太累了，绝不是冲撞师长。
0: 来，各位放开喝，不要因为不识抬举的人扫了大家的兴。
4: 来，
2: 天放，你今天是有点失态了。
1: 我说我不来吧，你非要把我拉过来。
2: 看来你对这官场上的事还真有点不懂啊。你说他孙敏都摆出了姿态，我能不给他面子吗？
1: 也是啊，对不住啊。
2: 行了，都过去了，你上哪儿我送你。
1: 不用了，你忙你的吧，我先走了。
5: 辛苦了，我们的大英雄。怎么样？你有心事啊？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5: 你觉得我是什么人？
1: 回答我的问题。
5: 你连我是什么人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交往？

0: 还要把我介绍给你的母亲。
1: 原本我以为你只是一个普通的热血青年。
0: 难道我现在就不是了吗？
1: 你比我想象中复杂。告诉我，你到底隶属于哪个部门？中统还是军统？
0: 为什么你会觉得我是中统或是军统？
1: 因为你知道的事情太多。
0: 难道就没有别的可能了吗？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一名中共党员。

你们难道没有纪律吗？有啊。可是如果不上你表明身份的话，我怎么能够争取你加入我们呢？你们的长官让你这样来试探我，并不高明。格斯。

0: 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给我打算了。
1: 可是如果不向你表明身份的话，

0: 饭的时候，我跟天放摊开说了。
1: 他什么态度？
0: 他怀疑我另有使命，在试探他。你说，天放他是不是我们的人？
1: 我们的人。
0: 他为什么总是怀疑我是中统或是军统的？而且每次谈到政治和信仰问题的时候，他总是在回避，似乎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他一定是在保护自己。你说，天放会不会就是苍狼？
1: 你的推断有些道理，但我觉得你似乎掺了些个人的感情色彩。
0: 可能吧。
1: 组织上交代我们寻找苍狼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但我们千万不能凭己之愿妄加推测。
0: 明白，我接受你的批评，但这确实是我真实感受到的。我觉得我应该把我真实感受到的向组织汇报。
1: 你的感受我有认同之处，但我们必须要谨慎行事呀。

0: 送你一本书，没事的时候看看，我看的可是热血沸腾吧。
1: 是吗？白鲸，作者是谁？
0: 他是一位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白鲸是他的代表作。
1: 讲什么呢？
0: 讲的是捕鲸船的船长对白鲸复仇的故事。
1: 有点意思。没，那结果呢？
0: 结果只有一个活着。
1: 一个？那是白鲸还是船长？
0: 自己看呢。
1: 还给我卖个关子。

0: 师座，师座，这是今天的报纸。
1: 有什么消息吗？
0: 日军长驱直入，徐州告急，广州也快守不住了。
1: 是啊，北方战事正酣，南边沿海是党国唯一的物资进出渠道，日本人早就急于要封锁我们的门户啊。
0: 日本人气势汹汹，共打又趁火打劫，扩大地盘。

0: 说，党国高层内部对待日本人的态度也有分歧。汪主席那边儿，
1: 不要胡说。华庄，在我身边这么多年了，怎么还这么幼稚？
0: 学生明白。
1: 白天把你调去特工部，以后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0: 学生记住了，
1: 去吧。等等，给陈坚放那个小子一个教训。
2: 是，你好像有心事。元芳，你懂音乐？
3: 哦，不懂。
2: 真不懂？
3: 真不懂。
2: 你就装吧。
3: 不懂就是不懂，我装什么呀？
2: 你这是深不可测，
3: 还深不可测呢。有的时候啊，我觉得我自己笨得就像一头猪一样。
2: 聪明的人往往都说自己笨。你看你在战场上的聪明劲儿，有哪个人能比得上你啊？要是，
3: 要是什么？
2: 我是说，要是派你去做卧底或者间谍，你可能会发挥得更好啊。
3: 卧底间谍，你觉得我像吗？
2: 你还真不怎么像啊。
3: 那这卧底应该是个什么样？
2: 如果能说出什么样，那还叫卧底，还叫间谍吗？
3: 那是。
2: 不过有一点，只要这间谍想要完成任务，他就必须靠近他的目标，成为他身边最靠近的人。
3: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往往我们最需要防备的，就是身边最亲密的人。

0: 我们要走个巷，密电。
1: 电告乌鸦，密切监视陈天放，我要知道他的一举一动。
2: 嗨。

0: 我们要找的人了。喂，是我。啊，知道了，这事儿交给宪兵队去办就好了。记住，不要给我惹麻烦。灭他的气焰，教训教训就可以了。
1: 报告，
2: 进来。
1: 将军阁下，鬼冢大佐来电。
2: 你。
1: 据乌鸦所提供情报，已掌握破坏安庆机场雷达站的敌军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的动向。
2: 不是已经让他停职思过了吗？他怎么还暗中与乌鸦联系？
1: 将军说的是，属下也认为鬼冢大佐的行为属于越权。
2: 鬼冢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1: 鬼冢大佐请求复职，他已经拟定了刺杀陈天放的计划，希望将功赎罪。
2: 鬼冢这混蛋，
1: 属下这就拟电转达将军的意思，严斥鬼冢大佐的越权行为。
2: 八嘎，你们这些文职成天就知道拍马溜须揣摩我的意思，你们根本就配不上这身军服。鬼冢这个混蛋不愧是我帝国军人的楷模，他上次受了辱，这一次他可要亲手讨回了。他可不是说说而已，他在停职反省期间还暗中派人打入了对手的内部。你知道这份情报对剿灭别动队有多么重的意义吗？
1: 嘿，属下愚钝。将军的意思是否让鬼冢大佐复职？
2: 允许他复职，另外转告他不允许私自参加这次刺杀任务的行动。近日会有一位老朋友会来探望他，一切都是为了陈天放的后续行动。此后待定。
1: 嗨，

0: 中へどうぞ。お客様、そういうことされては困ります。
1: 悪かった、迷惑かけちゃって。
0: お休みください。

今日は地蔵菩薩の誕辰ゆえ殺しはしない。早く寝なさい。

0: 行了。
1: 这是羁押陈天放的拘捕令，你举办吧。
2: 是。

0: 木马，会有谁来？子英，你去看看吧。嗯，
1: 阿姨，这么晚了是谁呀？
0: 子英去看了。
2: 你们是？
3: 请问陈长官在吗？
0: 啊，在，进来吧。王阿姨，这位先生说是要找天放哥的。
4: 白夫人你好，在下宪兵队林勇，深夜打扰，实在抱歉。
5: 林先生，这么晚了你来府上找天放，有什么事情吗？
3: 下官奉命带陈长官回去问话，不便之处还请谅解。
5: 问话？问什么话？
3: 下官也是职责在身，请白夫人不要为难下官，我也是身不由己。
5: 子英，你去叫天放下来。
2: 可是天放哥好像已经睡了。
5: 你叫他起来吧。
2: 好。
6: 你睡了吗？
7: 进来。
6: 天放哥，天放哥，啊，天放哥，
7: 外面怎么了？
2: 外面来了个宪兵，说是要带你去问讯。

0: 我是陈天放，在下宪兵队领勇，烦请陈长官跟属下走一趟。
1: 那我就去接九辉，放心，难免早点休息啊。
2: 好，快去快回。
0: 下官也是知责在身，得罪之处，请多多包涵。
1: 严重了啊！
2: 行吧，我没事儿。早点回来，我有话跟你说。
1: 我也有话要跟你说。早点休息啊。嗯

0: 陈长官，跟我走吧。
1: 去哪儿啊？不是问询吗？
0: 这是上峰的旨意。
1: 拘捕令。
0: 我们也是奉命而行啊，请。

0: 陈长官，别难为兄弟了。谁指使你这么干的？对不起，无可奉告。我的罪名是什么？
1: 妖言惑众，扰乱军心。
2: 陈长官，陈长官，这违抗上级命令，这可是重罪啊！
0: 兄弟，我不为难你，但是有句话我必须要告诉你：做狗也是有风险的。
2: 姐姐，
1: 姐姐，姐姐。

0: 报告将军，有密电。
1: 上面什么意思？
2: 不得无礼。哎，是。怎么了？您还不知道吧？我们队长让宪兵队的人给抓了。
1: 什么？谁那么大胆？抓他的理由是什么？理由很充分。 言论不当，我明白了，我马上去找趟孙敏，你等着。他要是敢动队长一根汗毛，老子把他碎尸万段！
2: 你冷静，我只是判断，并不确定。你在这等着我，千万别胡来。
3: 哎呀，师傅，哎呀，杜部长大驾光临，哎，孙某真是蓬荜生辉哦！
2: 千万别这么说，师长，千万别这么说，你让杜某人。

0: 诚惶之急呀、
1: 啊！去，把我的绿丸瓜片拿来给杜部长记账。
0: 千万别客气，
2: 别客气，别客气，
0: 不用客气，你去忙吧啊！
3: 是。
1: 杜部长，坐坐坐坐坐坐。您这尊金佛今天怎么有空到我的小庙里头来看看呢？哎呀，
3: 我今天来是来向师长道歉呐。
4: 道歉？
3: 昨天中午，陈田放在庆功宴上对师。

0: 今天特别来向师长请罪。杜部长言重了，狄介武夫的酒后胡言，我怎么会放在心上？不过，不懂官场上的规矩是要吃亏的。
1: 是是，
0: 师长教训的极是。啊，作为一个军人，光会打仗是不够的，还应该懂得为官之道。日后我一定严加管教。
2: 杜部长言重了，我只是提醒一下而已。
0: 实不相瞒，我今天来是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请师长您帮忙啊。
2: 你说，你说。
0: 昨天晚上，宪兵队的人把陈天旺带走了，现在就关在宪兵队的牢房里。所以我想，是不是能请师长大人您大人大量？
2: 网开一面，
1: 杜部长是怀疑我孙某人跟这件事情有关系。杜部长今天如果是专程为道歉而来，我欣然接受。如果你是来向我问责，恐怕你还没这个资格。请回吧。
0: 这件事情跟孙师长无关，最好，这事儿一定会彻查到底。告辞，
2: 不错。

0: 这件事情跟这个孙明肯定有关系，可是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就是他干的。
1: 小日本都打到家门口了，还他妈给我个人报！
0: 我找他要人去！你给我站住！这样去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现在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等司令回来了。

0: 被抓走了，什么？什么怎么样？妖言惑众，扰乱军心。这又是查的哪一桌人？
1: 他会不会是我们的人？然后身份被暴露了？不会。现在是国共两党合作时期，陈天放如果是我们的人，即便是身份暴露了。
0: 宪兵队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把他们带走，那他就是得罪有什么权势的人。照理说不会啊，他是刘宏远的学生，又刚刚立了战功，
1: 这其中一定存在着一个阴谋。
0: 那他会不会有危险？
1: 哦，刘宏远呢？
0: 去战区开军事会议了，他不在武场。
1: 陈天放不会有大碍，等刘宏远回来以后，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但愿如此吧。对了，你前几天向陈天放表白了身份，为了安全起见，你必须马上搬出爱华救助站。这个时候我怎么可以离开？
0: 怎么跟白阿姨开口？
1: 怎么开口，那是你自己的事情，这是命令。

0: 沈谷君，来坐。 沈谷君穿上我华中派遣军的军装，真是英姿逼人呐！这不禁让我想起
1: 当年在东北战场，
0: 屡创神话，登上国内报纸头条时的英姿啊！
1: 将军过誉了，在下残弱之躯，恐怕。

0: 早已经配不上这帝国军人的戎装。
1: 哎，申武军过谦了，你是我帝国的英雄，戎装穿在你身上永远是最合适的。只可惜当年你突发疾病返回日本养病，要不然你早就该名满天下。申武军，你的身体。
0: 将军阁下不必多虑，这次是受帝国的召唤，我才从日本来到中国。

0: 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

0: 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
1: 哦、
0: 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
1: 哎，
0: 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
1: 哦，
0: 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1: 啊。
0: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Pro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Pro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Pro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洛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0: 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葫芦宝老人健身器，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葫芦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葫芦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葫芦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褥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3: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4: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5: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4: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6: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7: 陈家庭中毁于一天，刘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4: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8: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魏延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9: 祖峰身上有秘密，
10: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9: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环境与荣耀。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山谷君，你的身体。
1: 将军阁下不必多虑，这次是受帝国的召唤，我才从日本来到中国。将军阁下称之为养病，但却让山谷身着着华中军军服，说是养病，不如说是让山谷来杀生的。我请将军阁下放心，在下有信心，用我这今生不多的生命。

0: 曾换来不少中国军人的生命，所以请将军阁下下令吧。
1: 很好，现在我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已经控制了中国首都南京、重镇上海、安庆、广州、北平，直至整个满洲，大半个华北。中国政府无力抵抗，已迁至重庆，这你应该都知道吧。只可惜唯独华中地区，长沙会战几次失败，败坏了帝国军队战无不胜的威名，折损了我军灭亡中国的锐气。这里有我帝国军队无能愧对天皇的耻辱，当然也有中国华中地区军队战术的诡辩和特别行动部队渗透的原因。
0: 所以这次我的对手是中国的别动队。
1: 正是，所以我想让你组建一支特别行动部队，人员组成由你决定，然后不惜一切代价摧毁中国军在华中一带的游击队、别动队以及任何有损于帝国利益的武装组织。你可以随时发起攻击，无需向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汇报。沈国爵，你可有何异议？为了配合你这次任务的完成，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给了你最高独立作战的权利，你有什么要求吗？
0: 没有。
1: 可是我有。你是我帝国的荣耀，你肩负的不仅仅只是一个普通军官的责任，你明白吗？
0: 明白。深谷听从将军阁下的安排。请问将军阁下，这次的对手是不是很棘手？
1: 确实有一点，不过具体情况你可以去问一下鬼冢大佐。
0: 鬼冢君？
1: 鬼冢这家伙因为上次行动的失败被我处罚停职反省，刚刚才复职，我会让他去看你的。哦对了，令鬼冢受辱的人是一个叫陈天放的国民党军官。
0: 若是连鬼冢军都应付不了的对手，看来这次我是来对了。
1: 希望你不要辜负帝国的期望。
2: 嗨

0: 神哥，你这臭小子，长官叫您也不知道答应一声。
1: 归中军不需要听到我的声音，也一样总是能够找到我。
2: 八个，见了长官为什么不起身行礼？
0: 八个，
3: 将军，松井将军为您准备的军服送到了。
1: 戎装是战场上穿的，今天不合适，收起来吧。
2: 嘿，
0: 你先出去。
2: 嘿，
0: 一群不争气的混蛋。
1: 归中军不必生气，来，尝尝这家乡稻田酿的酒。
0: 你这家伙身体这么差，还喝这种稻米酿的垃圾酒。
1: 我小的时候，在我的家乡，人们都喝这种酒。现在

0: 人身在他乡，看不到樱花。哦，应该说，可能再也看不见樱花。但是这家乡的酒，喝起来还是一样的甘甜啊。
1: 果然淡得跟水一样。
0: 归种君不懂欣赏，真是可惜啊。
1: 这才是男人喝的酒。
0: 你妻子听说我要来中国，特地托我从北海道带了几瓶纯麦酿造的威士忌。我想归种君从中喝到的应该也是家乡麦田的滋味吧。
1: 酒就是酒，越烈越好，喝多了可以让人解愁。思乡这种东西在战场上是会要人命的。
2: 貴様と俺とは同期の桜、同じ兵学校の庭に咲く咲いた花なら散るのは覚悟。見事散りましょう。国のために。
1: 你小子没事吧？
0: 还死不了。说说，陈天放吧。

0: 陈天放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炸毁了安庆机场的雷达站，害我从那之后就没有再被派上过战场。更加可恨的是，我弟弟也死在他的手上。
1: 次郎房也是他杀的，
0: 所以我秘密搜集情报，派间谍打入了他们的内部，现在发现有个好机会可以干掉他。
1: 我不反对你刺杀山巅峰，但是不要派你自己的密探。
0: 为什么？
1: 不然只会失去一颗我们重要的棋子。
0: 这次可是干掉陈天放的好机会。
1: 这次刺杀你不会得手。

0: 虽红啊，来，进来呀、啊。
1: 别担心，天放他会没事的。
2: 我知道，可这分明就是有人在害他呀。
1: 天放他行得端，坐得正，又是战斗英雄，相信等刘司令回来，他就会没事了。
2: 但愿吧。
1: 从南京撤出的人员都被整编到了武昌战士医院，我得回医院了。
2: 哦，这样啊。是啊，这会儿医院特别需要人，那你就去吧。
1: 那我就走了。
2: 走吧，自己多保重。
1: 阿姨，您别担心，天放他会没事的。
2: 我会，我知道，我知道你会等着他的。
1: 那就先走了。

0: 只要他签了字，你的任务就算完了。
1: 这，
2: 哎，他毕竟是君佐的学生，这万一要是传到君佐的耳朵里，我可吃不了兜着走了。
0: 放心吧，万一有什么事情，还有孙市长。再说了，只要他签了字，人证物证俱在，君佐也不好说什么。只要你把这件事情办妥，升官发财，还不是孙市长一句话的事儿？
2: 好吧，既然如此，属下尽力而为。
0: 记住，这个事情不能跟任何人提起，否则你我都不好收场。
2: 长官放心。
0: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2: 好，长官慢走。

0: 陈长官，来喝口水。早就听闻陈长官的英雄事迹，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
1: 行了，别拐弯抹角了，说说看，为什么带我到这儿来啊？
0: 陈长官言重了，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有人上报说您说了一些不当的言论，今天请你来这儿解释一下。
1: 不当言论？我说什么了？
0: 好好，哎，我这儿有份材料，您看一下，没准能帮您想起点什么。哎，您过目。
1: 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吗？啊？
0: 哎呀，兄弟，我也是混口饭吃，职责所在，还望陈长官海涵。
1: 谈不上海涵不海涵的，

0: 要是每一个人做事情都能够像你这么好，我们在前线打仗也就不用这么累了。这也算不当言论？
1: 陈长官，您要是看了没什么意见的话，那就劳驾您在这上边签个字，小弟也好上去交差啊。
0: 签完字我就能回去了吗？
1: 小弟一定尽快把您放出去。我知道您在这里边待的也不太习惯，一会儿我就让看守给您送点好吃的好喝的。还是那句话，请多海涵，我也是没有办法啊。那就签字吧。

1: 长官，让您久等了，这是您要的东西，请过目。
0: 这是孙师长讲给你的。不错，你做得很好，还要麻烦你一件事情。
1: 这孙师长真是太客气了，有什么事情只管吩咐，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今天晚上，秘密押送陈天放去军事法庭接受审判。不行不行，这个事情太重大了，不能擅自决定啊！况且我也没接到上级的通知。
2: 现在我说的就是命令。
1: 真。
0: 相信，不是不是，相信，我绝对相信，我亲自押送。来，那就有劳了。还是老规矩，不得泄露半点风声。
1: 一定，一定。
0: 还有，把那个共党分子钱毅也一同押上。
1: 是。

0: 这是谁下的命令？只知道是宪兵队的人带走的天罚，谁下的命令我们不知道。
1: 孔维生吧，我是刘红颜。是谁下的命令让你们带过陈天放的？
2: 我们也是得到上面命令才这么做的。
1: 什么罪名？
3: 散播谣言，叛党乱国。
0: 放屁！
1: 这不是捏造吗？
4: 他刚刚炸掉了日本的雷达站，阻断日军前进的节奏。
1: 他怎么会乱党叛国呢？
2: 刘司令，实话实说，这小子肯定得罪某个人了。本人参了一本，你也知道，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0: 不过情况先，我会酌情处理。我也知道他是你最得意的学生，我关这小子两天就给他放了。那就拜托了。你先回去吧，监狱那边我会打电话，没人会欺负他的。你赶紧去天峰母亲那儿，向他报个平安。
5: 是，叶司令。

赶紧调查回监狱，快！

0: 们为什么抓你？
1: 说我是共党分子呗。
0: 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吗？
1: 明里和暗里啊，可是，哎，这些人为什么要杀我们？
0: 不知道。但是据我观察，这几个黑衣人像是日本人。
1: 日本人
0: 炸了他们的机场，估计他们早就对我恨之入骨了。
1: 你就是那个勇闯日军机场的陈天放？
0: 侥幸成功而已，勇闯不敢当。
1: 谦虚了啊，我们可都对你非常钦佩啊。
0: 这车开不了了。
1: 那怎么办？
0: 敢问贵姓？
2: 钱毅。
0: 你在共产党里是什么职务？
2: 无可奉告。
0: 你们有没有打入我们内部的人？
2: 你觉得呢？你虽然救了我的命，但是咱们道不同，不相为谋。什么时候我们在一个桌子上喝酒聊天的时候，也许我会改变对你的态度。

0: 村根右转一直走，有一个村庄，咱们就此别过。
1: 你不带我回监狱？
0: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只要是真心抗日的人，都是我陈某的朋友。

0: 司令放心，这些都是小事儿，我怎么会和一个小辈一般见识呢？行，我马上处理。是，好。
1: 师座，刘司令怎么说？
0: 司令也是老糊涂了，这件事情居然拖到我头上来。
1: 哼，
0: 陈天放那边没什么意外吧？
1: 师座请放心，我已经按照您的意思交代给监狱长。
0: 这些小辈儿就是好日子过多了，稍有功劳就翘尾巴，目中无人，这回也别让他收敛收敛了。通知监狱那边放人吧。
1: 是。
2: 喂，哪位？
3: 喂，找监狱长。
2: 抱歉，监狱长不在。
3: 他去哪儿了？
4: 押送陈天放
2: 和一名赤色分子去军事法庭了。
3: 什么？押送陈天放到军事法庭了？谁让他这么做的？
4: 属下也不知道。
1: 混蛋！
5: 师座，监狱长秘密押送陈天放到军事法庭了。
6: 谁让他们干的？

0: 陈长官，你回来了。看好车，谁都不许靠近。是。
1: 是阴谋！他一个小小的监狱长，竟然敢秘密羁押陈天。

0: 先放
1: 多远去过查，不管他是谁，哪怕是天王老子，我也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2: 司令息怒，秦风他们已经在到处寻找天方的踪迹。关于这事儿，之前我有到孙师长那儿从侧面了解过，我觉得这事儿多多少少跟他有关系。
1: 孙敏，
2: 是的，走。
3: 报告，司令，
2: 天放，你没事吧？
3: 我没事，但是司令，我怀疑我们内部出问题了。你跟我来，
1: 叫上孙敏。

0: 孙师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也不是很清楚。您放心，我马上质询宪兵队和监狱，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0: 目前国难当头，居然有人在背后使绊子、搞小动作，不管是谁，一旦让我查出来，我绝对不会饶了他。
1: 司令息怒。
2: 司令，这不只是搞小动作的问题，我怀疑干这个事情的人与日本人有勾结。
1: 田方兄，你有什么证据？
2: 当时追击我的人不光训练有素，而且他们使用的都是日式50-60轻机枪和杠四式手枪，我记得清清楚楚。
3: 他们在追击我的时候，我清楚地听到他们正在用日语沟通，
2: 所以如果我猜的没错，他们一定是日本人。
0: 他们怎么会知道陈七颂会在那个时间押送你到军事法庭？我看这早有预谋。
4: 司令，会不会是陈其颂和日本人勾结，想谋害天方兄？
2: 他陈其颂只是一个小小的监狱长，即便他是日本的潜伏特务，他也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把我拉出去灭口。况且他也被自己的人打死了，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的背后应该另有人指使。
1: 你什么意思？我知道你一直怀疑是我孙某人把你关进了牢房，实话告诉你，就是看不惯你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可老子从来不干有辱国格的事情。
2: 人心难料啊，现在这世道，口口声声喊抗日，背地里却与日本人有勾结的不是没有。
1: 你
0: 好了好了好了，孙敏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城府小了点，但是卖国求荣的事儿他是不会干的。卖国的事儿不能妄下定论。天放，过刚易折，你呀不是搞政治的料，
2: 会打鬼子就行。
0: 这件事情交给特工部秘密调查，我们身边绝不能有一颗定时炸弹。

0: 师座，我问你，你到底做了什么？师座，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就是叫那个监狱长鄂陈天放几天。
1: 华中啊，你跟了我不少年了，有什么事情，你要跟我说实话。我李华中嘴里要是有半句假话，您把我碎尸万段，让我永世不得超生。

0: 是相信你的。不过陈天放那个小子说的也不无道理，如今战局复杂，你我都要洁身自好。
1: 师座，我李化忠是您一手带出来的，绝对不会做有辱您名声的事。
0: 那样最好啊。

0: 回来了。
1: 天放，
2: 天放哥，
3: 你回来了，
2: 你回来了。
0: 我没事啊，你们不用担心。
1: 就好，回来就好啊！你不知道这几天随红、子英他们多担心你。倒是我就知道我儿子吉人天相，不会有事儿的。
0: 妈，我就知道您会这么说，您可以从来不用担心儿子的安危。
2: 不是的，白阿姨很担心你。
4: 行啦，他们母子俩在开玩笑呢。
2: 开玩笑，
5: 非我族类，不可逾之语。
1: 子英，
4: 什么？
0: 好了，子英，妈，我这两天啊真是饿坏了，家里还有什么吃的吗？
1: 你想吃什么马上就给你做。
6: 天哥，我这就去给你做啊。
2: 我也去，
6: 我去看看还有什么吃的。
0: 来，妈你坐，你坐。这两天又让您担惊受怕了。
1: 没事儿，来来来，快坐下坐下，跟爸爸说说话。你说说，他们这次为什么要抓你啊？
0: 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没什么大事儿，就是犯小人而已。
1: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勾心斗角？我看呐，要是我们的人能够团结一心，日本人会这么嚣张吗？
0: 是啊，妈。随红呢？
1: 他们医院从南京撤到武汉的人，都被整编到了武昌战士医院，所以他到医院去了。
0: 妈，现在的战局不利，你们还是要尽快撤到重庆去。
1: 好，听你的。

0: 后，组织决定
1: 由你借军统特训班招生之时报名进入到军统的重庆特训班。
2: 是
1: 寻找苍狼同志的工作有进展吗？
3: 还没有，不过孙红同志感觉陈天放有可能是苍狼。
1: 陈天放？
2: 对，
1: 他好像对我们是否有人在国民党内部潜伏的事情很感兴趣啊。如果他就是我们的同志，他似乎应该在救我的时候暗示些什么，但是他却话里有话。我怀疑有可能我们有同志暴露了。
2: 我不同意你的后一种推断，
1: 但他就是苍狼的可能性也不大。
2: 除了已经牺牲的冯聪柏同志以外，还有哪位同志跟苍狼联络过？
1: 没有。为了确保潜伏同志的安全，我和冯聪柏同志一直是单线联系，除了知道冯聪柏同志的下线代号叫苍狼之外，其余的一无所知。而且我们也不敢保证在南京城被攻破之后苍狼还活着。
3: 那你知道冯聪柏同志的下线的代号叫苍狼，那苍狼知不知道冯聪柏同志的上线叫灰雁呢？
1: 冯聪柏同志把我的代号肯定是告诉苍狼。
2: 那就是说我们目前有可能用灰雁这个代号去找到苍狼。

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

0: 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舒服了。
1: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3: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4: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5: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6: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

0: 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总爱抓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眼睛干涩暗眼，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暗眼，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暗眼，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0: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影响。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名，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

0: 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1: 对政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2: 我们就是替日本办事的。
3: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4: 何事情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5: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3: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6: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7: 陆峰身上有秘密，
8: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7: 你到底是什么人？
9: 如果据理力争，

0: 千艘进出港口的渔船怎么管？
1: 这是我们全域智能监控系统，结合我们现有的船牌识别技术，渔船进出港自动抓拍、自动识别，渔船进出港的动态管理。
0: 万亩深海的金鲳鱼如何养？
2: 这是我们周长90米的深水传统近海网箱，抗风浪能力能提升3倍以上。
0: 从数字超级大脑到水下甜甜圈，本期中国新制造带你解锁广西现代渔业创新发展中的科技力量。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那你知道风松柏同志的下线的代号叫苍狼，那苍狼知不知道风松柏同志的上线叫灰雁呢？
1: 风松柏同志把我的代号肯定是告诉苍狼。
2: 那就是说我们目前有可能用灰雁这个代号去找到苍狼？
1: 只是可能。
2: 我去试试。
0: 试试？去试探陈天放？我不同意。
1: 我也不同意。组织上已经给你下达了命令，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行动，你必须即刻动身前往重庆。
2: 是。
3: 哥，该查的我都查了，武汉根本就没有一个什么武昌战士。
4: 除不掉他。
5: 为什么？为什么在行动前你就断定我除不掉他？
4: 陈天放，1929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后在刘洪源的保荐下进入我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日本历史。1931年满洲事变后，他停止学业回国，加入刘洪源所在的101集团。101集团军的教导团团长，他懂得军事，精通我们的语言，更重要的是他了解我们的

0: 的历史。不管你的密探采取什么方法将他拘禁，以他现在在101集团军的身份，他都会想到需要防范的只有我们。
1: 我一定要除掉陈天芳，闺中恳请神谷君尽快出手。你打算怎么对付陈天芳？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2: 您该吃药了。
0: 到了，放那儿。明天我打算去一趟武汉。
1: 去武汉？有任务？
0: 你应该知道擒贼先擒王的道理，干掉了刘宏元，想除掉陈天放有的是机会。
1: 好，我马上去派遣我这里最顶级的特工配合你的行动。
0: 不必了，这种事情人越少越好。况且你这里的顶级高手，你是想拖我后腿吗？
1: 他们可都是我一手训练出来的。
0: 那就更不能信任了。
1: 臭小子，神谷君在关东军的时候就总喜欢撇开我单独行动，别的我就不想再多说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放心，虽然我不想带鬼冢军的顶级高手，但是有一件秘密武器还要劳烦鬼冢军。
1: 秘密武器？什么秘密武器？

0: 消息，九江陷落。
1: 南线日军已经兵临城下，北线马上就要到咸阳，看来武汉陷落已经是迟早的事了。
0: 不见得，从六月至今，我军已经阻挡住日军数十万兵力近百次的进攻，虽然我们伤亡惨重，但是日军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我坚信，只要我军同仇敌忾，不见得就挡不住他日本人。
1: 说说倒是容易的事情。
2: 顾爷说的对，狭路相逢勇者胜，只要各位同仁抱着慷慨赴死之决心，人武汉不是没有可能的。明天请各位同仁跟我一块儿到兵营去看一看。
3: 是。

0: 先前的计划已经全部安排，方5公里，严密布控。怎么？
1: 如果我现在推断，已经有日本人潜入了我们101集团军，你会吃惊吗？
0: 这事我正在查，
1: 所以我们一定不能有半点闪失。
0: 方圆1.5公里，严密布控。按理说，这已经万无一失。我不是没有考虑过，但那都是在2000米开外，有谁能在这个距离射中目标？
1: 我。现在日本人是司令部眼中钉。

我在这承诺，我刘某人誓与弟兄们战死沙场，马可裹尸，万死不辞。

0: 救护车！快救护车！
1: 把伤员抬上去！快！

0: 炸弹！赶快叫工兵！
1: 不行，督察，来不及了。这样，先转移司令。
2: 不可以，现在如果转移伤兵的话，会有生命危险，说出不能终止。

0: 99式狙击步枪，最远的标志距离是2800米。从这个狙击点到司令的位置有多远？大概3000米左右。如果是你，能够保证在这个位置完成狙击吗？没有把握。能够完成。 连你陈天放都没有把握完成的射击，这个敌人太可怕了。他有把握，但他的把握不在这儿，在医院。医院走廊的枪击，乍一看像是为了枪击司令，但是他是为了引开所有的守卫。真正的杀招是在手术室。这个对手有点意思。
1: 一定要尽快找到这个家伙。

0: 怎么样，你没事吧？报告长官，乌鸦发来电报，刘空元经抢救，已经脱离危险期。
1: 知道了，
2: 滚！

0: 将军，您该吃药了。我知道了，放哪儿吧。将军，您该吃药了。我说我知道了，放哪儿吧。属下也说过了，将军，吃药。
1: 他是你的长官，吃药的事情不需要说两遍。
0: 大佐阁下。 属下在跟随神谷将军之前，被陆军特勤部吩咐过，神谷将军是大日本帝国重要的武士，是帝国的栋梁，是帝国的利刃，而我就是负责侍奉这把利刃的人。不管是战场还是指挥部，不管刀山还是火海，如果有一次没有照顾好将军的话，是要切腹谢罪的。

0: 有劳。
1: 将军，有您这样的人在，大日本帝国必胜。
0: 我知道了，大日本帝国必胜，
1: 必胜。
0: 平生能遇到陈天放这样的对手，应该算是福分了，输给他不远。

0: 我们要把神谷将军安全送到上海。放心吧，大佐阁下，我会用性命来完成我的使命。你就少啰嗦两句吧，我很快就回来了。
1: 那么快回来干什么？至少也要等我把武汉拿下来，你再回来。
0: 那就一言为定。
1: 保重，走吧。
0: 会在黄鹤楼为你设宴。

0: 这次的事并不是你的过错。现在刘司令也已经脱离了危险，所以你就不要太过于自责了。知道你还在想那个刺客，放心吧，我们迟早能找到他。杜部长，
1: 田胖，司令的枪伤已无大碍，你们把手边的事情都放一下，现在另有任务需要你马上去完成。
2: 什么任务？
1: 日军板垣军团已经攻占信阳，离武汉近在咫尺。张自忠将军已经亲率59军跋涉数百里进入黄川，对日军进行阻击，但是战况不容乐观。59军多是北方将士，本身就水土不服，再加上连日来的不断征战，部队减员严重，战斗力明显下降。现在日军正在以东北西三个方向对他围攻，我们的兵力实在是难以守卫固击，尤其是日本的野战重炮，火力相当凶猛，给我军造成严重伤亡。现在上方准备派你协助张将军实行狼牙行动。
2: 狼牙行动，
1: 命你即刻组建特别行动队，摧毁板垣军团的炮兵阵地，以此打乱日军的作战部署。
2: 是。

0: 进来。将军，
1: 陈天放，果然是一表人才，不愧是党国的栋梁。我是黄维刚。
2: 黄师长，天放久仰大名。
1: 今天的任务你都明白了吗？
2: 明白。
1: 来，你看，日军已经攻陷了春和堤，正在向七里岗进发。如果咱们不把日军的炮兵拿下，那我军就很有可能陷入腹背受敌。
2: 请师长放心，天放定将拼尽全力。
3: 黄川迟迟不能拿下，松井将军对此非常不满。从淞沪到南京，我军一直势如破竹，如今却在小小的黄川被阻断脚步，实在是我帝国军队的耻辱。
4: 师团长息怒，驻守黄川的张自忠部一向以铁军著称，此次我军在黄川遭遇如此之抵抗，其实也在意料之中。
3: 闭嘴！帝国的军队是无敌的。
5: 魏仲军，我知道你曾经

0: 遭受过中国人的羞辱，但不要以为敌国的将士人人都有如此的遭遇。
1: 属下惭愧。
0: 武田大佐，
2: 到，
0: 集中所有野战炮队，全力轰炸敌军阵地，务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突破中国人的防线。

電話回線が切られました。やばい。とにかく輸送車早く止めるんだ。

0: 铁路被日军炸毁，日军已经攻占白沙洲，我军被迫退守武昌。
1: 这么快？
2: 张将军那边情况怎么样？
0: 刚刚接到黄维刚师长的电报，天放率领他的特别行动队已经成功破坏了日军的炮弹坑。
2: 只是我59军实在是损伤太重，已经是强弩之末。
0: 张自忠将军准备炸毁黄川，向后退守了。

0: 这么说，武汉南北两线都已经兵临城下，是的，司令。看来武汉依然是岌岌可危了。杜岩，你马上去各个核心部门，让他们准备一下，曹卓，撤退准备。
1: 属下明白。

0: 呀，青青，
1: 我知道，没事儿，
0: 我们走。
2: 这心呢，要有个好歹可怎么办呢？
0: 您别担心了，我们会保护好自己的。不过看样子武汉真的快守不住了，日本人的飞机到处狂轰乱炸，听说还攻占了白沙洲。
2: 白沙洲那不就离武汉一步之遥吗？
0: 是啊，也不知道天哥怎么样了。
3: 白阿姨，
2: 白阿姨，杜部长过来了。哦，快请。
4: 白阿姨好。
2: 你好，杜部长。圆圆，你把孩子们带到后边去吧。青青，你去倒杯茶。

0: 白阿姨，不必客气。
1: 小虎、丽丽，走吧。来来来，走。不听话，过去啊。
0: 白阿姨，
2: 杜部长，您今天来，是不是天放出什么事情了？
3: 没事吧？
1: 没事。
2: 来，我来。
1: 青青啊，你慢一点。
3: 杜部长，天哥他没事吧？
0: 啊，天放他没事，你们放心好了。我接到他电报了，他们已经胜利完成了任务，正在回来的途中，估计就这几天就到了。
2: 啊，太好了。不过我听说武汉也要不太平了。
0: 今天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鬼子已经包围了武汉的南北两线，很快武汉就会成为一座孤城。刘司令很担心您的安危，今天特为派我来帮您安排一下救助站的撤离。
2: 真的守不住了吗？
0: 现在武汉很多重要的机关都已经开始撤离了，抓紧时间吧，车我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争取就今明两天尽快撤离。
2: 不行，我不能走。
0: 您
2: 刘司令的好意替我谢谢他，我一定要等到天放回来。
0: 时间来不及了，再等下去武汉周边就会被日军全部切断，到时候想走都走不了了。白阿姨您放心，天放一到，我马上让他到重庆跟您会合，您看怎么样？
2: 不行，我不能走，还请你杜部长先带着这些孤儿和女孩撤离站，我得等天放回来。
0: 可是您，天放也不会同意您这样做的。
2: 杜部长，不要再说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就算是你理解一颗当母亲的心吧。
3: 白阿姨，我们也不走，我们要和您一起在武汉等着天放哥回来。

0: 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杆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100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

0: 宜，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

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

0: 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关爱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以山泉为饮，以百草为食，任何一种料理方式都能轻易收获鲜、嫩、香的美味口感。广西龙鳞猪，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

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2: 到现在就明确的怀疑你表。
3: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4: 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6: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7: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8: 和事情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9: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0: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1: 小平。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
6: 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7: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6: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5: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7: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7: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1: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6: 双功能还不贵。
7: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

0: 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 妈，我就帮你发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4: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4: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首张人才签注正式发放。南宁海关组织开展陆路口岸跨境医疗应急演练。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何克准与海拓新翠国之仲裁。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5月21号，在南宁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办证大厅，首张往来港澳人才签注正式发放。这标志着国家移民管理局自贸区人才签注便利政策在南宁全面落地见效，贵港澳三地人才跨境往来再添一条便捷新通道。
2: 然后到时候您的这个签注啊，显示一个人才啊，到时候你可以就是用这个签注，一年内可以往返于香港和内地，然后呢，每次在香港可以停留的时间是30天，
3: 到原来是14天。
4: 是听他们说我这是广西第一个，所以我感觉挺荣幸的，可以为我们以后的商务活动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
5: 根据广西出入境管理部门制定的相关工作细则，在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的杰出人才、科研人才、文教人才、卫健人才、法律人才以及其他人才等6类人才，可以申请签发多次往来港澳地区签注。符合条件的人才，可凭有关证明

0: 申请办理有效期1到5年不等的多次往来港澳人才签注，每次在香港或者澳门停留不超过30天。
1: 港澳人才签注政策有效提升了城市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与集聚效能，进一步增强了人才扎根雍城、服务地方发展的归属感、认同感和获得感。
2: 5月21号，一场聚焦陆路口岸跨境医疗救助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演练在中越边境水口海关举行。
3: 本次演练以全流程推演、多部门参与为原则，创新采用视频情景再现加现场实操竞答的全新模式，高度还原口岸突发应急场景。海关、卫健、边检、公安、疾控等多部门紧密联动协同作战，高效完成信息上报、人员排查、应急转运、防疫处置、跨境协同等各项工作，全方位检验了陆路口岸跨境传染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的响应速度与实战效能。来自南宁关区9个边境、隶属海关及崇左、防城港、百色三市卫健疾控部门的20名工作人员，组成4支队伍，围绕口岸常见情景处置与跨部门协作机制，开展实操演练与对抗问答。结合视频复盘、专家现场点评，全面考察了工作人员的临场研判、快速反应及协同处置能力。
4: 此次演练是南宁海关深入推进国门卫士能力提升行动的重要举措，不仅有力验证了口岸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体系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也锤炼了多部门应急队伍为优化口岸应急预案、深化中越跨境卫生合作提供了重要实践支撑。
2: 在八轨大地的工业沃土上，有这样一位科研匠人，他心怀家国归乡筑梦，深耕国家高端铝材科研一线10余载。他从零拓荒，攻坚克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让广西的铝加工产业站上了世界舞台。他就是广西南南铝加工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研究院副院长、正高级工程师何克准。
5: 是什么在支撑起大国腾飞，驶向了星辰大海？是一块块大规格高性能铝合金材料。他是土生土长的南宁人，他叫何克准。他深耕航空航天铝合金新材料领域，在这片技术空白区中拓荒，用10几年时间把广西铝材做到了世界一流。
6: 何工，这次新合金综合测试性能完全达标了。
7: 再复核一遍，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6: 好的，收到。
5: 10年寒窗，在东北大学主攻材料学，博士毕业时就发誓要闯一条属于中国的高端铝合金研发之路。而当时，我国的高端航空航天合金铝材仍严重依赖进口。面对各地的优厚待遇，何克准他放弃外地优渥条件，毅然选择回到家乡，意图扎进南南铝加工的车间，立志让广西铝业站上世界舞台。
7: 看着国家高端铝合金材料不能自主保障，心里很不是滋味。作为南宁人，回家乡搞研发，就是要争一口气，让我们广西也能造出航空航天需要的关键材料。
5: 航空航天铝材既要保证强度，又要有韧性，还要兼顾耐腐蚀性能，这是一个行业里的世界难题。何克准以实验室和工厂为家，一线攻关累计超4000多天，经过数百次试验，无数个不眠之夜，他带领团队打破技术壁垒，攻克航空用高性能铝合金超厚板制备技术，成功开发出航空用新型铝合金材料，让中国航空铝合金材料技术水平迈入世界前列。
6: 700多度的铝液盘，何工和我们一起就这么坚守着。遇到技术瓶颈，他带着我们彻夜钻研攻克。航空用新型铝合金材料的技术突破，就是他凭着一股韧劲带我们啃下的硬骨头。
5: 在熔铸车间，在轧制生产线，

0: 在力学实验室，何克准把车间设备摸得烂熟，攻克多项技术难题，保障了国家重大装备材料研制进度。正是他十余年的坚持，让研发成果成为了撑起国之重器的硬核材料。
1: 从实验操作到项目攻关，有何工在，我们有信心挑大梁。
0: 他深知创新之路需要一代代人的努力，国之重材的研发更需要青年人才接力。他组建了航空铝合金新材料研发团队，毫无保留地分享科研生产经验，把自己的独门秘籍传授给年轻人，培养出一大批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广西卓越工程师等青年技术骨干，让铝加工的创新火种代代相传。
2: 团队的力量是无限的，只有青年强，未来的铝产业才能真正强。高端铝材产业的未来还得由年轻人来扛。
0: 多个世界首次与国内领先，让我国航空航天重大装备关键铝合金材料实现了自主保障，产品大批量生产应用，20余项国家级、省部级荣誉加身。何克准用一项项技术突破，让广西的铝加工产业站上了世界舞台，为航天强国建设贡献了广西力量。
2: 高端材料的研发没有终点，航空航天材料的需求一直在迭代升级，我们会一直守在实验室，守在生产一线，为国家造出更多更好的材料。
0: 从归乡筑梦的博士到淬炼国材的工程师，何克准始终扎根八桂大地，把个人梦想融入科技强国、产业兴贵的大局，淬炼国之重材的八桂匠人。何克准的故事在八桂大地上续写着工业创新、科技报国的精彩篇章，撑起中国制造的硬核梦想。
3: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4: 下节您将看到，一季度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7%，军购被砍单，马来西亚向挪威索赔逾2.5亿美元，印尼央行加息50个基点至5.25%。
3: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7: 三十。

0: 7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今年一季度，中国服务贸易较快增长，服务进出口总额19741.8亿元，同比增长8.7%。
2: 一季度，我国服务贸易出口8351.5亿元，增长12.2%；进口11390.3亿元，增长6.2%。服务贸易逆差3038.8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44.6亿元。一季度中国服务贸易呈现两大特点，一是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保持增长。一季度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7524.9亿元，增长2.6%。其中其他商业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规模较大，金额分别为3204.8亿元、2623.4亿元，增速分别为0.8%、4.8%。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4363.4亿元，增长2.1%；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3161.5亿元，增长3.4%。二是旅行服务出口增长最快。一季度，旅行服务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进出口达5849亿元，增长21.8%，为服务贸易第一大领域。其中，出口增长97.5%，进口增长14.9%。
1: 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哈利德19号说，马方已向挪威正式提出索赔，要求后者为单方面取消一项导弹系统军购合同的行为赔偿马方逾2.5亿美元损失。马来西亚国防部表示，这笔赔偿包括马方承受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前者包含马方已经支付的近95%的合同款，数量约1.47亿美元。此外，马方还将向挪威索要涉及训练人员和拆除导弹配套装备的额外损失。2018年，挪威康士博集团军工业务部门与马来西亚海军签订合同，向后者出售一款反舰导弹系统，用于装备马方6艘滨海战斗舰。双方后续补签一份订单，为另2艘舰船配备该导弹系统。今年3月，挪威政府在马方订购的导弹系统即将交付前撤销出口许可。按照挪威方面的说法，这一决定与挪威收紧特定技术出口管控有关。印度尼西亚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
2: 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水平。此次加息旨在增强印尼盾汇率稳定性，并确保通胀水平得到控制。印尼央行行长佩里·瓦吉约表示，央行将继续优先维护金融市场和汇率稳定，同时通过宏观审慎政策等支持经济增长。

0: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全党开展。今天起，本台联合河北、福建、云南、河南、内蒙古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见贤思齐，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首篇走进人民楷模李保国。
1: 李保国的下乡路始于邢台市，当地的果农们都知道，每年暮春当苹果花开得最盛的时候，李教授就来了。因为忙，他常会住

0: 那时候，村民梁国军跟着李保国学技术，现在他成了村里数一数二的技术把式。
1: 除了我们自己的活儿，国际号这个服务热线，这个很多的外地工农打电话过来咨询，能视频的给他视频指导，不能视频的我们就上门帮忙去。
0: 在岗底村，包括梁国军在内，有60多位村民都是李保国128科技服务队的成员，大家对外公开个人电话，24小时待命为果农服务，而这一做法正是从李保国那里传承下来的。
1: 这十年，我这个朋友圈里面的每天都发一张李老师照片，以他为榜样向李老师学习。他的通讯录里面有我们，我们心里一辈子都有他。
0: 时光回溯到1996年，一场特大山洪冲毁了岗底村250多亩耕地，时任村党支部书记杨双牛急得团团转。这时一张皱巴巴的纸条递到了他手里。
2: 这张纸条存了有30年，这比金银首饰我记得还值钱。
0: 需要技术，我去帮忙。纸条落款处正是李保国的联系电话。
2: 李老师这个电话真是救命电话，他接到我电话以后，他就租了一个拖拉机，拽着内丘线，乘给内丘线往咱这个山路过来了。没想到一张纸条，一个电话，把我们弟兄俩连到一起了。心连到一起来。
0: 从那时起，李保国搬着行李在岗底村住了下来。此后，他的通讯录里以“岗底”打头的备注名越来越多，量身定制苹果无公害管理方案，自掏腰包买来16万个果袋，手把手指导果农，独创128道苹果标准化生产工序。他用一项项实用技术，让岗底村的富岗苹果逐渐闯出了名气。
2: 过一轮香，轮肉嘛，变成了轮根嘛，轮品牌嘛，是吧？一个苹果最高的能卖到100元一个，人均收入不到80块钱，到现在的4万多。它是我们岗底村的科技产品，要没有李老师，就没有在岗底的今天。老百姓编一个词儿，就是说看见红苹果，想起李保国。
0: 今年64岁的村民杨双奎至今珍藏着一张照片，那是2006年9月李保国夫妇带他出国学习先进果树管理技术时拍下的。
3: 李老师常说，让我成为农民，让农民成为我，
4: 带着我出去就是让我开开眼界，把国外的这些先进技术学会。
3: 像办这些这个出国手续，网费、路费、吃住都不用我管。
0: 为了把农民培养成技术专家，李保国想方设法开办夜校，联络农校专家搞培训。如今岗底村215户人家，有233位村民拿到了技术职称，户均超过1位苹果专家。
5: 这就是我们的底气，这是李老师给我们留下了一辈子的财富。
0: 从岗底的苹果园，到黔南玉的板栗林，从临城凤凰岭的核桃沟，到平山葫芦峪的生态田，35年间，李保国的足迹踏遍了太行山的沟沟壑壑。
6: 我们真正能做的，就是最接地气的，应该是在这个和农民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写好我们的论文，做出我们的事业。我认为，我的主要论文必须写在太行山。
0: 常年高强度的工作不断透支着李保国的身体。2016年4月10日凌晨，他不幸突发心脏病，倒在了致癌的岗位上。
2: 他说：“今天我在这儿，明天就去唐山，都给他定好了事儿。”我说：“你不要命了是吧，李老师？”我都是电话说了，他不听话，
7: 老百姓服了。他走了。
0: 李保国的日记本里，密密麻麻的日程记录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从2016年1月到离世前的102天里，他外出奔波了62天，行程7860公里。习近平总书记对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李保国同志堪称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知识分子的优秀

0: 代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
1: 他自己说，我就是活得干，死了算，自己给自己安排的满满的，舍不得休息一会儿。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农民，从这个通讯录上你也可以看出来，他1000多个电话，60%都是农民的电话。
0: 翻开细看通讯录，平山核桃、曲阳苹果、易县红树莓，一个个别样标注藏着他对乡亲们脱贫致富的深深惦念。
1: 包括这个手机啊，是一个农民的服务热线，不管谁打电话有问题他都会给解决。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我是农民的儿子啊，我见不得农民穷。
0: 岁月流转，太行山依旧苍翠。郭素平带领李保国山区开发与林果产业创新团队接过了那部24小时不关机的助农热线，当年仅有30余人的科研小队已发展壮大到了上千人。
1: 包括走了，他的技术不能断，精神不能断，那么他的学生，还有他学生的学生，还有好多年轻人都还在送着他的路在前行。
2: 当年李老师带我们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田间地头，他心里边装的最多的就是老百姓，所以我们现在带学生呢，也是像李老师之前一样。
3: 李保国老师常说，农民需要啥，我们就研究啥。35年，他每年有200多天，吃住在山里，山当餐桌，地当炕，靠着石头啃干粮。他一不图名，二不图利，他一门心思帮着乡亲们解决农业生产、山区治理最实际的难题。这样的政绩最朴素、最实在，也最让老百姓信服。
4: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陆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据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

0: 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2: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1: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3: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4: 陈家庭多活一天，刘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1: 我爱他，然后去世。
5: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6: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7: 没关系，没关系。
6: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8: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怜，
9: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3: 杀人灭口，
6: 有内鬼。
8: 他是坏人，
3: 赶快离开。
10: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1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无锡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生态好水，罗城山泉，滋养健康每一天。

0: 陈刚、韦涛会见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参会企业代表。陈刚到南宁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下访街访。韦涛主持召开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边督边改工作推进会。柳州市柳南区地震的生死刹那间，党员和群众逆行奔向坍塌的楼房，徒手救出被困群众。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看广西新闻。5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来桂参加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的企业代表。
2: 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各企业到来表示欢迎。陈刚表示，人工智能时代，广西不能缺席，不能落后。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强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

0: 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全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各企业发挥自身优势，加强与广西在基金、行业大模型、具身智能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方面合作，共同落实好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成果，协力开拓东盟市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携手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广西将竭诚做好企业服务保障工作，让企业在贵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发展。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海，澄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继平，京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姬文玲，上海西宇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彭涛，广州小鹏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陈涵等，介绍了各自企业发展情况和布局。他们表示，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丰富，发展空间广阔，对布局广西发展充满信心，将充分发挥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围绕人工智能、智慧物流、新能源汽车、网络安全、智能机器人等，加强与广西合作，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兴宁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见。
1: 5月2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到南宁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下访街访，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用心用情用力化解信访难题，切实维护群众和合法权益，以扎实作风和实际成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南宁市基村一组农民回建住宅项目作为南宁市城中村改造首个新开工的安置房项目，于2024年4月开工建设，计划今年底交付。安置群众反映部分规划不合理，绿化景观低端，周边部分房屋未能及时拆除。陈刚来到项目现场，认真听取全区和南宁市城中村改造总体情况汇报，实地查看群众反映问题情况，了解项目后续交付准备工作，强调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加强统筹分类施策，抓实抓细城中村改造，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兴宁区群众信访服务中心接访室，陈刚与信访群众代表面对面交谈，了解拆迁补偿标准、周转安置、分房需求、装修费准备等情况，认真倾听群众诉求，与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现场研究提出解决办法，要求耐心听取群众意见建议，依规依法实事求是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全力保障项目按时按质交付，让群众早日住上好房子，过上好生活。陈刚强调，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力、凝聚民心的一项重要工作。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信访问题化解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开展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等结合起来，坚持事要解决，紧盯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攻坚化解，举一反三，以务实成效回应群众期待。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信访工作全过程，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
1: 5月22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编督编改工作推进会，专题研究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通报玉林市违法违规采矿、破坏生态问题和交办信访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

0: 党委部署要求动真碰硬，抓好通报指出问题整改，切实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加快推进美丽广西建设。
1: 会上，玉林市汇报通报典型案例问题整改措施，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分别汇报典型案例问题核查、信访建办理进展等情况。韦涛认真听取汇报，与参会人员一同研究问题整改举措。他指出，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通报指出的问题精准到位、客观严谨，是对我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极大鞭策警醒。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树牢正确政绩观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全面落实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要求，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严格的要求、最有力的措施抓好问题整改，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筑牢我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韦涛强调，要迅速有力抓好督查通报指出问题整改，进一步查清核实违法点位、破坏面积、遗留隐患、责任主体等情况，科学编制整改方案，厉行厉改，边督边改，依法依规严肃查处违规审批、未批先建、非法采矿卖矿、侵占林地、破坏生态等行为，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认真排查矿山生态修复、违法采矿开挖山体造成的水土流失和安全隐患，防范次生衍生灾害，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治理消山造地、违法采矿出售、生态修复流于形式、以项目建设名义违法采矿卖矿等问题，对露天矿山边坡安全隐患整治情况开展回头看，统筹抓好督查组指出的其他问题整改，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努力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堵塞一批漏洞，治理一个领域。要全力抓好督查组交办信访建办理，坚决克服厌战情绪、过关心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实行清单化闭环管理，推行联合现场办公，切实解决好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要强化组织领导，全面压实属地、行业和企业各方责任，做好与中央生态环保督查组、国家部委沟通对接，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防止敷衍整改、虚假整改和一刀切，确保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及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5月21号，打好矛盾化解攻坚战，以实干实际造福于民专项督导工作培训会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此次专项督导纳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内容，由自治区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牵头，自治区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专班统筹协调，位阶高、责任重，旨在通过督促指导推动相关工作落地、落细、落实。会议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主动下沉基层，强力督导化解攻坚，以历史矛盾化解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要精心谋划周密组织，督导对象要聚焦重点，内容要精准务实，方式要灵活管用，问效要压紧夯实，高标准严要求完成各项任务。要强化组织领导，各级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要抓好部署动员，调动各地各单位积极性，各级化解历史矛盾工作专班要抓好统筹协调，压实各方责任，完善工作闭环，推动形成上下联动、部门协同、一体推进工作格局，以扎实专项督导推动全区历史矛盾化解走深走实、践行见效。
2: 5月21号，徐显辉出席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产活动致辞时表示，广西作为中国华南黄金茶产区，茶叶产量连续7年进入全国前10，愿携手各方共护茶叶生态，共筑产业升级，共传千年茶韵，合力谱写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5月21号，崔国华在南宁召开全区龙舟水期间地质灾害防御工作部署视频调度会，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树牢底线思维，落实落细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应急准备、避险转移、宣传演练等措施，全面织密地灾安全防护网，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5月18号凌晨，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导致太阳村镇。

0: 上等村一处民房墙体坍塌，村民张戈弟和妻子梁素满被困，生死刹那间，邻居秦炳宪与正要撤离的岑春优、郭桂海、唐明、黄宪建合力施救，成功将二人救出。这几天身体逐渐康复的张戈弟夫妇始终记挂着救命恩人，希望能通过媒体找到恩人，当面致谢。5月21号，在媒体牵线搭桥与多方协调下，这份迟来的感恩之约终于如愿。
1: 好一些啊，看看这里面了，没有你们，哎呀，我老公没有了，我真的真的，连大人都起，连力气笑，没有你们，有可能都不在。
2: 我正正能讲是大人来，不管我爹亲，我妈我爸，跟上边来找没得，我爸出我妈都出来喊他们，他们之间就忠心哥。
0: 一见面，张戈弟一家人的思绪又回到了惊魂未定的刹那。地震发生时，他们家的墙体轰然垮塌，厚重的砖石将张戈弟死死压住。危难关头，邻居秦炳宪第一个冲到现场，拼尽全力试图搬开墙体救人，但砖石沉重，他一人无法挪动。这时租住在附近正要撤离的岑春优、郭桂海、唐明、黄宪建听到张戈弟母亲呼救，毫不犹豫向他们跑来。
3: 听到那个老奶奶在那里哭喊救命，那我们几个也当时也害怕，但是也说过去看一下，不管是谁遇到这种情况也会帮忙的吧。
4: 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到里面救人的时候也没想那么多。
0: 作为党员和项目负责人，岑春优果断带头分工施救，大家顾不上可能发生余震的危险，不断搬动石墙，调整施救姿势与发力角度，只用了几分钟便把张戈弟夫妇从废墟中救出来，并留守看护，直到救护车到来才安心离开。
5: 我们就按照陈经理这边组织来进去，他们就从前面，我就跟我们的皇宫扶着那个房子啊，他们就进去推那个板墙把它推起来嘛。
6: 大灾无情，人间有情，同时我也是一名党员，我们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
0: 一句朴实的我也是一名党员，让岑春优带着伙伴在危险来临时挺身而出。病房里，曾经在烟尘废墟中奋力救人的双手与历经劫难重获新生的双手紧紧相握，黑夜中曾看不清的脸庞，此刻在明亮的灯光下清晰而又温暖。
2: 你们真的在满两分钟真的没有我低的很感觉。
7: 好
8: 就是几个兄弟，我也好想争取出去帮助更多的好兄弟。
9: 然后邻居没问题，每个人这样没有办法了，好邻居一生平安就算了，无灾无难。
10: 这种事情我们应该去做的，有事情我们要互相帮助，不管是什么人。
0: 今天下午4:18，柳州市柳南区洛满镇再次发生2.4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为应对持续不断的震情，这几天当地紧急征用酒店等场所作为新安置点，转移重灾区群众。5月22号，记者走进其中一个点，看到200多名来自上等村的群众在这里得到妥善安置，由党校志愿者、村民小组长和政府工作人员混编而成的队伍，有条不紊开展各项工作，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
11: 咱们这个村啊，就是依靠着这个磁铁来走的嘛，看吧。
12: 记者来到昊天酒店安置点时，几名志愿者正带着孩子们上物理科学实验课，大家动手组装小车，在实践中了解磁铁原理。这样的公益课程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有两节，
13: 做火箭模型，还有画个扇子。我喜欢这里，确实变得更加有意思，更加有意义。
14: 我们的这些机构一起给我们的孩子开展常态化的美育和手工的教学，也减轻了我们的家长的带孩子的一个压力。
12: 在安置点二楼，68岁的秦振军一家四口被安排在相邻的房间住下。秦大哥患有疾病，

0: 他的父亲也已经93岁，工作人员特别把他们一家安排在一起，便于相互照应。
1: 吃饭啊，有时候都送到门口，实在一档啊，有人问问啊，有谈。

0: 感觉很放心，我们没有什么忧虑的。往下事情要是重建家园，我们也要有信心，有党在后面，那才是最大的鼓励。
1: 在这个特殊的临时大家庭里，除了老人、孩子，还有带着刚出生婴儿的妈妈。29岁的秦宁家中有5个月大的宝宝，还有年过六旬且身患残疾的父母。他们一家紧急转移时都没能带上婴儿急需的各类用品。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安置点的服务比想象中来得更细、更暖。
2: 有一个负责人，他就特别关心我们。小孩比较小嘛，我可能会想要一个澡盆，他就说啊，懂，就第一时间给我们安排了。可能听起来觉得有一点不可思议，就觉得说都这样了还要什么澡盆，但是他会说，有孩子的都知道，我觉得特别暖心。
1: 安置点里，工作人员为大家配备的设施超乎想象的齐全，满足了大家不同的需求。当我们跟秦宁的父亲聊起如何重建家园时，这位拄着拐杖的老人眼神里有着另一种踏实。
3: 两个残疾人不容易啊，做了那么一栋楼，但是房子没有，人在就行了。关键现在是什么呢？人平安就好，我们整个村没有一个人受伤，这个是最好的。像我们这样的很安心在这里住，非常感谢政府。
1: 这些天，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派驻专业人员常驻各安置点，指导工作人员规范安置点捐赠物资分区存放、专人看管、排账登记，严防变质过期物资流入，同时督促落实食材溯源、卫生消杀等要求，同步开展食品安全快速抽检，及时排查农残、变质等安全隐患。
4: 餐饮商户食材采购、加工制作流程合规，快餐供应品种类充足，食品快检安全工作落实到位，各项经营及保障流程均符合食品安全经营规划要求，整体保障秩序安全平稳可控。
1: 关怀在延续，暖意在心间。5月21号，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启动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供水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生产生活秩序尽快恢复正常。
5: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连日来，全区各地以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为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6: 2026年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防城港东兴市北仑河口举行。本次活动共放流黄鳍鲷、真鲷等7个水生生物品种的苗种和亲本2.7亿尾。中越双方签署关于开展北部湾渔业资源增值放流与养护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以来，已举办9次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中方累计向北部湾放流各类水产苗种超过7.7亿尾。5月19号至22号，中国植物守护者计划苏铁专项行动在南宁启动，同步开展苏铁栽培养护技术培训。广西是苏铁资源最丰富的省区之一，南宁青秀山多年来已保育各类苏铁近100种，苗木数量有5万多株，2025年获授苏铁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北海合浦山口红树林生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科普宣教活动，志愿者带着学校师生实地讲解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今年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再创新高，累计记录鸟类达271种，并首次在广西发现白鹤等4种鸟类。贵港海关工作人员走进校园，围绕生物多样性的意义、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等内容开展专题宣讲，引导学生树立生态安全意识。今天上午，广西气象台解除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我区持续强降雨过程结束，各地依然做好防汛各项工作。贺州市中山县组织各乡镇工作人员对辖区内涝点位、河道沟渠、地质灾害点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百色市凌云县对全域328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全面推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划定应急安置 区域，完善防灾避险预案。防城港港口区白沙村5月21号因河水上涨，村庄被洪水围困，15名被困群众被消防人员

0: 及时分批转移至安全区域。5月20号，大藤峡水利枢纽今年首次开闸泄洪，提前预腾库容，全力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1: 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2026年5月22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三批49件性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13件，阶段性办结36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性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0: 5月22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3批，共70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8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5件、水类28件、噪声类8件、生态类9件、固废类6件、土壤类1件、海洋类1件、其他污染类2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1个市，分别为南宁17件、柳州2件、桂林10件、梧州4件、北海7件、防城港4件、钦州4件、玉林12件、百色6件、贺州1件、来宾3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1: 感谢收看广西新闻，明天见。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要把情报拿回来。
1: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0: 那就没关系。
1: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2: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怜，
3: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4: 杀人灭口，
1: 有内鬼。
0: 他是怀我，
4: 赶快离开。
5: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6: 哇，妈妈今天做的饭真香啊，颜色好漂亮呢，有青菜、豆腐、鸡肉、鱼肉，还有我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
7: 每人每天摄入饮食应当以谷类为主，因为谷类里面的碳水化合物是为全身特别是大脑提供能量的主要来源。
8: 还要多吃水果、蔬菜和薯类，
9: 健康膳食五果蔬，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健康壮乡人。
1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2: 要除草用野老，要卫生用后生。
13: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目前广西持续强降雨已经结束，未来一周的天气关键词是雨水和高温。预计23号到27号，我区大部持续高温闷热天气，周中后段又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预计今晚到明天，桂林、柳州、河池、来宾、贵港、贺州、梧州、防城港等市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23号晚上到24号，桂东将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桂西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24号晚上到

0: 25号，贵东北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雨。未来三天各地高温逐步加码，特别是贵西一带高温气焰尤其嚣张，局地可达37-38度，需要注意及时的防晒补水，不要到没有人看管的不明水域游泳，以免发生溺水事故。明天贵中及沿海局部黄色预警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务必保持警惕，注意防范。明天北海、防城港和钦州的环境空气质量为优，其他城市为优到良。北部海面今晚到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23号晚上到25号白天多云，三天内风力5-6级，阵风有7级。
1: 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26到33摄氏度，柳州阵雨26到33度，桂林阵雨24到30度，梧州阵雨25到33度，北海多云27到32度，南风4-5级，防城港多云27到31度，南风3-4级转4-5级，钦州多云27到32度，南风3-4级转4-5级，贵港多云25到33度，玉林多云25到33度，百色多云27到37度，贺州阵雨25到31度，河池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来宾多云26到33度，崇左多云27到36度。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26到33度。
2: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专题节目在塞尔维亚起播。
0: 张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将出台6张网建设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0: 伊朗方面称，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美国方面称，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2: 眼下，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已全面开始。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五道梁保护站，上百只藏羚羊正成群结队悠然前行。自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来，10年间，青海推进科学检处、草场恢复，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一系列保护举措成效显著。藏羚羊、雪豹等多个珍稀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三江之源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勃勃生机。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置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他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从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远见，到强调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战略定力，再到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精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物种保护提升为系统性保护，将生态治理由单一要素治理向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转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最大的特点就是系统性和前瞻性，具有中国特色，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2: 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渐次铺展，正成为美丽中国最动人的底色。我国已打通13个大熊猫种群生态廊道，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得到有效保护。曾经在野外灭绝的普氏野马，如今种群数量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1/3。而云南亚洲象短鼻家族的北上南归之旅，早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生态保护的经典案例。如今，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近400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8%左右。 今年西双版纳野象谷迎来一头出生体重达158千克的象宝宝，创下当地亚洲象人工繁育体重记录。
4: 小象非常的健康，出生7分钟就能站立起来。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2: 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旗舰物种保护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了让海南长臂猿不再困守孤岛，人们在公路、河流、山谷等阻隔地带精心架起了38处绳索廊道。海南长臂猿觅食的脚步远了，活动的范围也更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
5: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能下到400米。
2: 在构建就地保护体系的同时，我国正加快推进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建设。近日，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启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通过人工繁育、种群扩繁与野外回归复状，逐步恢复国家2级重点保护极危植物毛柄木犀的种群数量和遗传多样性。
6: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2: 目前我国划定的陆域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涵盖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全国已部署实施52个山水工程项目，累计修复土地超过1.2亿亩。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型就地保护体系，有效保护了90%

0: 1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列入其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强化重要栖息地、生态廊道和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
1: 我们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因地制宜扎实推进空间管控、生境修复、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日，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专题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启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
0: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3: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日至30日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4: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

0: 助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
1: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
2: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0: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这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3: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0: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
4: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5: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6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据介绍，6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15-5时期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万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6: 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列。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5: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7: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核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器件，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5: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

0: 区等六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 36.5%， 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
1: 近期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降雨天气，恰逢冬小麦即将大面积成熟的关键节点，河北、河南等夏粮主产区积极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不利天气影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为全年丰收夯实基础。
0: 河北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麦穗发育正常，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为了防止小麦倒伏和早衰，全省正积极组织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在邢台市南河区，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的飞防任务，有效破解雨后地面泥泞、机械难下田的难题。
2: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0: 河南8500万亩冬小麦目前进入灌浆中后期，长势整体较好。为应对收获期间可能发生的不利天气影响，全省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同时深入推进沟渠连通整治。在漯河，当地农业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3: 近期面对刺激阴雨天气，我们对一个一涝镇20个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实现了小沟如大沟，大沟如河流。
0: 持续降雨也可能带来病虫害的风险，雨水充沛的长江中下游麦区是小麦赤霉病高发地区。去年秋冬种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大面积推广，为今年小麦产量增加打开新的空间。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麦区收获进度已过80%，黄淮海麦区即将大面积开镰收获。专家建议，降水结束后应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促进恢复生长。同时，要提前做好农机调度，避雨抢收成熟小麦，防范麦收烂场雨灾害，确保颗粒归仓。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9.47亿个，绿证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按项目类型分，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是绿证核发主力。从地区看，云南、四川、内蒙古、新疆和湖北核发绿证较多，合计核发数量占全国总量的45.25%。2025年全国交易绿证9.30亿个，同比增长1.08倍。其中，企业是参与绿证交易、绿证消费的主力军。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均价为每个5.57元，总体呈现上涨趋势，市场对绿色电力需求持续旺盛。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在上海举行主题宣传活动，并发布《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国家报告，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今天，教育部等四部委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3/4以上为私人充电基础设施。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后，6家企业的7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今天，随着蜀安隧道贯通，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今天，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配套工程换流站至宁波500千伏送出线路全线贯通。该配套工程是甘浙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甘浙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将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昨晚启动，将围绕音乐、美术、舞蹈等特色艺术门类，通过展演展示、师生互访、课程共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举办30多场交流活动，促进两国青少年交流，增进友谊。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的专访。阿纳尼期待同中国加强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方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伊方认为该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危机致使全球石油库存减少。随着夏季旅游旺季到来，石油需求和消耗上升，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8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如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已准备好进一步协调释放储备。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参与援助加沙的全球坚韧船队外国活动人士均已离开以色列。针对乙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人士的行为，21号，英国方面召见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表达强烈谴责。波兰方面称，已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意大利方面称，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号到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等实战发射。俄白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习。另据俄罗斯媒体21号报道，

0: 俄罗斯常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波利扬斯基表示，当前北约国家在俄罗斯边界的军事活动达到冷战时期水平。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称，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北约盟友没有任何作为。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盟国感到非常失望。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美方还曾威胁退出北约。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开馆仪式举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此前拒绝了美方关于出席该仪式的邀请，丹麦政府也没有派代表出席。数百名当地民众当天在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活动，表示格陵兰岛民众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美方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问题影响，2026年欧元区经济增长将放缓至0.9%，比此前预测下调0.3个百分点。欧元区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3.0%，比此前预测上调1.1个百分点。同一天，标普全球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5月明显萎缩。欧元区5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初值为47.5，达31个月低点。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受阵风和高温天气影响，近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截至21号，过火面积超过89平方公里，当地数万民众收到疏散令。此外，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地区一处垃圾填埋场日前发生火灾，大火随后迅速蔓延到人口稠密地区，已有数十栋房屋被烧毁或受损。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

0: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60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到底还对我养了多少心，撒了多少谎？
3: 陈家只多活了一天，和盛导就多一点危险。你不能因为感情影响自己的判断。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4: 你以为我们会相信你的鬼话？消肿止痛钉为什么会识破我们的计划？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4: 更好喝，
7: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076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0760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07685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0: 值得推荐。贝利优雅果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特别的专家来给大家讲课，大家欢迎。
1: 同学们好，在上课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革命靠的到底是什么？很多同学可能会说，靠的是信仰，靠的是枪杆子，这些都没错。那就是经济，没有经济的支持，没有钱，你们有很多事情做不了。那钱从哪里来？发展金融。很多同学又会问了，那什么是金融呢？今天咱们就从这枚根据地流通的银元说起。

0: 哎，
1: 你出来一下，到八里桥路有一家慧清茶馆，
2: 我在这儿等你，迅速。
0: 有什么事儿吗？
1: 你来了就知道了，记得不要让赵安的人看见你。反正你记得不要让赵安的人看见你。
0: 好，一会儿见啊，不见不散。

0: 喂，
1: 果果，哎，我等一下要出门一趟，你不是说要买文具吗？我顺路带你一段。
0: 好，那我们停车场见。
1: 好，快点。

0: 你是不是干为什么跟着我们？抓我！抓你！
1: 江少国很有可能被日本人抓了，而且有可能出卖了我。
0: 你怎么会知道？今天早上罗冠群还有赵安被叫去了宪兵司令部，我想那天一定向他们下达了抓捕我的命令。没想到江司长。
1: 一方面可以借日本人的手杀了我。既然这样，我跟你一起跑。我叫你出来不是跟我一起逃跑的，逃跑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相反，还是罗冠群这个老狐狸技高一筹啊，故意把我引出来。

0: 那我就给他老罗一个面子，把我自己交给他好了。
1: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那我怎么办呢？我眼睁睁看着你被抓起来。
0: 罗哥，也许只有你能救我。
1: 我怎么救你呢？
0: 我现在还没想到。

0: 你现在照常下去，去买你的文具。
1: 那万一……万一他们杀你了怎么办？
0: 我想了一下，江兆国黑是因为我跟韩露走得太近了，虽然这个理由有些牵强，但是在他们没有确凿证据以前，我可以抵挡一阵子。
1: 做不到，
0: 你能做到，相信你自己。
1: 等这次事情之后，你答应我，日子的废物，平平安安的换一辈子。
0: 不管我是不是废物，我都会平平安安的啊。

0: 亲自接我呀，老罗。
1: 你得跟我去一趟宪兵司令部。哎呦，
0: 升职还是加薪啊？
1: 去了你就知道了。这回我是真帮不了你了。
2: 罗经理回来了吗？
3: 没有啊。
2: 车都停在楼下了，还说没回来？
3: 这，真的没回来，没人里面。哎呦，左小姐啊，左小姐。
2: 罗经理，何必躲着我呢？
4: 大马生，你是不是瞎了？你找我什么事儿？
2: 听说你亲手抓捕了陈家平。
4: 是，奉命行事，我也没有办法，心如刀绞。
2: 至少你应该为他说句话，对吗？
3: 左小姐啊，你是不知道啊，咱们罗经理这个嘴皮子都快说破了。没办法，因为日本人手上有个证据。
4: 小姐，你应该听说了吧，昨天军统特务偷袭了日本人的军服厂，为首是重庆派来的，官职还不小，身上搜出了一张劳工证，说是陈家平给的。
2: 太和商行手上有劳工证的只有赵安吧？
4: 是，那可能陈家平偷不重要，重点是口供，人说了勾结的是陈家平，媒体赵安。
2: 你就信了？
4: 日本人信了。
2: 曾变陈家平办公室也被翻了一个底朝天，没有半点所谓和重庆勾结的证据，仅仅一句口供，你凭什么抓捕他？
3: 哎，左小姐喝水。哎呦，哎呀，左小姐你消消气啊，日本人啊，别说是一句口供啊，就是一个眼神，他应该马上可以定罪。而且现在这不光光

0: 这个劳工证的事情啊，日本人说有这个情报，有一个代号叫红桃。现在日本人怀疑陈家平就是红桃五，
1: 这根本不可能。
2: 我也觉得不可能啊！刚查出个梅花寺，现在又出来一个红桃五，要不这样，把他们全叫来，来我这儿打扑克，没完没了。

0: 我两袖清风啊，没有人能把我拖下水。
1: 那你就是见死不救了。
2: 哎呀，左双头，我这心里跟你一样，时刻担心着家平的安危呀。

0: 罗经理，我现在只能求你，算我求你了。
1: 罗经理，一会儿还有个饭局。
2: 行，村上桃小姐，你放心，日本人那儿我一定再去说清，你这边呢也想想办法，我们同心齐力争取还家平一个清白。
1: 走，小姐慢走啊。哎，别着急，我们想想办法。

0: 少安自从当了日本人的走狗之后，不知道残害了多少爱国志士，罪恶滔天，死有余辜。还有一点就是，少安屡次怀疑到我的身份，不除掉他，身处商行的我始终也是危在旦夕。要嫁祸给赵安，我一个人办不了，要想办法把罗冠群拉入伙。
1: 我们的雷劈火已经从无锡发出来了，这两天就会到上海。
2: 货到了以后放在仓库，暂时不要动。
1: 啊？为什么？现在正是卖高价的时候啊。
2: 木村现在死了，你不知道宪兵队接下来会被兴风作浪，这个时候一定要行事谨慎。
0: 手撕无私到底藏在哪里？
3: 确实无法再说多想念。背后
0: 如何才能劫走这批走私物资呢？

如何让这批走私物资到赵安手上。等待楼冠群上钩。

0: 是有这么一批棉纱给了罗经理的。哎，双堂，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了？
1: 姨妈，你不知道，贾平出事了，有人诬陷他暗通重庆，县兵司吏部把他抓起来了。啊！要死了，怎么会出这种事情啊？所以我才来打听一下。 姨父和罗经理之间有没有什么生意上的往来？这样我去拜托罗经理给家平求情，我这心里也有个底啊。
0: 双堂，你尽管去找罗经理去开这个口，他要是不愿意帮忙。

0: 我让你姨父找他去，还是别让姨父知道了。为什么啊？他这个身份，不出面的话心里也难受，出面又得罪日本人，就别让他难做了。我去找罗经理求求情，缓一缓日子应该就没事了。哎呀，盛堂，你真是越来越懂事了。哎，你不要担心，家平一定没事的啊。你看看，你都瘦了。
1: 加了他们，谢谢。怎么样了？这个电台是我之前帮罗冠群介绍的，频率是11671，所以很快就找到了。
2: 每天冠军码的号码。
1: 对，这个数字对应的就是这些英文字母，只要找到这个，电缆就迎刃而解了。
2: 交给我的事儿啊，我办妥了。昨天夜里，我叫了几个兄弟，突袭了浦西码头的酒窖包围，那是一个小的货船，防守啊相当的松懈，没费多大力气就得手了。然后我们就把船给炸了，连夜就将抢到的那十几箱的货物运送到了东方仓库。那，这个就是那批货物里的棉纱。
0: 对，就是这种棉纱。
2: 这种26支的种植纱只有上海能产，日本今天发现，在国统区有这样的棉纱在买卖，以为是从上海走私过去的，最近正在调查。也就是说，郑成家平有希望了。
0: 还说不上有希望，但事情开始以我们预想的方式发展了。
2: 那就行啊，没事儿，没事儿，别着急。
3: 陈奶奶，已经按照你的吩咐，我假装无意地发现了东航仓库那批棉纱，并且及时向赵队长汇报了。
0: 他怎么说？东航仓库是赵队长的地盘吗？棉纱又是紧俏货，这盗贼的肉，他当然是当仁不让了。
3: 他知道是谁的货吗？大马烧这两天在黑市东查西问的，赵队长都听说了。他怀疑是陆冠军的货。
0: 你们把货都接走了。当然呀。那他有没有起疑？为什么罗冠群的货会出现在他地盘的仓库里？
4: 听说浦西码头有一艘船沉了，赵队长推测是罗经理的船，他的货一时没有时间安放，就摆在那里几天。
0: 干得不错。
4: 棉纱的下落查到了吗？
5: 知道这批棉纱运哪儿了吗？
6: 临安，那边有一个交易点。现在日本人正在调查运输往国去的走私物，其中包括湖北、浙北，已经找到线索，就是棉纱。
5: 如果这个事儿让日本人知道了，位置保不住，我的脑袋都保不住。
6: 那个劫匪抢走这批棉纱，我想最多也就是拿到黑市上脱手换钱。
4: 这个日本人不一定能知道吧？但愿吧。所以千万记得，这笔货在谁那儿一定要找到，找不回来没关系，不能让日本人知道。
6: 是，行，我想办法再去好好查查。
5: 听错吗？我听得清清楚楚，二把刀亲口说的。你怎么碰到二把刀了？我不是心里发愁吗？就想着找个饭馆喝两杯，哎，结果我看到二把刀进来了，啊，我就在角落里啊。二把刀没看见我，然后我就看这个二把刀啊，喝了几杯之后啊，就开始满嘴跑火车，还跟那个伙计吹牛，说他怎么样怎么样，帮着抽完搞到了一批棉纱。
4: 他说的那批货。
5: 就是我们那批货吗？对，因为他说这批棉纱是赵安的死对头的，那不就是您吗？哎，他还说赵安要怎么样怎么样重赏他。

0: 怎么知道的？是不是我去黑市上打听，然后被赵安知道了，他就在这只鹰的面纱？你是猪吗？你是猪笼猪吗？坏了！你就没有想过吗？会不会是有人想先陷害陈家平，再把你拖下水？坏了！
1: 干嘛呀？这么吵，大半夜的。

0: 怎么了？
1: 为什么我的祸又被解了？为什么解祸的是赵安呢？你是不是又跟他搞鬼了？
0: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要不睡，这就先睡了。
2: 放开我！你个疯子懦夫！
3: 醒醒！
2: 放开我！

0: 陈家平不在，宣纸都没人替我们。你说这陈家平到底是不是红桃五啊？是不是他已经不重要了啊？陈家平的罪要找人顶，
1: 顶罪啊？那找谁去顶罪啊？你想啊，江兆国那老公从哪儿捞出去的？赵安。
0: 你意思是让赵安？哎，不能瞒他，日本人是不可能相信赵安是红桃五的呀。日本人不相信，就设法让他相信。啊！不管陈家平是不是红桃五，以后都不能信任他。哎，既然都不信任他了，那干嘛还竭尽全力救他呀？你以为我是救他？我是救我自己。
2: 这一次我是背臣一战，我跟赵恩不是鱼死，就是黄埔。
3: 那有什么办法能让赵恩变成红桃五啊？
4: 老经理，你是不是已经有锦囊妙计了？
2: 我跟重庆的通缉公司已经商量好了。
4: 家平被送到宪兵司令部后。 那天，直树亲自审讯了他。家平一口咬定说，是因为江兆国误会了他和韩露的关系，心生妒忌才有意陷害于他。可是日本人根本就不相信这个说法，但除了江兆国的口供以外，也没有其他证据。我听说，是罗冠群为家平求了情，日本人才没有对他动刑，后来就把他转送到了留置所。
2: 留置所其实就是宪兵司令部的监狱，就在离华政路不远的地方。那江兆国现在在哪儿？
4: 江兆国被软禁在了宪兵司令部的内部招待所，日本人想要策反他。
2: 谢谢你帮我打听这么多消息，一定冒了不少危险吧？
4: 没什么，我主要负责整理档案，出入各个科室也不容易引起怀疑。
2: 双桃，你有办法救家平吗？
5: 我还在想办法。

0: 你们俩过来给我洗脚。
1: 哎，小老大，今天该你给老大洗脚了。

0: 过去。
1: 让你心要是给你命，
2: 追你打死你我！
1: 臭小子，你
3: 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
1: 顶嘴！
3: 服服，
1: 你就是欠揍！赶紧给我洗脚！
3: 洗洗洗！
1: 哼！快点！赶紧的！
3: 来，大哥，舒服不？
4: 这还差不多。
3: 我告诉你，我只给我老婆洗脚，明白吗？
5: 陈家平，你闹了几次事了？
3: 三次。
5: 来了没几天就闹了三次事了，你是想找死吗？
3: 长官，我是被冤枉的。
5: 这里每个人都说自己是冤枉的。从今天开始，我给你跳到206牢房，收拾东西，跟我走。
3: 哎哎哎，
5: 快点！
3: 哎哎哎。

0: 你怎么弄的？不管君打的，你能不能马上带我走？我再也不想跟那个魔鬼在一起。
1: 妈，
0: 滚去！
2: 这样，你先让浦东暂住一段时间。什么叫暂住啊？ 你不是要永远跟我在一起吗？永远在一起。乖了，乖了。我不要听范了，我已经听了很多遍了。你骗了。我赵安，就算骗天下所有的人，我都不会骗你张淑云半句。狼。 什么时候送我去浦东？
3: 明晚9点，你到黄浦江七号渡口等我。记住，别让罗冠杰引起怀疑。我来收拾东西，去了。
4: 进。

0: 怎么样了？见到了，他叫侯四，是个走私贩子。他怎么会知道我的手上有面纱？我找人在黑市上放了风声，他顺着这个线索找到我的。
1: 他给多少钱？
0: 100块一包。
1: 黑市上一包70多块，他给100块？
0: 他知道我的背景，不会骗我。
1: 1400包面纱，那就是。14万块钱。
0: 不过侯四说，这么大批量的货他运不出上海，要我们自己想办法，他在城外接应。
1: 你这个脑子也得动动了，很好办啊。正好日本人让我们往国统区运鸦片，出城的通行证我们有。
2: 陈家平，我告诉你，206住的是个疯子。和他同住的三个人，一个被扣掉了眼珠子，一个被咬掉了耳朵，
3: 另一个呢？
2: 那个整个手被咬掉了。去吧。

0: 王大普，他是陈家嫔，以后他跟你一起住，你要对他好一点。欢迎你，我叫王大普，
1: 陈家嫔。
2: 你觉得这部电影怎么样啊？
3: 虚情无聊，节奏拖沓，表演做作。
2: 谁会花钱看这种烂片吗？就是，怪不得今天电影票不但是免费白送的，而且只要进了影院，中途不离席，还能白白领一块钱。这完全就是一部大烂片嘛！哎，我到这儿来啊，就是为了杜飞来的。
3: 可是，
2: 他就仅仅出了一分钟，从头到尾我就看着韩露那张脸。 在荧幕上晃来晃去，这烦死人了！你说这韩露得多大的本事啊？哎，这么多当红明星给他做配，
3: 这背后啊，肯定是有大老板在捧他呀。
2: 是吗？刚刚我听林总那个人说，今天这个电影院几乎就没有人是买票进来的，
3: 真的，
2: 90%的都是像我们这样来当托的。我猜呀。
4: 这些就是那个大老板花的钱，可不是吗？哎，我们走吧，赶紧去领钱，再晚就迟了。哎，
2: 行，等我。
4: 今天的记者招待会来了很多人，很隆重。
5: 我不想去了，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一声，我有点累了，想回去休息。
4: 安陆小姐，今天的记者见面会，你最好还是出席一下，因为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当着所有记者的面宣布，一件关乎于你我的事情。什么事情？
5: 我想当着全部记者的面向你求婚，我对你的真心，我想你是知道的。不，
4: 山下先生，对不起，我……韩露小姐，我不喜欢强迫你，这样好不好？你先考虑一下，我呢，去应付一下记者。
5: 我等你过来。

韩露小姐，你知道江兆国被抓了吗？你说什么？我想你已经猜到了，山下先生并不是一名普通的商人，他在为大日本帝国做一件很伟大的事。他是一名很有权力的人，只要韩露小姐愿意嫁给山下先生，他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韩露小姐，现在只有你。 才能够保住江兆国的性命了，你可以考虑一下，不过时间已经不多了，山下先生和记者们都还在等着。

我已经告诉你们红塔五的身份了。你很清楚，我们想要的不止这些。哼！你来上海的任务是什么？为什么对中共的边壁这么感兴趣？

0: 安排了两名特务，潜伏在中共边区的金融系统，代号分别为喜鹊和大雁。在他们身份暴露之前，他们已经拿到了边壁纸的配方和边壁铜板。之后他们逃离了延安，我这次来上海就是要与他们会合，把这两样东西带回到重庆。
1: 你们要这些东西干什么？
0: 重庆政府启动了一项伪造边壁来摧毁中共边区经济的秘密计划，喜鹊就是我要在大华饭店见的人，当时被你们的人跟踪了，所以我们没有见到面。后来他离奇的死亡了，我也没有拿到边壁纸的配方。
1: 那大雁呢？
0: 大雁失踪了，一直联系不到他。

0: 什么乱？
1: 掌柜，掌柜，救命啊！救命啊！等等，我鼻子，我的鼻子没了。
2: 如果没猜错的话，你是想越狱吧？
0: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1: 你一共做了六把钥匙，囚房的钥匙、走廊的钥匙，还有各个楼梯口的钥匙，对吧？我说你为什么挖人眼珠子、咬人耳朵呢？就是不想有人跟你住在一起，
3: 耽误你制作钥匙吧。
4: 我很好奇，你是怎么猜出来的？
1: 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
4: 你觉得呢？
1: 通过观察日本兵腰间的钥匙，记住每个钥匙的形状，然后再绘图出来，按照图再把钥匙做出来。这做钥匙的材料呢，应该就是这床上的金属合页了。我说过这床住得摇摇晃晃的，这也是另一个你不想和其他人住在一起的原因吧。
4: 你比前几个人都聪明，不过一个人太聪明未必是好事，他们可能丢掉的只是眼睛和耳朵，而你丢掉的可能是命。
1: 钥匙不要了。你找找啊，我没出过这屋，钥匙还在这屋子里。

0: 底想怎么样？
1: 我没想怎么样，
2: 我就想我出去的时候别少只眼睛少只耳朵，再吓着我老婆。
0: 把钥匙给我，我不动你。
2: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怎么样，你才肯把钥匙给我？
2: 嗯，等我出去吧，我出去了就把钥匙给你。
0: 不行，我时间来不及，明天我必须逃出去。
2: 为什么非要明天呢？
3: 明天晚上有一场慰问演出，那个时候日本人的守卫最薄弱，那是最好的时机。
2: 啊，那你可能出不去了，我还没到时间离开呢。
0: 把钥匙给我，我带你一起逃出去。
2: 我跟你逃出去？你开什么玩笑呢？我怎么可能跟你出去啊？我是被冤枉进来的，调查完我就能把我放了，我跟你跑出去，我更解释不清了呀。我
0: 这个地方我待的比你时间久，我只见过进来的，还从来没见过出去的。

0: 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

下面播送5月22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8至1.6米的清到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8至1.6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8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6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29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8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8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6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6摄氏度。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只将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广西大话繁衍一种行走山珍，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来自大瑶山的美食佳肴，七百弄机，
2: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古岭悠久，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

0: 速见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4: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这个地方我待的比你时间久，我只见过进来的，才从来没见过出去的。别痴心妄想，跟我逃出去，你还有一线生机。
1: 我考虑考虑吧。
0: 没什么可考虑的，留在这儿你只能等死。
1: 你说的也有点道理啊，那我跟你跑出去，我有什么好处啊？
0: 你想要什么好处？
1: 给钱吗？
0: 我救你的命，我还要给你钱。
1: 你当然得给我钱了。这第一，我本来不需要跑，我现在知道你秘密，我不得不陪你跑。第二，你忘了最重要一点，你那几把钥匙不够，还有最后一把钥匙呢。你没有那把钥匙，你开了再多的门你也跑不出去。
0: 那把钥匙七寸不挂在腰上，平时都跟他的私人钥匙放在一起，就在他左边的裤袋里。你确定有这个本事拿到钥匙吗？
1: 哎，确不确定的，你先告诉我能给我多少钱吧。
0: 你想要多少？
2: 1000。
0: 我没有那么多钱。
1: 哎呀，你不在这浪费时间呢吗？
2: 你没钱你出去干嘛呀？哎呀，还不如在这待着混口饭吃。
0: 800吧，我全部的财产呢，怎么样？
1: 你认识那把钥匙吗？
3: 梨子给割掉了。
0: 长官，我没有，我没那么残暴。
4: 他说他没有。
2: 那有的，他有的，确实有的，手里有刀啊。他
4: 是吗？
0: 长官，这个人脑子有问题，你看这是刀吗？这是我平时用来修指甲的。
4: 哦，这个没有问题。
2: 有啊，长官，你不能相信他呀。长官，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长官，你救救我。
4: 这是刀吗？你看看。哦，鼻子还在脸上，耍我呢。啊，你想死吗？
2: 别，
4: 我帮你。
2: 长官，坐吧坐吧坐吧。那个，您不是说他总爱挖人眼珠子咬耳朵吗？我刚刚做梦梦着了，太真实了。
4: 老实一点，再闹事我宰了你。
2: 哎，长官长官长官，
4: 好好的对他。
0: 长官，打扰您休息了。
2: 对不起。
4: 好好相处。
2: 哎，不敢了不敢了。

0: 这把钥匙分三个部分，钥匙的身长相当于你食指的总长度，钥匙的长度相当于食指第一关节和第二关节的长度，还有第三个部分，锯齿部分呈正方形，三面凹槽，等边长度是你第一指节的三分之一。放心，我都记清楚了。哎，别高兴得太早。
1: 怎么了？
0: 做钥匙的材料已经没有了。
1: 不是，这床上这么多荷叶呢，你全都用完了。

0: 你真以为我前面做的几款材料每次都是一次成功吗？现在能用的，不是厚度不够，不然的话就是锈迹斑斑。
1: 用木头呢？
0: 木头太脆了，根本承受不住用力。

0: 哎，这应该可以啊，桃花心木的硬度绝对够，顺着木纹雕的话问题应该不大。
1: 山下先生，那我先回家了。
2: 既然都要结婚了，就不要叫我山下先生。
1: 好啊。
2: 啊，今晚的记者招待会我很满意，你也累了吧？早点回家休息。

0: 便秘同伴就在王大库手上，他急着想逃出去，必定是将同伴交给军统上级，只要跟踪他，就能找到同伴。
1: 真没想到，江兆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也许你并不了解他。你放心吧，我会说服他的。哦，对了，山下有没有跟你提过山计划？没有。不过山下的司机藤田对我说。 山下正在为大日本帝国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那你呢？今后什么打算？真要嫁给山下？我已经打算好了。

0: 那天中佐答应我可以单独与江先生一起。
1: 这条裙子还在啊？
0: 你为什么要诬陷陈家平？

0: 回重庆后，我曾一度想不开，如果不是陈家平，我早就已经没命了。
1: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0: 陈家平被日本人关押在了留置所，只有你更改口供，才有可能救他出来。
1: 好，我答应你。
0: 你要告诉那天给你劳工证的人是赵安，赵安是真正的红桃五。
1: 想要嫁祸于赵安，光靠我一个人的口供恐怕不够吧。
0: 他们还有另外的计划，你只要这样说就行了，就当是帮我最后一件事吧。
1: 最后一件事？你什么意思？
0: 啊，你什么时候去找那天？
1: 中午吧。每天中午那天都会回到宪兵司令部。
0: 那我下午再来找你。
1: 再来找我？
0: 我看到杏花楼的绿豆糕又上市了，想买些过来和你一起吃。
1: 那天会允许你这样一次次的来找我吗？
0: 反正这里也是宪兵司令部，你也逃不掉的，不是吗？
1: 是啊，这里是宪兵司令部，逃不掉。你还记得我们之前一起拍过一张照片吗？那天你穿的也是这条裙子，那天的天气也很好。
2: 韩露小姐，这么巧你也在这儿。对了，恭喜你啊。
0: 恭喜我什么？

0: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都已经看到了吗？你说话，你答没答应他？
1: 昨天，他们说要处决你，如果我不答应，山
0: 家到底是什么人？我只知道那天在帮他做事，他有很大的权力。
2: 怎么早没有想到，山下武夫，他就是山计划的掌控者，他就是。你要干什么？
0: 绿豆糕，你已经买好了。
2: 这什么？你拿过来给我看一下。
0: 你给我。
2: 这什么？毒药是吗？
1: 你想毒死我是不是？你想把它撒在绿豆糕上，让我吃了毒死我是不是？是，我就是要毒死你。但我不仅要毒死你，我要跟你一起吃绿豆糕，我跟你一起死。
2: 疯了！
1: 我没疯，我很清楚山下武夫的手段，他不会放过你，也不会放过我，他会把你当做要挟我的砝码。我们两个，我们两个永远也别想摆脱掉他了。
2: 你是真的疯了。
0: 我不能死，你知道吗？我身上有任务，我得好好活着，我不能跟你一起死。你这样还算活着吗？你得救我出去，我必须要离开这里。山下武夫是山计划的掌控者，他那么爱你，你一定有办法。
1: 让他把我放出去的。你的意思是让我真的跟山下结婚，来换取你的自由？
0: 如果我们以后还要在一起的话，你就做一点牺牲好吗？
1: 你的意思是想让山下的脏手再来碰我，再来玷污我吗？
0: 韩露，你听我说，
1: 我不想再听你说了。你说的每一个字。

0: 我求求你了，再帮我一次，最后一次好吗？
1: 你一次，那我算什么？等我出去以后，我把山计划给毁灭了之后，你跟我一样，都是英雄。英雄？你觉得我想当什么英雄吗？
0: 既然你不帮我，我就一口咬定陈家平就是红头。你真的太卑鄙了！你不是想帮陈家平吗？你不是想救他吗？好啊，没问题。先把我弄出去。我要拿到山下武夫亲手签发的释放令之后，我立刻改口。
1: 山下武夫，他表面上对我非常温柔，可是他其实是个十足的变态。
0: 我们都成年人了，我不在乎。
1: 你王志。

0: 老唐，我去跟书官商量点事儿，你先走，快开。
1: 队长，快来不及了，马上到点了。
0: 来不及了，我跟后车说点事儿，跟住，跟住，快来不及了，快跟住。
2: 走走走走。
1: 队长怎么了？

0: 请替我转达对山下先生的感谢。
1: 山下先生说，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亲手放走自己的敌人。
0: 既然山下先生这么给我面子，那我也送给山下先生一份礼物。
1: 什么礼物？
0: 一个真相。
1: 你说。
0: 其实陈家平不是红桃。

0: 是我有意嫁祸于他，你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之前听说他跟韩露的关系很暧昧，但我没想到的是，他背叛我的人并不是陈家平，而是山下武，所以我就没有必要陷害陈家平。你之前言之凿凿，现在突然改口，你觉得我会相信吗？
1: 你信不信，对于我来说重要吗？是韩露有求于我，我才告诉你真相。至于未来你要不要处决陈家平，那是你自己的事儿。
0: 如果陈家平不是红桃五，那真正的红桃五是谁？
1: 那你只能让你的手下再用枪顶着我的脑袋问，没准我会告诉你。
0: 我知道，江先生怕死多半是装的。你告诉我们的情报看似很重要，其实你早就笃定我们根本找不到配方和铜板，所以告诉我们也无妨，对吗？像红桃五到底是谁这样重要的情报，你是不会告诉我们。不过你放心，我会查出来的。
1: 江先生，我们这次合作没有达成共识，深为遗憾。不过有遗憾就有期待，我们来日方长。我也同样期待与内田先生的再次相遇。不过我绝对不会再给你用枪顶着我脑袋的机会。
0: 我看未必。<笑>
2: 赵安在哪儿？我不知道。我问你，赵安到底在哪儿？
3: 内田长官，我真的不知道。
2: 赵队长，一直都在阿汤的车上，我真的不知道内田长官。
3: 赵队长撒完尿之后说让我先走，然后他要找陈如干商量点事儿。没有。
4: 赵队长没有上我的车，他居然让我们赶紧走，他伤了后面的车，我真的不知道。
5: 内田长官，我们抓住一个人，他交代一下情况。你看，
4: 把人带过来。来，五四，
5: 把你刚才交代的再说一遍。这一批棉纱的买家是谁？
6: 周老板，哪个周老板？就是杜月笙在重庆搞的那个通体公司，专管江浙上海一带的周庆森老板。据说他拨了不少钱，可以搞到紧缺物资。
4: 你这么说，买家是重庆生服？
6: 我就是个跑腿儿。
4: 你这事怎么知道这批棉纱的？
6: 周老板告诉我的。
4: 他说上海那边有个人能弄到上等棉纱，那个人是谁？没直说呀。不过有一次，我听到他给那个人打电话，我听到他好像是军统的人，代号叫什么？红桃五。李田长官，这个叫陈树干的是赵安的心腹。
0: 既然是心腹，你不会不知道你们赵队长就是军统的红桃五吧？
6: 不可能，这不可能！李田长官，他不可能不知道。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李田长官，我真的不知道，您相信我。
0: 那您说，周老板为什么不来？我也不知道啊，
6: 说好了5点在这集合呀。
0: 会不会是他提前发现这有埋伏，先跑了呀？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内田长官，周安把咱们都骗了，他故意让我们继续到这里，就是为了分散你们的注意力，讨好有时间逃跑。内田长官，这事跟我没关系，我真的不知道。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内田长官，你饶我不死，你饶我一条命，我以后给你做牛做马，只要您不杀我。那我为什么不会认为？ 你跟昭安是同谋，你把我们引开，好掩护他逃。

0: 怎么才来呀？出事了！怎么了？你拎这么大个箱子干嘛呀？这里面是我全部的家当。什么意思啊？我跟着日本人的日子彻底结束了。我多亏脑子灵光，逃过了一劫，不然你就见不到我了。陈叔干他们死了。那现在怎么办呀？
1: 我跟你一起去浦东，我们躲一段时间，然后想办法离开上海。
0: 那以后呢？以后我们一直这样逃吗？你现在是我唯一的依靠了，你不能让我这么活着呀！
1: 楚云，相信我，箱子里面的钱够我们花一辈子。我带你去香港，我们买一幢大房子，我到那边投资做点生意，我们的日子不会很差。到时候，我给你办一场 轰轰烈烈的婚礼，然后你给我生个大胖小子，我们一家三口不愁吃不愁穿，过好日子。
0: 去香港？
1: 香港，去他的皇军国君日本人，滚蛋！我跟日本人当了这么多年的孙子，我为什么？我就是为了能赚很多很多的钱，我活出个人样，我让你跟着我过好日子。
0: 舒燕，这段时间你跟着我受苦了，后面我补给你。我们现在马上去摆渡船。
1: 等一下。怎么了？
0: 我还有东西要拿。什么东西啊？
1: 我的一些金银细软啊，还有刚做的几身旗袍。
0: 在哪儿呢？
1: 我藏在对面的那个破庙里了。

0: 淑云，淑云，进来，淑云，淑云，进来救我，淑云。
1: 小安，你找我老婆干嘛？我在这儿呢。
2: 何文群啊，你怎么在这儿？
1: 淑云呢？
2: 她就在我旁边。
1: 淑云，
2: 淑云，跟赵队长说句话呀。
1: 别怕呀，过去的事儿就让他过去了。你今天就表现得非常好。
2: 罗怀群，你大爷！你媳妇赵淑云，淑云。

0: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了，从头到尾都是你逼我的。
1: 朱云安，我对你是真心的，你忘了罗冠群是怎么打的你吗？张安，你谁都不信，偏偏相信女人，可就是因为女人骗了你，你得死。
2: 你别听罗冠群骗你，你就是把我埋了，他也不会放过你。你听到了吗，淑云？淑云，
3: 罗冠群，你给我住手！哎，
1: 不是我埋的你，是淑云埋的你。
2: 淑云，
3: 他在骗你，淑云。
1: 加油！
0: 罗冠群，你放了我吧，我有钱，我把钱都给你，我有钱，你看那个箱子里面都是钱，这是钥匙，给，我扔上去，你看看箱子里面都是钱，给你。哎呀，
1: 九安，我都要看看这几年你捞了多少。
0: 小安，你还真是能让我失望啊！罗冠群都给你，淑云，我求求你别再倒土了，淑云，你要救救我，淑云，淑云，你看看箱子里有我给你的礼物，淑云。上次我们一起看到的，我要给你惊喜，你看一眼，淑云。

0: 这是赵队长给你买的礼物，你想怎么处置？
1: 群哥，我错了，群哥，你饶我一条狗命吧，群哥，我这玩意已经完蛋了，我在上海待不下去了，我走，群哥，你饶我一条狗命吧，群哥，我错了，我不该蒙你的位子，我不该抢你的货，我不该对罗太太有非分之想，我求你了，我你饶我一条狗命吧，我求你了，群哥。
2: 赵安，你也有今天，你也有今天，你也有今天。
3: 五爷，我对你是真心的，树爷，我真心的想带你走。
4: 踏中书破罗网，解除横死孝在者，就把一切怨苦也千顷光明更吉祥。断踏中书破罗网，解除横死孝在者，就把就
2: 黄泉路上，我送你一程啊。

过好日子。我想在你身边。

0: 蹲好了。
1: 罗经理，
0: 赵安的手下除了昨天晚上被抓的，剩下的全在这儿。

0: 他们勾结军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你们肯定知道一二。如果有问题、有证据，通通向我汇报。如果包庇隐瞒，后果就跟他一样。张大勺，
1: 在。
0: 如果他们不说，把牙给我打了。如果再不说。
2: 把心脏给我挖出来。是。怎么样，都明白了吧？有谁要检举揭发赵安的啊？现在给你们一个机会。
3: 我知道，我说，我说，我也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
0: 我估摸着呀，八成是死了。您觉得呢？啊，我也是前几天偶然听到赵队长在他办公室，计划着要逃跑的事。啊，罗经理，您放心，我懂的，很多事情用眼睛看。
1: 往肚子里装，但绝对不能从嘴巴里露出来。
0: 先休整，
2: 这事儿我知道你帮忙了，我记着呢。
0: 哎，对了，罗经理，您看过东周列国志吗？啊，魏国呢，有一个名叫侯婴的看门小吏，心怀韬略，却隐藏不表，直到相识了信陵君，才以身见贤。
2: 并最终为信陵君献上了切符救赵之计，保全了魏国。
0: 什么意思呀？
2: 没什么，就是如果罗经理有兴致要读一读东周列国志的话，我随时可以借给您。钱秀才，你的本名叫什么？
3: 罗经理，真没想到啊，赵安才是真正的洪桃武。哎，
4: 是，没想到这个洪桃武藏得这么深。赵安畏
3: 罪潜逃，这也更加证明我们家平的清白。
4: 江赵国忽然把口供推翻了，说洪桃武不是陈家平。你说这事儿奇怪不奇怪？
3: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呀？他不是一直记恨家平和韩洛的关系亲密吗？才有意陷害。既然人家韩洛都出手相救，他也只好道出真相。你说是吧？
4: 洪桃武。

0: 没话死。您说我们这次去找内田长官，能顺利接佳萍出来吗？证据嘛是齐全了，不过日本人不好说，陈佳萍也不好说呀。
1: 已经好几天没有佳萍的消息了，被关押在那个可怕的地方，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看的什么书啊？
2: 日本人连你这么忠心耿耿的汉奸都抓了，真他妈瞎了狗眼了。开始的时候，我想过翻墙出去来着，不过后来发现根本不可能。整个楼梯都看清楚了吗？一楼就是日本人活动的范围，可最右边有一间饭堂，那儿有个后门直通外面，而咱们要经过二楼，下到一楼。 要先过三道铁门，后面还要再过四道铁门才能逃出去。逃生路线就是这样，记清楚。
3: 演出8点钟开始，一共8个节目，想逃出去的话，必须在演出结束时间逃出去。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

0: 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3: 冲过去，别冒险，让我想想。
4: 想什么想啊，没时间了，你不走我走，马上结束了，有钥匙给我呀。
5: 站住，转过来，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1: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2: 还是没关系的。
1: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3: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怜。
4: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5: 杀人灭口，
1: 有内鬼。
2: 他是坏物，
5: 赶快离开。
6: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7: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与荣耀。
8: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百色芒果，
1: 我是五名，我该。
2: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魏字号。糖罐子、菜篮子、果盘子、米袋子、肉案子，在这里牛羊满山跑，甘蔗论捆卖，水果好自由。广西的丰饶远超你的想象。被回归线穿越的广西，有饱满的水分和肥沃的土壤，为水果生长提供了锦衣玉食般的生活条件。沃柑、芒果、火龙果、荔枝、沙田柚、柿子、金桔、猕猴桃，一年四季轮番登场。上市档期那是排得满满当当。宝子们是不是很羡慕魏字号庞大的水果家族呢？柑橘、柿子、火龙果、百香果产量位列全国第一，水果总产量常年稳居全国之冠，广西是当之无愧的水果王国。广西南丹县中堡苗族乡是南丹黄牛舒适的家园，在这里大伙夸人都说，嘿，你真牛，原因嘛，咱们到村子里走一圈就知道了。你看这家家户户盖的房子、跑的车子、数的票子，那个都是牛牛们挣来的。为了照顾好这些大宝贝，乡亲们专门引进先进的管护技术，每只牛牛从娘胎里就享受精心呵护，更别说咕咕坠地后就享受这青山绿水的好环境，还吃得好喝得好。在魏字号大家庭里，不只是牛，还有巴马香猪、德宝矮马、玉林三黄鸡、柳州螺丝、龙胜凤鸡、灵山奶水牛、西林麻鸭、都安山羊、宜州桑蚕茧。广西畜牧地标产品不仅仅是乡亲们辛勤劳动的成果，也是他们尊重传统养殖技艺、追求纯正品质的生动体现。人生百味，少不了跨越山海的美味。广西壮阔的北部湾如同巨大的海洋宝藏，在钦州，一个个漂浮在海上的木牌就是生蚝的家。豪门贵族规模之大、品质之优，为钦州赢得中国大蚝之乡的美誉。海洋牧场蓝色粮仓，渔业产能节节攀升，金鲳鱼、泥丁等海产品已经成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广西水产品总产量位居全国第八、西部第一，这是海洋的馈赠，更是绿色发展的见证。从山间的清新到海边的鲜美，从田野的甜蜜到林间的珍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魏字号农业品牌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无论是北方小冻梨还是南方小土豆，来广西暖心暖胃。
3: 让更多魏字号农业品牌叫响大江南北，这不仅仅是嘱托，更是奋进的方向。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市场与信息化处王静副处长，以及三位农业企业的龙头企业负责人，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做客。
4: 如果说土地是广西农业的根，那么农业品牌就是广西农产品的魂。这几年啊，我们一直把打造农业品牌精品作为核心发力点，以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为舞台，用科技为全产业链加持，跑通了品牌强农、产业集聚到价值提升的一个成长闭环。给大家看一份最新的成绩单，截止2025年底，广西累计认定魏字号农业品牌673个，其中区公品牌101个，整个农业品牌家族的总产值超1600亿，品牌总价值呢超5000亿元，可以说 桂字号农业品牌已经成为优质农产品的代名词。
3: 王处提到的这组数据也刚好印证了广西农业的硬核实力和蓬勃的生机。就拿大家最熟悉的水果

0: 果来说，截至2025年，广西园林水果总产量已经突破了3500万吨，连续8年稳坐全国头把交椅。咱们广西人不仅实现了水果自由，更是在用实力给全国人民端上了一份甜蜜的果子。
1: 今天我带来的是我们启凤济州公司精心培育的明星产品五明沃柑。中国沃柑看五明，这不仅仅是一颗橘子，更是咱们广西人对土地的敬畏，以及对桂枝号农业品牌这块金字招牌的执着。来，王处、金涛、我们来品尝一下我们这个五明味沃柑。
0: 咱们的这个果子特别的饱满，看到没有？它这个我们桂枝号认准的这个沃柑哈，它的这个外观你看特别的果大。首先，这个是达到什么样的果了？多少的？
1: 这个是75，直径是75，
0: 直径是75的。然后呢，这个色泽也非常的这个鲜亮
1: 啊，品尝一下这个口感。
0: 哇，嚼到嘴里那个汁水非常的充足。
1: 对，
0: 而且刚才吃的时候呢，我觉得这里面不仅甜，还带着一种浓浓的果香。
1: 对，
0: 而且微微的泛的一点那个果酸呢，又让它这个甜中和的恰到好处。
1: 是的，
0: 我觉得五明沃柑真是棒。
2: 五明沃柑呢，之所以成为我们全国知名的地理标志产品，靠的就是自然禀赋，再加上咱们农业人对品质的这个追求。
1: 咱们五明这片土地啊，北回归线穿境而过，土壤天然富含硒元素，但光有好底处还不够，我们每个环节都要严格对标桂枝号农业品牌的准入门款。在种植上，我们不投机取巧，严把水肥和品控关，只有死磕品质，才对得起消费者的舌尖，对得起桂枝号农业品牌这几个字。
2: 我们培育桂枝号农业品牌，本质上就是用市场的无形之手来倒逼生产的标准化和产业的现代化。我们的目标是把广西打造成面向全国的高端农产品的一个生产基地，通过品牌自身的价值来吸引全球的购买力和资本注入。在这个过程中啊，像启凤橘洲这样行业龙头企业就是最大的受益者。那也是我们品牌强农最生动的一个缩影。
1: 其实很早我们就尝到了品牌出海的甜头，目前我们拥有2座现代化的水果分拣厂，4条智能分拣线，并且拿到了严苛的国质双考出认证。如今我们的沃柑已经卖到了全球30多个国家，年出口量达到1.5万吨。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是目前国内沃柑出口量最大的企业。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基地啊，每年为当地提供30000人次的就业岗位，发放农民工工资超过1000万元，真正做到让乡村民的这个腰包鼓起来。
0: 不仅富了咱们的企业，而且让我们整个产业链上的这些乡亲们的腰包也更鼓了。听完罗总的介绍，我也由衷地为咱们的桂枝号农业品牌啊感到骄傲。无论是政府部门的顶层设计，还是政策的护航，还是像启凤橘洲这样的企业在产业链上的实干与拼搏，都让我们真切地触摸到了桂枝号水果品牌的硬核实力，也品味到了这抹甜蜜背后的匠心和底气。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我的童年是在绿树、溪水

0: 讨厌的鸡。这是我的妈妈，她养了半辈子鸡。
1: 哎，鸡有什么好怕的呀？
0: 总说她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也都喜欢养鸡。因为我们的灵山鸡是有2万多年历史的老土鸡，和其他的鸡很不一样。
1: 喂，
2: 我明天下来拿20只鸡。
1: 哎，
2: 帮我选最好的。
1: 哎，
2: 老婆坐月子呢。
1: 好，多安排。

0: 漂亮哦，可以可以，
1: 欢迎这样啊，豆姐。
2: 显然，那些愿意开车几百公里来买鸡的人，也都知道我们的灵山香鸡有多好。不过，我还是更喜欢把鸡卖掉之后的冰激凌。当然，鸡也不是什么时候都可怕。被一个又一个灵山香鸡喂大的我，长大后离开家，离开灵山，才后知后觉地开始想念它，还有它的味道。但是，这么大的城市，这么多的饭店，我却很难再吃到童年的鸡味儿。

0: 于是我决定回家，为了吃鸡，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吃到好鸡，我像妈妈和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一样，喜欢上了养鸡这件事。土生、散养、慢活，在荔枝林里的鸡和几十年前一样，够土、够味儿、够天然。
1: 在广西讲究无鸡不成宴，不管是家宴还是喜宴，这餐桌上呢总少不了一盘地道的鸡。而在咱们桂字号畜禽的家族里面啊，鸡更是重头戏。今天就带大家好好品尝一下这份独有的桂味鲜香。
2: 广西呢，这个丰饶的自然禀赋孕育出了25个风味独特的优质鸡品种，而灵山香鸡更是咱们广西人餐桌上的常客。
1: 吃鸡的小伙伴们，你赶紧看过来，我们今天还专门请到了养鸡专家来说说这鸡要怎么吃才更好吃。来，邓总您好。
3: 大家好，我是广西元丰牧业股份集团有限公司的邓小静。涛哥叫我小静就可以了。那我们集团呢是一直持续专注于灵山香鸡的培育，也是持续深耕桂字号肉鸡产业的企业。那说这么多后，不如亲自来品尝一下。
1: 咱们先喝一碗汤，谢谢。
3: 对，这是用清水煮的灵山香鸡的鸡汤，而且只放了少许的盐调味。二位可以品尝一下，看看感觉怎么样。
1: 地道的食材，最珍贵的食材，往往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啊。
3: 对，是。
1: 鸡香味很足。
3: 对，因为我们是坚持那个长天灵慢养的方式嘛，所以说它的鸡味哈是很浓的，哪怕只放清水啊，只放一点盐，喝的那个鸡汤的味道都会感觉那个鸡味很浓郁。对。
1: 这个确定就是只是放了点盐调味，
3: 对，
1: 其他所有味道都是鸡肉散发出来的。
3: 是的，没错，原生原汁原味。
1: 那这个鸡汤也太好喝了吧？
3: 对，
1: 就是喝到嘴里了之后，那种鸡肉的肉香味儿，我觉得弥漫得很足。我们来尝一下这个鸡肉啊，看一下它的肉质怎么样。然后它的这个味道呢，我觉得比汤里的那个鸡香味更浓。
4: 我觉得其实大家觉得煲鸡汤比较就是可能需要技术，但是我觉得用到我们广西的这种优质肉质鸡来煲鸡汤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活。
1: 对，
4: 只要加几片生姜，清水，把鸡放进去煲够这个半个小时，就是一锅鲜美的鸡汤。
1: 有的时候别人觉得我们厨艺好，其实我觉得把鸡选好了，
4: 对对，
1: 咱们这道菜基本上就成了大半了，对吧？
3: 对对，就是很多消费者也问哈，就是为什么只用清水煮灵山香鸡就可以做到鸡汤味这么浓？那首先呢是因为得益于它的优良血统啊，灵山香鸡它原产呢是青州灵山县，那据考古证实哈，那个地方20000年前就有大型鸟类栖息了，所以说它可以说是那个天赐的优质禽鸟类的一个金库啊。那只有血统纯正的这个灵山香鸡呢，它才具备几个鲜明特征。第一个就是马羽，它身上的那个马羽羽毛的这个花色。第二就是二细，像刚才你品尝的那个细骨细肉的感觉啊。第三呢是三短，就是它的颈短、脖子短，然后脚短，还有一个就是喙短，就是它的嘴巴那个地方比较短。

0: 比较 Q 萌，它的形象比较可爱的。那第二点呢，就是得益于我们的那个养殖环境跟我们的养殖技术啊，因为我们这个鸡哈，它不是关在笼子里养的，是在42万亩荔枝林下啊进行一个跑山慢养啊，所以说白天呢，这个鸡可以在这个山坡上跑步、跳高啊、运动啊，它那个肌肉得到了充分的锻炼，晚上呢才归巢栖息。每一只鸡是养足120天啊，所以说是一个长天龄慢养，得益于这样就是慢节奏的一个鸡生啊，所以它积累了足够的物质风味，那哪怕只用清水煮呢，它的味道鸡味就感觉已经很浓了啊。
1: 你刚才这个提到的这个爽脆感呢，其实就是这个肌肉纤维紧密度的一个体现。广西地处亚热带，优越的生态环境赋予了我们肉鸡独特的一个品质。那我们在这个农业品牌建设的时候，一直都是强调的绿色、生态和优质，就是要从源头，我们保证这种最纯粹的一个风味。
2: 其实，在我们自治区的农业产品的这个认定目录里面啊，我们也制定了很多详细的标准，然后去进行考察和认定，那才能够在全区形成这样一种好的生态，让所有的企业都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广西的鸡肉品牌才能够逐渐的享誉全国，形成我们贵字号的特有品牌。
1: 在自治区农业品牌目录制度里面呢，我们对于畜禽水产品有着严格的一个准入标准，比如说它必须要取得广西畜禽现代和生态养殖的一个认定，另外一个呢，必须要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作为龙头企业，只有通过这种标准化的品控，才能赢得市场的好口碑。以前呢，大家买鸡可能要看这个经验，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我们这个贵字号农业品牌目录的一个背书，消费者只要看到这个标识，就知道这是通过了我们的层层审核，安全优质的农产品。那么这种信任的建立呢，就是让灵山香鸡不仅走出了我们广西，还打入了港澳的市场，通过电商走向了全国千家万户的餐桌，企业的品牌价值也会越来越高。
0: 那目前呢，我们每年就是光鸡的这个销量哈，就已经达到了这个5000万只啊，在市场上呢，这个占有率、品牌力、规模呢，都是行业第一啊。所以说，从种源到生鲜食品，都可以做到可溯源，非常安全啊，消费者呢也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3: 从爆汁清甜的五明沃柑，到皮脆肉香的灵山香鸡，每一款贵字号农业品牌产品，都承载着广西的生态优势，凝聚着政府的品牌培育、政策护航以及企业的匠心坚守。如今，广西优质农产品正带着八桂大地的鲜香与甘甜，走进全国千家万户，走向全球市场。未来，贵字号农业品牌必将持续发力，一路畅享大江南北。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

0: 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说？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好，
9: 太感谢你了。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自己，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哪能应该？
14: 乡长吧，应该的嘛。
15: 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只将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祖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据理力争，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们来一贴。

0: 试试运气。17，
1: 哎，等等，
2: 既然最后一个筹码给我。

0: 黑，29。
1: 可以呀、啊，
2: 这运气说来就来，挡都挡不住。继续继续，
1: 来来来，哎，天上有份啊。29，50倍。

0: 你好，
1: 你好，先生。
0: 我找602房间的魏敏德先生。
2: 好的，我帮您联系一下他。
0: 他出去了，他给你们交代过了，你可以把钥匙先给我，我去房间等他。啊，
2: 稍等，我得看一下。啊，是的，这是房间的钥匙。

0: 先生您好。
1: 啊，你好。
0: 啊，我是606房间的，我想请您帮我一个忙。
1: 什么忙？
0: 我刚才把我箱子里的几件大衣拿出来晾一晾，想去霉味，也没有房，我就想说把它挂在浴帘杆子上，可能是太沉了吧，就把它给压垮了，所以我想请您帮我把它给支起来就行。
1: 那你为什么不找服务员呢？
0: 是我弄坏的，我怕他们找我赔钱。
1: 懂了，走吧。
0: 谢谢啊。
2: 这个声音，
3: 小四，小四。
4: 继续给我压五号，二十，来压。
5: 魏先生，五号给我吸。
4: 好好好。喂，
3: 中了！继续，来，大伙儿，你们怎么压？二十号，来吧，大伙儿。
5: 怎么样？东西没找着，保险箱里、箱子里都没有。任务结束，这是你手机。
6: 陈科长，
5: 魏先生，这位是，
6: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爱徒骆国栋。
5: 你好，
6: 陈科长。
5: 你好，你好。我车停那边了，我们边走边聊，
6: 好吧？
7: 骆先生是从哪里过来的？
8: 从成都。
7: 哇，好地方。
6: 西北车站站跟我学习弹药工程，他很有天赋啊。不过呢，他是一位舞蹈派歌手，这次也是看在我的薄面才肯出山帮我。
9: 谢谢啊，
10: 老师您太客气了，您的事我是义不容辞的。
7: 骆先生平时喜欢做些什么？
9: 抗战胜利后我就隐退了，准备在城

0: 东西还挺沉。
1: 盗窃不得认真一点？
0: 要不是上封胶带，他还有点利用价值，我才懒得搭理他，碍手碍脚。听说他已经让陈浅去接到那个什么魏教授了，估计一会儿就回来。说曹操，曹操到了。
2: 两位这边。

0: 王老师，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1: 王开呀，
0: 我早就想好了，这次一度和油画师的样本和资料，我立刻就和军统划清界限，以后只听命于中共党组织，与你一起工作，并且战斗。

0: 太棒了！
1: 魏先生，魏兄，终于见面了。哎呀，关区，好久不见。
2: 魏兄，可把你盼来了，
1: 感谢关区又一次给我为党国效力的机会。
0: 哪里哪里，怎么样，路上还好吧？啊，
1: 对了，关区，我介绍一下，我的学生骆国栋。
2: 关区你好，
0: 欢迎你。
1: 好，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家人，好吧？我的太太李琼芳，关太太，关太太，幸会。
3: 你好，魏先生，一直听我们家永山啊，到过你的名字，终于把你给盼来了。啊，
0: 是。<笑>这是我的外甥女王开雅，她从上海来的。
1: 啊，
3: 魏先生。
1: 关太太，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哎，
1: 谢处长，你这是……这不昨天确实说话有点不着边了，今天啊特意来给您赔个不是。嗨，谢处长，想多了，都过去了，你也别往心里去，啊！魏兄，介绍一下，这是我手下的两位得力干将，谢冬天处长，这是吴尔南小姐。
3: 魏先生，
0: 魏先生，
5: 你好。
3: 那这样，
5: 琼芳，你再下面照顾一下客人，我带魏先生上楼谈点事情。
3: 快去忙吧。
5: 关太太，
3: 谢谢，开雅，你带他们到客厅去坐，我去弄些饮料。嗯，
6: 好啊，姨妈。嗯，这边请。

0: 没想到王小姐是关区长。王小姐弃暗投明，心有所向，令人敬佩啊。
1: 朱莉小姐才值得让人敬佩，当初我还口不择言地劝你离开米高梅，没想到您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党国精英，不为当时的行为向您道歉。
0: 王小姐是直接从上海过来的吗？
1: 不是，现在路都封死了，我只能从香港转机过来了。
0: 哦，
1: 不是，我上午到的。
0: 听说现在香港大雨，这飞机能正常起飞吗？
1: 没有啊，最近香港的天气都很好，航班都照常起飞的。
0: 嗯，看来不能相信天气预报啊。王小姐怎么才来重庆啊？现在兵荒马乱的，哪儿不得也逛不得了。
1: 要不是走投无路的话，我也不会来投靠姨妈还有姨父的。
0: 那王小姐现在是住在关太太这儿了？
1: 没有，住酒店。我还是觉得住酒店比较方便跟自由一点。
2: 王小姐，别叙旧了，好久不见，调支舞吧。
1: 好啊。

1: 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这几处目标都是重工业设施，大多数建于抗战时期。当时为了抵御日本的轰炸，建造的时候在混凝土中加入了碎钢，其坚硬程度非同一彻底炸，需要100吨的 TNT 烈性炸药。我知道，
2: 。但是我现在担心的是，如果这些炸药运过来到我们手上，就是一小部分，50%以下。
1: 冠军，这远远不够啊！
2: 但是没办法，现在是战事，非常的紧张。
3: 如果没有蒋总统特别关照的话，
2: 这点炸药你都拿不来。你现在想要更多，那不可。
4: 我倒是有一个方案，不知道合不合适。
2: 你说呀。
5: 哎呦，跳上了。哎呀，你们年轻人啊，可真会玩。来，喝饮料，给。
4: 哦，不用了，谢谢冠军。
6: 为什么来重庆？
7: 他呀，要去台湾

0: 我们开雅跳得太棒了，开雅，姨妈去吧，快坐那喝饮料。
1: 谢谢姑娘。
2: 谢谢姨妈。怎么，谢处长有话要说吗？
1: 哎呀，虽然先前就知道你们两个认识，但刚才看二位跳的这么有默契，不知道的真以为你们俩是一对的。曾经是，
2: 我曾经单方面觉得是吧？
1: 听起来挺有意思的啊，此话怎讲啊？
2: 陈科长还是前景先生的时候。 为了取得景田先生的信任，维持自己花花公子的形象，曾经猛烈地追求过我。我当时以为我遇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子，还和吴小姐闹了许多。

0: 不愉快的矛盾。
1: 啊，你说你啊，郑科长，执行任务的时候还有功夫整出这么多花花肠子，太坏了。那你恨他吗？
0: 谈不上恨吧，只能说吃一堑长一智了。
2: 王小姐，那你现在还爱陈浅先生吗？
0: 那吴小姐你呢？陈科长是一个好的舞伴，却不是一个好的伴侣，这点想必吴小姐应该比我更早知道。
1: 汪小姐可能不知道，若楠现在是我女朋友。啊，
0: 对不起，那希望能够早日听到二位的好消息。
1: 谢谢。其实我平时也特别喜欢跳舞，刚才看你跳那么好，特别希望跟你交流一下，可以吗？
0: 吴小姐介意吗？
2: 可以。

0: 你们是早上才回来的吗？对啊，早上到的。没人去接你吗？是巧啊。嗯。不知道王小姐在上海跟一个特务谈恋爱，是不是很刺激呢？说实话，现在细想起来，还是挺后怕的。
1: 我真的很好奇你们在上海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有机会一定要跟我好好讲一讲啊。

0: 谢处长，还有吴小姐家庭和睦，您还是少了解比较好。
1: 谢谢王小姐的忠告。那我也提醒王小姐一个事情，陈姐啊，她不止这一个身份，你要小心啊，别再被她骗了。
0: 是吗？但是我不太关心这个。
1: 王小姐的眼睛真漂亮，让人印象深刻啊。
0: 谢谢，但是我觉得在谢处长眼中，吴小姐的眼睛应该更美吧。
1: 谢谢啊，还是王小姐的眼睛让人印象深刻。
0: 谢处长，你再这么说的话，吴小姐可能会生气哦。

0: 有心事啊？
1: 没事，前面课班停一下，我想下去走一走。
0: 要回你吗？

0: 你怎么在这儿？
1: 虽然是有事要找你。
0: 说吧。

0: 你不信，我亲门错错了。小阿弟已经睡了。当年你、我、钱胖子，我们一起去上海，一起执行任务。我曾经天真的以为，多少次的同生共死，能让我们的心走得更近一些。直到我看到了那个。 怀着春阳同伴，还有你冰冷的眼神，倩倩，爱的人就是春阳吧？今天晚上在冠友山家，你看王开雅的眼神，已经完全把你出卖了。你想说什么？
1: 黄开雅就是春阳，我很佩服你的想象力。我真的替景甜感到遗憾。但凡他拿春阳逼你就范，而不是单纯的肉体折磨，你可能早就投降了。假装不爱一个人，比潜伏任务难多了。
0: 时间不早了，早点回去吧。向天说，就去合掌的肯定是共产党。我看他今天肯定是看王开雅觉得眼熟。如果王开雅就是春阳，他肯定是共产党。
1: 而你也是。你们这是夫唱妇随啊！想要一起就入伙房。夫唱妇随，陈浅，我早就知道你跟共产党有联系，但是我任何人都没有说过。向天他也只是自己猜测而已。你是真的不了解我吗？还是假装不了解？

我一点都不了解你。如果你真的是共产党，那我们就是敌人，就是对手。我狠起来会比谢冬天狠一半。

0: 我早就知道你跟共产党有联系。如果王开雅就是春娘，她肯定是共产党，而你也是。王小姐的眼睛长得真漂亮，让人印象深刻。 这么晚了，跑来我这干嘛？你猜我今天看到谁了？看到谁了？春娘，她还活着。哎，你们在哪里看到的？我有人讲。那她这次来干什么？你知道吗？还没机会，没多少话。 突然跑来重庆，是组织上又有新任务吗？
1: 不清楚。
2: 谁呀？
0: 自己人。

0: 打算问点什么？就这样做到天亮吗？
1: 你这四年去哪儿了？安然无恙，为什么不跟我联系？你知道吗？我给女子学校写信，去问你的下落，没有回音。我去民房找你，大门紧锁，就连海叔和馄饨摊都一起消失了。我都产生错觉了，这个世界上，你是不是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我每次收到组织情报的纸条，都希望能看到你的消息，可是我得到答案，只是春阳同志暂无音讯。有时候我就想，希纳我是不是只是你的一个任务，一个不完整的任务？
0: 对，一个任务，一个任务，让我拼尽全力，坚定不移地去完成，就算死，也绝不动摇。臣妾，你知道吗？如果不是你的话，我可能早就死在黄浦江中。当时我掉进冰冷的江水中，感到绝望的时候，耳边突然想起你对我说过的话。
1: 那就说好了，我在重庆等你。到了重庆，带你去家里。我相信我外婆一定会喜欢你的。

伤以后，我被组织安排到了后方秘密疗伤，海叔也被安全转移了。伤好以后，我就被派到解放区学习。这四年来，我多么想告诉你，我还活着，真正的活着。可是组织有纪律，我只能保持缄默。这次回到重庆，也是我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因为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准备好跟你继续战斗。

我们在哪里，在做什么，这不正是我们从事这项事业的意义。

0: 为什么王凯雅是关永山的外甥？
1: 关永山是我养母的近亲，王凯雅是我的本名，春阳是海叔捡到我给我取的名字。
0: 明白了。

0: 但是关永生是军统的老家员了，很难对付。我知道组织有纪律，我不管你以什么身份出现，但是我希望你是安全的。
1: 你放心，我有办法对付他。还有个挺棘手的事情，穆若楠知道你的身份。来之前，组织上跟我分析过这件事。 他没有确凿证据，而且上海那边关于王老师的事情，也都处理干净了。
0: 既然这样，我就放心了。

0: 你看看，特意啊，从沙坪坝给你买了一碗豌杂面。陈仁生，
1: 你先放那吧。
0: 工作呢是做不完的，可面不吃啊，就多了。我还不饿。
1: 陈简喜欢那个王开呀，不对，应该叫他春阳。你跟踪我？我去陈简家的时候，你跟踪我？
0: 看来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怀疑错，陈简就是共党，春阳也是，他们俩是一伙的。
1: 若楠，陈简从一开始就在骗你利用你，你相信我，我们一起把这两个共党挖出来，立一个大功，去到台湾之后，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证据呢？证明陈简和王开阳是共党的证据呢？
0: 你这几年的处心积虑的对他们，结果呢？你就是证据啊！你看，你把他们在上海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诉关永山，关永山这么多疑，他一定会一查到底的。
1: 真凭实据，谢云天，光靠我讲一个男欢女爱的故事，你觉得关永山他会给陈浅定罪吗？太天真。
0: 是我想弄出的。陈浅4年前没有选择你，现在春阳回来了，他更加不会选择你。
1: 请你离开我的办公室。
0: 若楠。
1: 喂。

0: 谢谢啊，开雅来了。啊，开雅来了。开雅，
1: 早啊，姨父姨妈。
0: 嗯，早。快坐。哎，吃早饭了吗？我吃过了。
1: 哦，对了，来的正好，我楼上有一份资料，日语的我也看不懂，开雅懂日语，你帮我翻译一下。好啊。
0: 永生，那我先去了，姨妈。
2: 好，
1: 走。哎呀，
0: 哎，
1: 在重庆过得还习惯吗？
0: 啊，挺好的。
1: 请坐，请坐。
0: 嗯，
1: 我听说你住在酒店，酒店的开支费用都够吧？
0: 嗯，手上还挺宽裕的。
1: 哦，
0: 姨父，您让我翻译的。

0: 文件。
1: 唉，就是那么一说。
0: 嗯，那姨父，你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
1: 啊，这就咱们两个人，我就直说了。
0: 嗯，
1: 你之前说的要一张去台湾的机票，现在暂时吃紧啊，这个去台湾的飞机每一个座位，你知道吗？

0: 我明白的，姨父，我晚点就订票回去。哎，盖阳，我不是这个意思吧？你千里迢迢来了重庆，这里也算是你的一个家。虽然你现在住在酒店，我想跟你说的是，你看，姨父这大得很，是吧？你随时可以搬过来，自由自在的住在这儿。有空呢，还可以让你二姨带着你到重庆各个地方去转转嘛。
1: 不用了，姨父，我知道我突然过来也很冒昧。我从小到大，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是大姨把我抚养长大的。大姨走了以后，我就更加无依无靠。我就记得大姨曾经跟我说，我要是有困难了，可以来重庆投奔您和姨妈。没有想到，会给你们造成这么大的困扰。
2: 不是什么困扰，你大姨跟您二姨的确是姐妹情深。大姨走的那段时间，你二姨一直是以泪洗面的。
1: 可是我听说，大姨她当年是姨父您下令枪决的。
0: 你别胡说！谁告诉你的？
1: 我听老家的亲戚们说的，
2: 他们还说什么？他们说大姨嫁给了一个共产党员，当时上头要您抓人，您没办法交差。大姨为了掩护她丈夫逃走，所以您就把她给……她。
0: 凯啊，这件事情你没有跟琼芳说过吧？
2: 没有，我怎么可能会相信他们说的话？我是不会告诉姨妈的。
0: 重提了这件事情，你大姨是糊涂啊！她是受了共产党的蛊惑。你知道吗？就算不是我，别人也会签字的，他也会被枪毙的。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一个动荡、战乱的时代。 我们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道路，但是你们不一样。你们年轻的这一代人，不要再打听这些事情，把你们自己未来的道路选择好就行了。
2: 是，我都听您的，姨父。
0: 记住，这件事情跟你二姨绝对不能吐露半个字。
2: 姨父，您放心，我不会跟姨妈讲的。
3: 你是想用大姨的死来要挟关永山？
2: 一旦李琼芳知道是关永山杀了他的情节，绝一定不会放过他的。而且这些年来，关永山贪污腐化的证据全在李琼芳手上。
3: 我还是觉得太冒险了。万一关永山反目，他不会放过你的吗？
2: 跟他拖延一段时间应该问题不大，而且关永山暂时还没有怀疑我，所以接近他取得情报应该还有机会。
4: 你好，你好，警方，走，进。哎，快点，哎，快点。
5: 好了，人都到齐了。哎，老于，不是说今天会有一位村中区委的同志来领导我们会场联盟的工作吗？
6: 哦，他临时有事，我们先开会，回头我单独向他汇报。
5: 哎，
6: 何小阳，
7: 哎，
6: 你去门口放风。
7: 是。
6: 同志们，现在的形势非常紧张，我们跟敌人斗争，一刻都不能松懈。

0: 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没加热，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4: 对，
5: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4: 对；
5: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

0: 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茄啊，它特别硬，
2: 是
1: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2: 好，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

0: 3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啊，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1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哎哎，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根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
7: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呀？
6: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对对，
7: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6: 能，尝点啊！
7: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手香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6: 好。别，香不香啊？
7: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8: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9: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10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

0: 红粮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粮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粮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红粮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粮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粮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粮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红粮碎破壁养生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猫心汤，十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粮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粮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能加热。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几天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粮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粮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粮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粮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嗯，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4: 对，
5: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4: 对，
5: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粮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粮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

0: 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梁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2: 是
1: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2: 好，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

0: 3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1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
7: 好的。
6: 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
7: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呀？
6: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对对，
7: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6: 能，现在
7: 尝点啊。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手香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6: 好。别香不香啊？
7: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8: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9: 哦，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无骨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

0: 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万通可可评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2: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3: 没关系，没关系。
2: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4: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怜，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5: 杀人灭口，
2: 有内鬼。
3: 他是坏物。
5: 赶快离开，
6: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哦，他临时有事，我们先开会，回头我单独向他汇报。哎，黄小阳，哎，你去门口放风。
1: 是。
0: 同志们，现在的形势非常紧张，我们跟敌人斗争一刻都不能松懈。我听说这国民党用于炸厂的炸药有200多吨，正在不停地运到城内。
2: 200多吨，这比日本鬼子还狠呢。
0: 是啊，这国民党国防部还成立了所谓的工人救国反共军，他们招募了大量的失业工人、社会盲流，来协助配合破坏重庆的行动。这些人的破坏力不可以小觑啊！
2: 这些人就是秋后的蚂蚱，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
3: 喂，我把他揪出来，简直是太可恨了。
0: 同志们，大家气氛归气氛啊，光靠骂人是没用的。我们大家要集思广益，多想办法，多提提建议。
2: 我认为应该加强工厂周围的侦查，尽可能的掌握更多的情报，为最后的解放做充足的准备。

0: 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1: 你说多少？我说你着什么急啊？没有信号，你知道我们要那条大鱼，他来没来啊？
2: 啥大鱼啊？
1: 共产党派来重庆领导护场运动的大鱼叫海叔。
0: 哎，那几个人里面，那几个是咱们的特务。
1: 你小子现在问题怎么这么多呀？
3: 区长安排什么事儿都让你知道啊？
4: 他可真够精明的，安排我就不让咱们知道。
3: 队长，
5: 来了，
3: 啥呀？信号来了，
4: 啥意思呀？
3: 李某说今天海叔没有来。
1: 啊，没来！
0: 谁？
1: 雷子，着火，抓活的啊！别开枪。

0: 什么人？哪里来的枪声？这声音好像很近啊。
1: 怎么看见这？人呢？人呢？都拦着！
2: 都听好了，药铺里的人一个不能放，听见没有？
3: 是。
2: 弄的什么？赶紧行动！

0: 进来。
1: 关局长，您找我
0: 啊？陈潜啊，有件事情你听说了吧？王大回昨天晚上抓了一批秘密开会的工人，都是护厂联盟的成员。
1: 听说了，这些组织背后应该都有共产党幕后指使吧？
0: 没错。
1: 王大回怎么会知道这个消息的？
0: 我早就在护厂联盟里边暗杀了卧底，消息是我跟他说的。
1: 还是您深谋远虑？
0: 哎呀，本来我们得到消息说是中共呢有一个头头叫海叔也要来，我们是奔着他去的。
1: 哦，那这个海叔抓到了吗？
0: 没有，人家根本就没来。别的人都抓住了，但是跑了一个人，中国制钢公司的一个电工，叫何小阳。啊，
1: 一个小电工跑就跑了呗。
0: 这个小电工可不一般，他有可能知道我暗杀的那个卧底的情况，所以呢，我叫你来，是给你这个任务，找到他，做掉他。
1: 那我们为什么不抓我呢？
0: 哎，没什么情报价值，把事情做干净就行了。
1: 明白。

0: 个人啊？
1: 谢处长怎么会在这儿？
2: 你来这干什么？我就是来这干什么呀？
1: 消息很灵通啊。
2: 彼此彼此，你来的也挺快的。我呢查到何小阳在重庆还有个哥哥，他现在受了伤，全重庆能找的就应该只有他哥哥了。
1: 谢处长是觉得我需要帮忙，所以就过来了。
2: 那倒也不是，主要是觉得我们最近误会有点深，想说一起合作合作，消除一下隔阂吧。你每天都到这摆摊啊？
3: 哎，是。
2: 这家店经常不开门吗？
3: 之前啊，天天都开，今天不知道为啥子就关门了。
0: 有人吗？有没有人啊？
4: 大哥。
0: 买竹篓，
4: 今天不做生意。
0: 我从下半城来的，好不容易来一趟，忘带竹篓了，帮个忙呗。
1: 搞什么名堂？大白天的不做生意啊？
4: 我生病了，来。

0: 上铺是民宅，人少，下面是街道，人多。我觉得不能这么瞎跑。
1: 那分头坐，你坐下面，我坐上面。

0: 云南面。
1: 有辣椒吗？
0: 辣椒酱在那边，自己加。麻油。
2: 这回第一次小熊看不见了。
1: 小杨，不要乱看，你被盯上了，赶紧撤。

0: 王大奎，你干什么呢？王上次抓活的吗？他要杀我呀，处长。王大奎，谢处长，还有袁冰啊。你刚才小面瘫都跟他说什么了呀？他刚才在面瘫。你装什么呀？我看着你跟他通风报信的。
1: 我没看见面瘫有这么个人啊。
0: 行。 可以啊，陈科长现在说什么都可以，反正已经死无对证了，说什么都对。
1: 我给他通风报信，我要是给他通风报信的话，他还能被王大奎打死？
0: 你们现在人也杀了，功劳也抢走了，不是说消除隔阂吗？你这套骗骗关永祥可以，骗我拉倒。看不看？走吧，沈枪手。

0: 我以为你留在上海了，
1: 没想到你也来了重庆。
2: 乖，面来了。
3: 谢谢啊，
2: 快点慢用啊。
4: 我主动要求来的，我对你和春燕还是比较了解，我们互相配合，更有利于完成这次艰巨的任务。
1: 那个林猫对你的行踪掌握得挺清楚，
5: 关永山灭口霍小阳，是担心何小阳听到关于林猫的事情，这侧面的证明确实有人潜伏在我们身边。
4: 你要想办法去一次石灰石监狱，否则的话无从下手，一定要把林猫给挖出来，这个任务只能交给你了。
5: 明白。现在是关键时刻，猫确实是个祸害。
6: 阿南，你做的事情怎么样了？
7: 任务倒是完成了，不过还是多亏了有谢处长和王大奎的帮助。
6: 谢处长？
7: 啊，谢处长说想借着这次合作的机会跟我消除一下隔阂。
6: 他怎么得到这个消息了呢？王大奎，一定是这个王大奎，我就不该相信这个人。
7: 有个情况我必须得跟您汇报一下。
6: 你说。
7: 这个何小阳就是王大奎开枪打死的。
6: 谢冬天在现场干了些什么？
7: 谢处长倒是喊着说要抓火的，我觉得他是不是想把人抓回来再审审？
6: 不对，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下达的命令是一定要等到海叔的出现，不然的话所有的人必须给我按兵不动。那王大奎呢，这事擅自行动，那是因为谢冬天在线上给他撑腰，目的是什么？那是因为我派的卧底就在里面。
7: 这卧底不是我们自己人吗？谢处长查他干什么？
6: 是自己人啊，因为这个卧底是涅槃计划的核心人物。

0: 很明确，这是要给涅槃计划站台。
1: 哦，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谢处长想抓活的回来，是想从何小然的嘴里看看能不能挖出关于卧底的线索。
0: 没那么容易了，我绝对不会让谢宗天再插手这件事情。我明天就安排他去别的地方开会，你陈倩，你代表我去一趟石灰市监狱，把昨天抓的那些工人全都审一遍。
1: 我去审？
0: 对，不但你要审，而且你要拿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这些个工人跟共产党没有关系。审完之后把他们全部释放了
1: 再放回去。
0: 对，我实话跟你说吧，因为这里面就有我安插的那个卧底。
1: 明白，做做样子，还不能让其他人觉察到我们的人就在那些人当中。
0: 对，
1: 有没有手电发出信号的地方？8:40左右，运过厕所带上手电的就是李某。
2: 快点！
3: 于永南，
1: 听说你是昨天会议的负责人。
4: 是。
1: 你们开会的目的是什么？
4: 听说重庆要守不住了，几个厂的代表大家一起商一下，看如果真的共产党来了，我们该如何应对。
1: 听说你们搞了一个什么护厂运动？
4: 护厂运动？我们没有，我们只想保命。
1: 那你们为什么要把开会的资料和文件都烧了呢？
4: 现在的军警特务整天的乱抓人乱杀人，大家都看到了。我们虽然没有什么反对党国的言行，但是我们害怕烧了稳妥。
1: 你们那个会开了多久？
4: 大概6点的时候开始，直到你们进来抓人为止。
1: 中间的时候有停过吗？
4: 8:30的时候休息了一下。
1: 休息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
4: 什么都没干，就喝了点水。
1: 就喝了点水？你可别撒谎啊，我们都会调查清楚的。
4: 我就喝了一点水，那有什么撒谎的呀？
1: 下一个。
5: 共产党的枪管子都快顶到脑门上来了，开这种官僚会议浪费我一点时间。我听说陈倩去了石灰市监狱。
6: 狐狸算计我，
7: 什么意思？
6: 陈潜去石灰市监狱，那神出个屁呀！他不过是去走流程，刚好借机会让他把人放了。
7: 把人放了？那狸猫还怎么查了？
6: 没关系，那就不查了。
5: 反正。狐狸做梦都想不到自己身边还有个定时炸弹呢。
2: 你走。走。小心。走。走。
1: 姓名。
8: 韩小七。

你把刀抬起来，兄弟，我要跟你说声对不起。如果我明天。

0: 许博林，你没死，看来那天我没有看错你还活着。调查，我就知道，李燕不会忘了你代号调查员。
1: 你也忘不了那个和你并肩战斗过的吕布。
0: 貂蝉已经死了，你认错人了。你为什么活着这么久不来找我呀？你是不是怕我混得比你好，没脸见我？混得好，也只不过是日薄西山罢了。不是你现在说话怎么跟那些工人代表那么像啊？你真变了。
2: 我早就不是从前的我了，那我们还是兄弟吧？兄弟，只不过是年轻时候的义气罢了。奎林，我是你一辈子的兄弟，就像你。 一辈子都是军统的人一样，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你现在在工厂混混日子，参加什么组织，这些都不是什么大事儿，只要交代了，配合配合，走走形式，这事儿都过去了。保密局的大门随时向你打开着。 我要是再也不想踏进这扇大门呢？那你忘了曾经加入军统时候的誓言了吗？虚以终身贡献团体。这个团体以前是军统，现在是保密局。如果我执意要退出呢？那你是不是？ 忘了他后面那一句话了。如若违反纪律，愿受最严厉之灾。

0: 那我问问你，你参加这个组织多久了？
1: 两年多了。
0: 昨天开会的时候你也在？
1: 我负责在外面把守。
0: 那休息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1: 上了个厕所。
0: 你在工厂的工作是什么？
1: 我是电力厂的电工，检修电路，核查电量，报表统计，能做的我都做。
0: 那这种会议跟你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呢？
1: 工友们在一起商量一下如何团结起来争取更多的权益，你觉得这跟我的工作没关系吗？
0: 看来你认识的工友还不少，那你一定知道海叔是谁。
1: 我不认识。
0: 你知道？那你知道海叔的下落吗？他现在哪儿？
1: 我认真地告诉你，我不认识什么海叔。

真的不认识什么海叔。那兄弟，我跟你说点实话。

0: 其实这些年我混得不怎么样，我现在保密局就是一个总工科的科长，主要管后勤。这次的审讯也是关局长走到后门特意交代给我，希望我能表现一下，有个机会。你不知道这些年你兄弟我被那个谢登天打压成什么样，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其实来之前关局长交代过我，让我随便审审就算了，但是如果我这次能够知道海叔的下落，我就有建功立业的机会了。你想，我们吕布貂蝉再次合体，那保密局还有他谢登天什么事儿啊？是不是？桂林，你就当帮帮兄弟，告诉我，我不会告诉别人是你说的。海叔到底在哪儿？
1: 吴若楠，有你的信。
2: 谢谢。

0: 伯若男小姐，于乃令尊蔡将军部下，第49旅旅长李大山，
1: 守卫广东战役中，
0: 蔡将军纵横驰骋，义军独领，众已深殉国，壮烈千古，噩耗传来。

0: 见过你，以前。
1: 外婆，我前两天刚来过。
0: 啊，不对不对，不是前几天，是浅浅小时候你常到我们家来跟浅浅一起耍的女娃子嘛。
1: 外婆，陈浅小时候我根本就不认识她。哦，
0: 哎呀，我这记性可是越来越差了，这五分钟以前的事儿我都能忘得一干二净。来来来，快快进来进来，哎，进来啊。哎，
1: 外婆。哎，其实记性不好也挺好的，我就是记性太好了，一点也不开心。哦，外婆。嗯，我就要与我最爱的人成为敌人了。
0: 打赢他吗？
1: 我肯定打不赢他，但我别无选择。
0: 最爱的人，就像樊梨花。

0: 你爱薛丁山，
1: 或许是吧。
0: 想当年啊，樊梨花跟薛丁山交手，哎呀，樊梨花对薛丁山是一见钟情。

0: 独闯龙潭，救下了薛丁山。外婆说的是法令花西征吧？
1: 对呀，我年轻的时候最爱听的兵书了。我以前也想跟他成为法令花西征山。

0: 怎么突然找我？我父亲死了，他是为党国而死的。从今天开始，我要做个真正的吴若男。就算知道没有胜利的希望，我也要战斗到最后一刻。
1: 是我错什么？
0: 打算怎么对付陈青？
1: 王开雅，以目前的形势看，王开雅是能让陈青流出破绽最新的一个突破口，可以先拿他下手。
2: 一定让王开雅这么久，找到什么蛛丝马迹了吗？
1: 最近没什么动静。王开雅、骆国栋、唐蔚小说，
0: 他们都住在同一个酒店。没错。
1: 金陵大酒店，你不觉得这不是什么巧合吗？你的意思是，
3: 给我几个人，我需要日夜监视王开阳的动向。没问题。
1: 关键是这个骆国东，他不就是一个小助理吗？
3: 我自有安排。回来啦。
4: 小阿弟，家里来客人了。
3: 啊，
4: 谁啊？
3: 樊梨花。
4: 樊梨花。

0: 说，奎琳会是狸猫吗？
1: 买了这么多的东西，回去啊，永山又要说我。凯姨啊，
2: 嗯，
1: 你陪我去台湾，我特别的高兴。我一见到你啊，我就特别喜欢你。难怪我大姐像疼亲生的女儿一样的疼爱你。哎，你怎么没买东西啊？到了台湾可什么都买不到了。
2: 不是说过不了一年半载的又得返工大陆吗？到时候又得回来搬来搬去的，太麻烦了。
1: 说的也是。哎，不过你可别跟你姨父这么说啊，要不然他什么都不让我买了。
2: 放心吧，姨妈，我不会说的。姨妈，再见。
3: 再见。
0: 王小姐，王小姐，你别来吧，我不会伤害你的。
2: 你怎么在这里？你怎么会在我的房间？
0: 王小姐，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不是坏人。
2: 你要干什么？
0: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就像上次我帮你一样，求你了。
2: 什么忙？
0: 借你的窗户一样。

0: 你要爬窗户？对，这里可是六楼，你爬窗户干什么？你别管我要干什么，我只希望您答应我，等一下无论如何都不能关上窗，不然我就回不来了。
1: 嗯，
0: 谢谢你，我5分钟之内回来。

0: 开门了，
1: 太阳，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我刚才睡着了。哎呦，吓死我！我还以为出什么事儿了呢。是不是陪我逛街逛累了？没有，姨妈，您是有什么事吗？哦，对了，我刚才给忘了，你能陪我去药房一趟吗？您不舒服吗？不是我，是你姨父。姨父怎么了？哎呀，别提了，你姨父啊，这些年一直做噩梦。
0: 也不知道是梦见什么了，一直叫海晨啊海晨，就是你大姨夫的名字。惊醒以后啊，是满身的大汗啊，丢了魂儿一样，可吓人了。这好端端的，干嘛老喊大姨夫的名字？
1: 就是说呀，而且最近啊，这噩梦越来越频繁了。有一天我想把他给推醒，他就突然之间掐着我的脖子，我要弄死你，我弄死你！
0: 哎呦我的妈！
1: 这口气差点没上来，哦，一说这个我都虚，哎呀，闷死我了，啊，闷死我了。说到这儿我就心情这闷的我都不行了。我呢也给他开过几副的中药，可是没有用。我想就换下西洋药试一试，可是我也不懂，所以想让你陪我去。
0: 好啊，那现在陪您去。
1: 嗯，走。
0: 走啊，
1: 嗯，好。

0: 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2: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3: 没关系，没关系。
2: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4: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怜，
5: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6: 杀人灭口，
2: 有内鬼。
3: 他是坏我，
6: 赶快离开。
7: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你女儿有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3: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4: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5: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4: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6: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7: 陈家庭重回一天，陆胜涛就多一天危险。
4: 我爱他，等我去世。
0: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漫来一贴。

0: 我呢也给他开过几副的中药，可是没有用。我想就换下西洋药试一试，可是我也不懂，所以想让你陪我去。
1: 好啊，那现在陪您去。
0: 嗯，走。
2: 走啊！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来了。我就知道你回来。外婆。外婆。外婆。
1: 哎。
0: 我来看你来了。
1: 哎呦，许克林来了。哎呦，这孩子。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说你还买这么多东西。
0: 外婆，这些核桃啊、黑芝麻还有枸杞，对您的这个腰还有颈椎好。
1: 哎呦，太好了，这孩子真好。
0: 来来来，坐。
1: 哎，好。
0: 最近这颈椎怎么样？让您再按一按。哎
1: 呦，真好，好多了。就是阴天下雨的，还是不舒服。陈浅，你看奎林多懂事啊。哎，行了行了，别按了哈，你是客人，快坐着歇会儿。
0: 哎呀，
1: 坐着你们聊，我去给你们泡茶啊。
0: 行，不用忙活。
1: 啊，没事儿。
0: 现在外婆对你比我还亲。人年纪大了，就会变得很简单。你有时间多陪陪外婆，比什么都重要。之前家里总多那么多东西，我就想，会不会是你送过来的？你是怎么做到让小阿弟一个字都不提的？给你的。这是什么？朱尔峰，也就是刀伤药，促进伤口愈合的。有时间多擦一擦。你是怎么知道我受伤的？外婆说的，怎么受的伤？昨天帮外婆切菜划了一下。是吗？能不能跟我说说，那年你是怎么从日本人手里？

0: 逃出来。我可没那么大本事，我爹花钱买通了一个下水的汉奸，花了一笔重金才换回了半死不活的我。
1: 那为什么不回重庆？
0: 军统里的人是怎么嘲笑我的，我可能听到了，我回来还有什么意义？
1: 那这些年你去哪儿了？
0: 一开始我在香港混了几年，后来我爹身体不行了，我必须得回来。我爹临走前家底儿就被掏空了，为了生计又不想让人认出来，
2: 我只能伪装成现在的样子。
0: 一开始在电厂里挖煤，后来学电工，不过我上手挺快的。
1: 你能参加那天那个会议，证明你干得不错。
0: 是吗？试电厂的生活让我获得了新生。
1: 获得了什么新生？
0: 有想逃我的话？
1: 我只知道现在重庆的工厂、码头、学校都渗透了共产党，他们组织工人运动，宣扬共产主义思想。你该不会被他们石化了吧？
0: 我不是共产党，但是我奉劝你一句，国民党气数已尽，你应该给自己留条活路。
3: 来喽，茶来喽。哎呀，你们两个孩子在这说什么呢？
4: 外婆，
3: 哎，
4: 我在跟陈浅玩官兵抓贼的游戏呢。
3: 哦，官兵抓贼呀、啊！哎，这游戏好玩，我小的时候经常玩。你抽到一个什么呀？
4: 你猜我抽到什么？
3: 我猜你是兵，陈浅是贼。
4: 外婆，你猜错了，我是贼，陈浅是兵。
3: 是吧？陈浅是兵。今天是兵，明天啊，他就是贼。
4: 贼。
3: 喝茶，喝茶。
4: 外婆，我走了。哎、
3: 哦，好，下次来不要买东西了啊。
4: 好，改天再来看你。
3: 哎，好嘞。看奎林就是比你懂事。
5: 小弟，我透口气，你先去休息吧。
3: 哦，好的，我回去了啊。
5: 哎，那个还跟不跟？
1: 继续跟。那天开会那些人都记住了吗？认全了吗？
5: 放心吧，全在脑子里。
1: 要密切注意哪些人跟徐桂林。
5: 那我密切。
1: 好，
5: 走吧。
6: 陆先生。
7: 哎，王小姐，这么巧，还没来得及感谢你，要不是因为你，我可能命都没了。
6: 陆先生，快抓住！那，你打算怎么谢我呢？
7: 你希望我怎么谢你？
6: 你至少要告诉我，你为什么会在我的房间吧？
7: 昨天我找秦天的服务生聊天，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拿了你房间的备用钥匙，并踏了魔。
6: 哦，原来是早有预谋。
7: 对不起。
6: 那，你去我房间到底想干什么？
7: 这个你就没有必要知道了。
6: 不可告人的秘密。你不愿意说的话，那我可以猜吗？你的目标是魏先生的房间，你想偷东西？不对，你能踏我钥匙的魔，想要进魏先生的房间应该不难，直接偷就好了，干嘛要？

0: 冒摔死的风险爬窗户呢？你想要偷窥？可是，你想要偷窥什么呢？
1: 你的好奇心我可以理解，但是你没有必要为此惹祸上身。
0: 难不成你想窃取图纸？
1: 王小姐，再这样猜下去对你没有半点好处。
0: 你这样的反应让我觉得我并不是在乱猜。我听说魏先生的图纸有不少都是您骆先生的功劳，可是这两天魏先生似乎把你这位助理完全给撇开了，所以你才想要把凝聚了你心血的图纸偷回来。可是魏先生的图纸从不离身，回到房间以后会藏在一个隐秘的地方。我猜你之前已经找过，可是没有找到，所以你才想要去偷窥，看看图纸在哪里，这样才好下手。
1: 看来你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王小姐。
0: 可是我不明白的是，就算你知道图纸在哪里，又能怎么样呢？
1: 是魏敏德先背信弃义的，他最初设计的方案对 TNT 的需求量实在是太大了，官府区长无法满足，而我重新设计的深孔爆破和预裂爆破相结合的方案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没想到魏敏德为了独占奇功有意将我撇开，最近几天他去几个工厂实地勘察，就将我扔在了酒店。
0: 所以你才想要窃取他的图纸？
1: 不是窃取，这本就是我的方案，只不过我现在无法去工厂落实在图纸上而已。
0: 我姨父愿意为这些图纸花一大笔钱，所以你觉得只要窃取了他的图纸就可以私下跟我姨父达成交易？
2: 魏敏德坐地起价，索要金额比原来涨了一倍，我只要以原来的价钱和你姨父交易，他不会不同意的。
0: 那你现在知道图纸藏在哪里了吗？
1: 王小姐这么处心积虑地试探我，你也想要图纸吗？
0: 我对图纸不感兴趣，我想要的是钱。
1: 那你跟你姨父要去啊，他有的是钱。
0: 他有钱不会给我的，可是你会给我。
1: 我为什么要给你钱？
0: 你跟我姨父达成交易以后，我要其中的三成。
3: 关永山万万也没想到，家贼才是最难防的。
0: 现在人人都求自保，我可不想去台湾过穷苦的日子。
1: 可如果我拒绝，
0: 那我就把你的计划告诉他们。
1: 你威胁我？
0: 没有啊，我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而且就算你知道图纸藏在哪里，可是要寻找机会下手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你需要我的帮助。这两天魏先生就要将最终稿的图纸交给我姨父，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 信不信我杀你灭口？
0: 你杀了我就更没有机会拿到图纸。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干什么呢？放了！
0: 自己好好想想吧。
4: 你想干什么？对王小姐动手动脚的，不想活了？
0: 陈科长，我没事。骆先生，我很敬佩你的学识，但是我对你真的没有那样的意思，请你自重。
1: 对不起，王小姐。
0: 陈科长，你有事吗？
5: 关局长让我来给你送点东西。
0: 你走吧，我不生你的气了。
5: 你没事吧？
0: 没事。
6: 前往台湾的人员身份登记啊。
5: 嗯，谢谢。
6: 谢谢。
5: 你不该擅自做出这样的决定，太危险了。

0: 事出突然，洛国栋可能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必须要抓住这次机会。
1: 你的计划是什么？
0: 帮助他拿到图纸，然后再伺机夺走。具体的计划还要跟他再商量一下。
1: 我们对陆国栋这个人的背景不是特别了解，太冒险了。
0: 他那天爬出窗外的时候差一点摔死，是我亲眼看见的，所以我相信他说的话。
1: 那我和你一起行动。
0: 不行，你要是出现的话他会怀疑的。

0: 你做噩梦了？你怎么进来的？我有办法让你进王开雅的房间。你的房间我怎么进不来？
1: 你来干什么？计划进行的怎么样？都照你的要求做了，还差点送了命。
0: 王开雅相信你了。他相信我了，但是他很聪明，不好对付。为了让他相信我，
1: 我使出了浑身解数。他现在提出跟我合作，帮我弄到图纸。他承认他的目标是图纸。
0: 不是，他只是为了钱。那你有没有问他，他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共产党？
1: 我刚想要开口，你们那个陈潜就突然跑了过来。但是我觉得，就算问了，他也不会说的。陈潜找他干什么？那我不知道。他以为我要伤害王开雅，想给我警告。多亏王开雅帮我解围。
0: 我的任务完成了，你什么时候放了我妹妹？王开雅什么都没有承认，我凭什么放了你妹妹？
1: 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
0: 继续进行你们的计划。王开雅的目的一定是图纸，只要人赃并获，你的任务才算完成。
1: 你答应过，只要我骗过王开雅，就会放了我妹妹。我妹妹在哪儿？
0: 你妹妹给你的。

0: 你把他怎么了？啊？你说过你不会伤害他，你把他怎么了？
1: 放心，死不了。他要跑，我给了他点教训罢了。
0: 我求你，我求求你不要再伤害他了。我什么都会照你说的做，我求你不要再伤害他。
1: 那就找到王开雅是共产党的证据。
2: 今天晚上的行动，人虽然给放了，但是一定要给他们一个教训，听清楚了吗？李默，一定要照办啊。
3: 是。
4: 进。
3: 陈姐，
5: 郭局长，
3: 哎，
5: 您猜我今天看见谁了？
3: 谁啊？
5: 许奎林。
3: 许奎林？许奎林没死啊？
5: 是的，我也很意外。他现在是
6: 大西沟电厂的工人，
5: 跟那

些工人代表在一起被抓的。啊，不会吧？其实这个世界上长着像的人很多。

今天晚上的行动，人虽然给放了，但是一定要给他们一个教训，听清楚了吗？李梦，一定要照办。

0: 哎，周哥，醒醒，周哥，这怎么回事啊，周哥？
1: 哎呀，别管我，先帮我打个电话。

0: 你谁？我是海叔的人。海叔，出什么事了？司真平安上火，多亏一个哥们救了我。
1: 老玉，厂长找到了。
2: 别说了。
3: 把尸体包在这个船舱里面，这样方便对。我就不明白了，这孙志明为什么会突然对我下手？这次把我们抓了又放，敌人肯定心里不甘心。此杀这种行径，能够起到恐吓和威胁作用，让我们从此以后不敢再有动作。
2: 你是怎么怀疑上孙志明的？
3: 你们开会那天，我负责把守后门，他中途去了一趟厕所。我跟过去了，他在厕所里待了很长时间，但是却没有使用过厕所。那个厕所非常简陋，里面只有一个大缸，必须站在一个木台阶上才能使用。那天下了很大的雨，地上都是水，木台阶上却没有他的脚印。
4: 哎，老于，不是说今天要来一位川东区委的同志？
3: 领导咱们护厂联盟的工作吗？哦，也就是说，他是利用上厕所的时间给他同伴发了信号。对。哎，除了
2: 开会那天，你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
3: 厂里的人都知道他在外面养了一个畅销犬的姑娘，开销很大，这些钱都是来路不明。我怀疑他很久了，自从这次被捕后又释放出来。
2: 我一直在跟踪他，所以你就跟到了我家。
3: 对。
2: 哎，你怀疑上哪儿？为他们不早点说呀？
3: 没证据啊！再说我被捕之后，你们都知道我以前在军统干过，我说了你们也不信啊。咱们抓紧时间找个地方把他埋了。

0: 里面有人。
1: 是有人，是我们的人。
0: 我们的人？谁呀？
1: 哎，你别管了，该干。

0: 小姨藏暗杀的事儿，我觉得有些蹊跷。
1: 为什么？
0: 你想啊，关永山不会让狸猫执行这样的行动，太容易暴露身份了，得不偿失啊。
2: 实际上，孙志明暗杀老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因为老于开始怀疑他了。老于暗中调查，在药铺厕所的气窗窗沿上发现了一个手印。这个窗沿很高，一般情况下人是不会把手搭上去，估计是狸猫在发信号的时候为了保持身体平衡把另外一个手搭在了上面。这个手印的食指断了一截，孙志明在几年前他的食指被机器嘎断了，所以这个手印就是他的。
0: 你的意思是孙志明早就追上他老于的调查他了？
2: 我让老于从侧面询问了他一下，估计是打草惊蛇了。明天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你注意观察一下关永山这边有没有什么动静，如果有异常的话春阳知道怎么找到。
0: 明白了。

0: 孙志明死了？
1: 是，我杀的。老于对我的怀疑解除了。
0: 一颗弃子这么死，死得其所。
1: 所以他把我引荐给了海叔。
0: 见到海叔了？
1: 就在刚才的公交车上。啊，
0: 是不是那个穿灰色长衫的男人？
1: 你认识他？
0: 啊，凭感觉，这不重要。海叔最近有什么动向？
1: 明天下午2点要召开重庆市工委扩大会议，重庆市共产党核心人员都要参加，这个是由海叔组织领导的。老于帮我争取了一个名额。
0: 太好了，这个消息，这样我们就可以把重庆的地下党一网打尽。
1: 对，而且地点应该就在新荣机电厂。
0: 地点你也知道？
1: 我推测的。
0: 怎么推测？
1: 老于让我下午去几家车间维修电路，那个车间和其他车间都已经停工很久了，这个时候维修电路应该是为会议做准备。
0: 分析得对，到时候我会派人把机电厂层层包围，绝对不会放走任何一个共产党，这样的话涅槃计划就没有阻碍了。
1: 寡妇局长，这次咱们可不能再犯药房围捕的错误了。
0: 我知道，你不用关心这个，好好考虑一下你怎么把消息及时的传递给我。
1: 地点我都勘察好了，这个机电厂锅炉正常使用，烧出来烟是黑色的，到时候我会趁机把硫酸钾和松香扔进锅炉，烟就会变成白色。您只要看到了白色的烟，就是我发出的信号。
0: 好，太好了，算我没看错人。
2: 谢谢关局长，当时您用情报把我从煤机关换回来，我就跟您说过，您不会失望的。
0: 啊，记得吗？2年前在香港，我跟您说过的话。
1: 记得，您跟我说，从此以后我就是在黑暗中蛰伏的狸猫，我会咬断那些共党的喉咙，用血来证明我是党国最优秀的特工。
0: 我等待这个时刻，记住，记住这句话。
1: 走了。
3: 王科长那边进展如何？
4: 他已经进入了我的圈套，我坐等收网了。
3: 希望一切顺利啊。你说都这个时候了，关永生还和我们打麻将，图的什么心啊？
4: 估计是狸猫掌握了重要情报，关永生准备行动了。
3: 行动？处理煤机的同志？
4: 他已经不信任你了。
3: 那还喊我们打麻将？
4: 他想让你亲眼看到，他根本就不需要你。
3: 多此一举。
5: 今天把大家叫过来，是有这样的一个任务，打麻将。
0: 哎，还给你了。
6: 关永部局长今天叫我们来，应该不止打麻将这么简单吧？
0: 今天是个好日子，因为今天会赢。
6: 这才刚开始，何出此言啊？
0: 我说的赢啊，不是在打牌上面，是在对共产党上面。今天要把共产党一网打尽。
7: 看来今天是有大行动啊，关局长，怎么之前一点风声都没听到？
0: 就是因为保密，所以今天的任务我亲自指挥，没告诉你们。5分钟以后

所有的人马会在下面集合起来，我们啊就在这踏踏实实的打牌。等一下狸猫的消息。

0: 我们已经把这个机队成了。关
1: 区长好手气。<笑>是啊。
0: 关区长，所有行动的人都已经到齐了。
1: 好，好。啊，我今天特为调了国防部二厅的骨干，这样保密性会更强一些。你们接着玩吧。

0: 喂，你好，哪位？
1: 哎，关太太，我陈浅，浇花的。哎呀，
0: 这你都知道啊？
1: 哎，家里的君子兰应该都开了吧？
0: 是啊。哦，
1: 好好，下次我去的时候一定好好欣赏。
0: 好，欢迎啊。
1: 哎，王小姐在你那边吗？
0: 在呢，你稍等啊。开雅，开雅，你的电话。
2: 哦，好，姨妈。喂，你好。
1: 我，陈浅。
2: 啊，陈科长，你有什么事吗？
1: 去台湾资料的事，现在这个有点麻烦，所有的亲属家眷呀，都得带着资料到那个政治部审查。
3: 通知海叔立刻终止会议，火速撤离。
2: 好的，我知道了。
1: 啊，就上次跟你说那些资料，你带着，然后到沙坪坝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找档案处的宋处长签字盖章。已经打过招呼了。
2: 好，谢谢陈科长。
4: 给谁打电话呢？
3: 王小姐。
4: 什么电话呀？这么重要吗？
3: 交代资料的事情，现在有点麻烦，再嘱咐一下。怎么了？
4: 李秘书是山东人，根本就不会打四川麻将。赶紧的，都等你呢。
3: 前几天是不是去我家了？
4: 没去。
3: 不会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吧？
4: 以前是有，现在没了。

0: 为了谢冬天改变，我值得。
1: 我从来没变过，以后也不会变。赶紧的吧。

0: 姨妈，
1: 哎，
0: 我有点事情需要去处理一下，可能没办法陪您逛街了。
1: 没事儿，你快去忙吧。
0: 嗯，那我就先去了。
1: 嗯，好。
0: 姨妈再见。
1: 嗯，再见。
2: 先生，等待拂晓时光，迎接朝晖旭阳。先生，您从学校正门进去以后，穿过操场，进小礼堂，从后门出来，然后左转，啊，这个时候啊，就到教务处了。穿过一片空地之后，就到图书室。途中呢，会有值守人员会问你们的身份。到时候啊，你们把这个出示给他们就行了。

0: 黄包车。育英中学。
1: 好嘞。
0: 帮我快一点，谢谢。
1: 好。

0: 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有人说我们商房有中共的卧底，
2: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3: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4: 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6: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7: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8: 何时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9: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0: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1: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

0: 到了。
1: 好，
2: 两位请出示证件。
1: 好，请进。

0: 那个，我们这儿还没到呢。哎，我们帮他整理一下这些用具吧。
1: 好，
2: 快点说。
1: 那我摆杯子吧。
0: 好。
1: 有多少人啊？
0: 大概20人左右。
1: 好。

0: 喂，
1: 王开雅今天从酒店出来之后，先去到了官府巡查的副厂，我现在一路跟他到了南山下。
2: 山路人少，极易暴露，我还要不要再跟上去？
0: 他去南山干什么？
2: 看他去的方向应该是绿营中学。
0: 你去定好，我马上到。刚刚陈浅给王开雅打完电话之后，他就出门了。
3: 陈浅这是让王开雅通风报信去了。
0: 王大奎说，王开雅去南山的方向。
3: 南山？
0: 嗯，我怀疑冠永山说的狸猫，此刻就在南山。
3: 也就是说，我们有机会会抢先冠永山一步。
0: 对，冠永山为了自保，他肯定会保住王开雅。
3: 明白。
4: 哎，这雨啊，是越下越大。

0: 谢谢啊，这柴火是送到哪儿去的？前往乌都房。啊，海叔，
1: 哎，你好，来了，哎，哎。老于跟我讲，你是他们厂里技术最好的电工，而且还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回头我们讨论怎么样保护好发电系统不被敌人破坏的这个事情，你到时候多提一些建议。好的，
2: 海叔，我义不容辞。人差不多了，进去吧。哎，
1: 看得见，同志们。 欢迎大家来参加重庆工委的扩大会议。可能有些同志还不认识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工委特派员徐海琛。我们临时更换了会议地址，都是为了安全。大家都知道，新中国已经成立，敌我斗争形势发生了变化。接下来我们地下工作的方针，要从发动武装斗争。
3: 牵制敌人的力量，转变为准备迎接解放、配合接管、保护城市设施等这方面的工作上。同志们，在解放大军到来之前，仍然是敌强我弱，因此我们一定要注意隐蔽，保存力量，慎重行事。
4: 第21兵工厂成千上万的职工都严阵以待，誓死保卫工厂。
5: 工人同志和我党的联系必须尽快建立。
6: 同志们，在这非常关键的时期，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0: 所以，我有一个建议啊，可以将我们电力厂的一些重要车间来一个异化揭幕。
1: 许哥俩，你说说，怎么个异化揭幕？比如说吧，
0: 我们可以把我们电厂的一些重要车间，比如说燃料、气垫，还有热控这些车间，跟仓库、废料间的门牌。 进行互调，虽然敌人也很狡猾，破坏力很强，但是他们在逃跑的时候很可能惊慌失措，对我们电力厂的情况又不太了解，如果做得很真的话，能够起到欺骗敌人的作用。我说完了啊。
2: 说，他这个建议，您怎么看？这个人为什么能参加今天的会议？是这样，他对电力系统比较了解，是作为先进工人代表参加的。
0: 我去抢茅房，哎，小赵，那个茅房在哪？
3: 茅房在那边。
0: 啊，好，谢谢啊。

0: 白烟，我看到白烟了。
1: 南山方向，共产党可真够狡猾的。南山，会是南山哪里呢？
2: 很有可能是育英中学，因为今天是读书日，人群密集，适合隐藏，又便于逃匿。
1: 通知所有人，出发。
0: 是。

大家分散开，注意隐藏身份。我先进去，你们跟上。

0: 请问你去哪里？
1: 我去前面看看。前面图书室正在整修，暂且不对外人开放。谁说不对外开放？那你是干什么的？我是
0: 教职工，是图书室的管理人员。那刚刚那位小姐她怎么能进去啊？她是老师，来参加莎士比亚戏剧作品交流会的。
1: 那你们这个交流会会不会探讨《人民公敌》这部作品？会啊，当然会啊。《人民公敌》是易卜生写的，根本就不是莎士比亚。不是，说，你们到底在哪里开会？我不知道。王小姐。 吴小姐，这么巧你也在这儿？你在这儿干什么？啊，我是问你此时此刻在此地干什么？戏剧交流会啊。王小姐，别在这儿给我装糊涂了。哎，
2: 吴小姐，你这么说什么意思啊？
1: 让你们中共开口说话也没有那么难吗？吴小姐，你在说什么？中共地下党在这开会，这支钢笔就是你们通行暗号。如果没有猜错的话，王小姐身上应该有一支一模一样的。
2: 莫名其妙。
1: 介意我搜一下你的身吗？
2: 你凭什么搜我？
1: 别动！
2: 你要干什么侮辱呢？把手套摘下来！
1: 你凭什么搜我？
2: 我让你把手套摘下来！你凭什么搜我？
3: 你们什么人？你们是游客。

0: 哎，嫂，玉树，看你还是去哪儿了吗？啊，许克林去茅房不一会儿，海叔也跟出去了，往那个方向。哦，贺先生，顾明，我这出去没看到海叔啊。
1: 出去之前问了关于徐克林的情况，他有点怀疑徐克林呢。
2: 老于，哎，龙江，你们两个去找海叔，一旦发现有意外情况，立即汇报。
1: 好，走。
3: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我会向姨父告发你的。你告我？我相信关副区长他会知道，他应该想清楚。
4: 吴若楠，你放我出去！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紧张，因为这样你就没有办法跟你那些同伴。 通风报信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放我出去！吴若楠，吴若楠，你放我出去！吴若楠，不行，他们人数太多，我们进去就是送死。
2: 那怎么办？
4: 你们先去把刚刚那两具尸体处理一下。 去门口多叫些人手。
5: 你要的四五零九二的步枪跟你取来了。

0: 今天不是放假吗？
1: 好，大家马上收拾东西，马上转移。
2: 快，
1: 走，
2: 人出来了。

0: 远离窗口，有多少人在抢？刚才的叫声，是不是敌人开始行动了？
1: 比机关找到海叔。
0: 敌人之所以有狙击的方式，说明他们人数不多，无法阻挡。

0: 长势突围，掩护其他同志，
1: 有几成把握？
0: 这个人枪法极准，狙击枪杀伤力又这么高，
2: 我们不怕牺牲，
3: 你们可以救大家。
1: 好吧，突围。
4: 韩叔，
5: 韩叔，
1: 韩叔，
5: 韩叔，
1: 韩叔。
6: 都别动！
1: 许奎林，是你？
6: 就是我，把枪放下。

命令。

0: 好准的枪法呀！谁开的枪？关局长，这次都是若男的功劳。哎呀，真没想到，若男，
1: 财务科里面竟然有。
0: 党国有难，我怎敢苟且偷安？
1: 好，好。哎，对了，若男。
0: 你怎么知道工人联盟在这儿开会？王大奎跟踪了一个工人代表，这个人谢处长之前重点怀疑过。义父，
2: 哎，
1: 怎么回事？你怎么来了？
2: 义父，局长，不是，看看，我听说有个戏剧交流会，谁知道碰到了吴小姐。
3: 不说了啊！哎，阮南，阮南，你打死这几个共产党，我一定会给你记一个大功。但是我这个外甥女啊，我肯定是了解的。你肯定是误会，是吧？<笑>
4: 对不起，王小姐，我在这里郑重地给你道个歉。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哎，这是在执行任务，你得理解一下，我们这个执行任务经常会发生误会。你看，阮南已经有态度了，这个事儿就过去了，不许记在心里啊！吓着你了吧？<笑>其他人都跑了，抓到这一个，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
4: 我叫孙立伟。
3: 21兵工厂的工委委员，其他人呢？都跑了。你怎么没跑掉？
4: 翻墙的事啊，我从上面摔下来，把腿摔断了。我是最后一个，他们没有发现我。
3: 海叔也跑了？
4: 不知道。海叔没跟我们在一起。
3: 海叔没来？
4: 海叔来了。后。 后来，他跟许奎林离开了会场，很久都没有回来。季书记安排了两个人出去找他们，结果只有一个人回来了。那个人说许奎林是叛徒，他把海叔绑架了。
1: 在哪里绑架了海叔？

0: 火龙坊，过来，过去看看。
1: 谢处长，搜寻海叔下落这种事儿就不劳你大驾了吧？

0: 哪有什么人啊？有什么发现吗，处长？
1: 死透了，估计是许奎林干的，但他已经不在了，可能躲下来了。
0: 许奎林不是官府区长的人吗？他为什么躲我们呀？可能是担心共产党在我们之前找到他。带着个共党，他能躲到哪儿去呢？

0: 陈建，你还是来了。我就知道吕布与貂蝉的默契永远都会在。看到外面放的白烟了吗？那个信号你发出来了。对。 既然现在任务已经成功了，海叔也被我抓了，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其实我就是李某，我和你一样，都是官府区长的人，我们都是保密局西南特区的人。我之前就怀疑过你是不是李某，你这工人先进代表，装的还挺像。 其实我不是共产党，但是我要奉劝你一句：国民党的气数已尽，最好为自己留条后路。记得这句话吗？
1: 他就是海叔。
0: 对。

0: 你这是干什么？再等我就打死你！臣妾，我问你，你是不是共党？
1: 什么意思啊？你就是关永山身边的内鬼！啊，你凭什么这么说？那天我去老于家，我隐隐约约闻到从里屋飘出来炙伤药兔耳风的味道，我刚要去查个究竟，老于制止了我说里面是他们的人。哼哼，这么巧。 前一天我刚刚给你敷过这个药，臣妾，我一直坚信你对党国、对军统的信仰不会动摇。但是现在我觉得我错了，因为你就是屋里的人，你就是共党。我要带你去见关耀山，走。

你说的没错，我是共产党，只可惜你自己选错了路。到底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做？

0: 署长，这里不是已经看过了吗？
1: 没想到这还有个地下室。
2: 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
3: 我会跟关永山说，说你身上藏了一把小刀，自己割开了绳子，然后拿枪打伤了许克林，又把我挟持了，最后逃走了。
2: 许他会信吗？
3: 我会想办法让他相信的。
2: 你现在只有把我交给关永山，才能取得他的信任。记住，你的任务不是救人，你的任务是保卫重庆。
3: 不能把你交给关永山。
2: 开枪！
3: 开说，我不能。他们骗了。
2: 程姐，你回来！
4: 开始，
2: 保密局的炸弹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可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达到他们的爆破度，我们不知道关永山要查什么地方，他们的行动方案是什么。如果掌握不了这些情报，我们就只能在废墟中应接王兵了。
3: 我不能把你交给关永山，生命就在眼前了，我不能让你去送死。
2: 你不要看着我，也要看着那光兵。我和你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地方一起应接王党的王兵，我们人民的王兵。

0: 你怎么才来？你能不能给我解释解释，都发生了些什么呀？啊！
1: 海叔拿枪打伤了许奎烈。

告诉我，是谁打的你？是不是陈浅？是我打的？没问你呀、啊。告诉我，是不是陈浅开枪打的你？ 楚灵，楚灵。

0: 还是得叫您一声姐夫。
1: 太无耻了。我妻子星月就是被你杀害的。
0: 所有人都误会我这么多年，我今天可以告诉你，心月她没死。上回跟你说你不相信，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她被抓捕之后，他们说他是共产党，判了死刑。枪决的时候，他身上中了两弹。行刑队长验证，他已经死亡。可是当天夜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首饰队的卖尸人打过来了，他告诉我，新月还有一口气。我给了他一大笔封口费，让他连夜把人偷偷地送到了医院进行抢救，一天一夜的抢救啊，人活过来了，但是因为子弹伤到了他的大脑，所以他的记忆力丧失了，之前的人和事都记不住，只在清醒的时候偶尔能想起点点滴滴。这其中就包括了你，姐夫。
1: 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0: 重庆市郊外的长寿县，寄养在一个农户家里，每月会送钱过去。日子虽然很清苦，但是足够安全。姐夫，我们是一家人。我希望你和清月能够团圆，但是我也有我的目的。眼下重庆还有很多潜伏着的共产党员，我对这个没兴趣。一起祝福。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 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
2: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你到底还对我养了多少心？撒了多少谎？
3: 陈家庭多活一点，陈少就多一点危险。
2: 我爱他，但我不是傻。
3: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 我只知道魏延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陆峰身上有秘密，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5: 如果拒绝。

0: 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1: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2: 没关系，没关系。
1: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3: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怜。
0: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4: 杀人灭口，
1: 有内鬼。
2: 他是坏人，
4: 赶快离开。
5: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6: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我是灵山香鸡，
1: 我是荆州大好，
2: 我是百色芒果，
3: 我是五名我该，
4: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魏字号。糖罐子、菜篮子、果盘子、米袋子、肉案子，在这里牛羊满山跑，甘蔗论捆卖，水果好自由。广西的丰饶远超你的想象，每回归线穿越的广西有饱满的水分和肥沃的土壤，为水果

0: 我生长提供了锦衣玉食般的生活条件，沃柑、芒果、火龙果、荔枝、沙田柚、柿子、金桔、猕猴桃，一年四季轮番登场。上市档期那是排得满满当当，宝子们是不是很羡慕贵子号庞大的水果家族呢？柑橘、柿子、火龙果、百香果产量位列全国第一，水果总产量常年稳居全国之冠，广西是当之无愧的水果王国。广西南丹县中堡苗族乡是南丹黄牛舒适的家园，在这里大伙夸人都说：“嘿，你真牛！”原因嘛，咱们到村子里走一圈就知道了。你看这家家户户盖的房子、跑的车子、数的票子，那个都是牛牛们挣来的。为了照顾好这些大宝贝，乡亲们专门引进先进的管护技术，每只牛牛从娘胎里就享受精心呵护，更别说咕咕坠地后就享受这青山绿水的好环境，还吃得好喝得好。在贵子号大家庭里，不只是牛，还有巴马香猪、德宝矮马、玉林三黄鸡、柳州螺丝、龙胜凤鸡、灵山奶水牛、西林麻鸭、都安山羊、宜州桑蚕茧。广西畜牧地标产品不仅仅是乡亲们辛勤劳动的成果，也是他们尊重传统养殖技艺、追求纯正品质的生动体现。人生百味，少不了跨越山海的美味。广西壮阔的北部湾如同巨大的海洋宝藏，在钦州，一个个漂浮在海上的木牌就是生蚝的家。豪门贵族规模之大、品质之优，为钦州赢得中国大蚝之乡的美誉。海洋牧场蓝色粮仓，渔业产能节节攀升，金鲳鱼、泥丁等海产品已经成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广西水产品总产量位居全国第八、西部第一，这是海洋的馈赠，更是绿色发展的见证。从山间的清新到海边的鲜美，从田野的甜蜜到林间的珍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贵子号农业品牌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无论是北方小冻梨还是南方小土豆，来广西暖心暖胃。
1: 让更多贵子号农业品牌叫响大江南北，这不仅仅是嘱托，更是奋进的方向。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市场与信息化处王静副处长，以及三位农业企业的龙头企业负责人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做客。
2: 如果说土地是广西农业的根，那么农业品牌就是广西农产品的魂。这几年啊，我们一直把打造农业品牌精品作为核心发力点，以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为舞台，用科技为全产业链加持，跑通了品牌强农、产业集聚到价值提升的一个成长闭环。给大家看一份最新的成绩单，截止2025年底，广西累计认定贵子号农业品牌673个，其中畜牧品牌101个，整个农业品牌家族的总产值超1600亿，品牌总价值呢超5000亿元。可以说贵子号农业品牌已经成为优质农产品的代名词。
1: 王处提到的这组数据也刚好印证了广西农业的硬核实力和蓬勃的生机。就拿大家最熟悉的水果来说，截至2025年，广西园林水果总产量已经突破了3500万吨，连续8年稳坐全国头把交椅。咱们广西人不仅实现了水果自由，更是在用实力给全国人民端上了一份甜蜜的果子。
3: 今天我带来的是我们启凤济州公司精心培育的明星产品五明沃柑。中国沃柑看五明，这不仅仅是一颗橘子，更是咱们广西人对土地的敬畏， 以及对桂字号农业品牌这块金字招牌

0: 的制作。来，王处金涛，我们来品尝一下我们这个泥味果干。
1: 咱们的这个果子特别的饱满，看到没有？它这个我们贵字号认准的这个沃柑哈，它的这个外观你看特别的果大。首先，这个是达到什么样的果了？多少的？
0: 这个是75啊，直径是75，
1: 直径是75的。然后呢，这个色泽也非常的这个鲜亮啊。
0: 品尝一下这个口感，
1: 哇！嚼到嘴里，那个汁水非常的充足。
0: 对，
1: 而且刚才吃的时候呢，我觉得这里面不仅甜，还带着一种浓浓的果香，
0: 对，
1: 而且微微的泛的一点那个果酸呢，又让它这个甜中和的恰到好处。
0: 是的，
1: 我觉得五明沃柑真是棒。
2: 五明沃柑呢，之所以成为我们全国知名的地理标志产品，靠的就是自然禀赋，再加上咱们农业人对品质的这个追求。
0: 咱们五明这片土地啊，每回归线穿境而过，土壤天然，富含硒元素。但光有好底处还不够，我们每个环节都要严格对标贵字号农业品牌的准入门款。在种植上，我们不投机取巧，严把水肥和品控关，只有死磕品质，才对得起消费者的舌尖，对得起贵字号农业品牌这几个字。
2: 我们培育贵字号农业品牌，本质上就是用市场的无形之手来倒逼生产的标准化和产业的现代化。我们的目标是把广西打造成面向全国的高端农产品的一个生产基地，通过品牌自身的价值来吸引全球的购买力和资本注入。在这个过程中啊，像启凤橘洲这样行业龙头企业就是最大的受益者，那也是我们品牌强农最生动的一个缩影。
0: 其实很早我们就尝到了品牌出海的甜头，目前我们拥有2座现代化的水果分拣厂，4条智能分拣线，并且拿到了严苛的国质双考出认证。如今我们的沃柑已经卖到了全球30多个国家，年出口量达到1.5万吨。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是目前国内沃柑出口量最大的企业。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基地啊，每年为当地提供30000人次的就业岗位，发放农民工工资超过1000万元，真正做到让乡村民的这个腰包鼓起来。
1: 不仅富了咱们的企业，而且让我们整个产业链上的这些乡亲们的腰包也更鼓了。听完罗总的介绍，我也由衷地为咱们的贵字号农业品牌啊感到骄傲。无论是政府部门的顶层设计，还是政策的护航，还是像启凤橘洲这样的企业在产业链上的实干与拼搏，都让我们真切地触摸到了贵字号水果品牌的硬核实力，也品味到了这抹甜蜜背后的匠心和底气。
3: 我的童年是在绿树、溪水

0: 讨厌的鸡。这是我的妈妈，她养了半辈子鸡。
1: 哎，鸡有什么好怕的呀？
0: 总说她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也都喜欢养鸡。因为我们的灵山鸡是有2万多年历史的老土鸡，和其他的鸡很不一样。
1: 喂，
2: 我明天下来拿20只鸡。
1: 哎，
2: 帮我选最好的。
1: 哎，
2: 老婆坐月子呢。
1: 好，都安排。

显然，那些愿意开车几百公里来买鸡的人，也都知道我们的灵山香鸡有多好。不过，我还是更喜欢把鸡卖掉之后的冰激凌。当然，鸡也不是什么时候都可怕。被一个又一个灵山香鸡喂大的我，长大后离开家，离开灵山，才后知后觉地开始想念它，还有它的味道。但是

0: 于是我决定回家，为了吃鸡，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吃到好鸡，我像妈妈和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一样，喜欢上了养鸡这件事。土生、散养、慢活，在荔枝林里的鸡和几十年前一样，够土、够味儿、够天然。
1: 在广西讲究无鸡不成宴，不管是家宴还是喜宴，这餐桌上呢总少不了一盘地道的鸡。而在咱们桂字号畜禽的家族里面啊，鸡更是重头戏。今天就带大家好好品尝一下这份独有的桂味鲜香。
2: 广西呢，这个丰饶的自然禀赋孕育出了25个风味独特的优质鸡品种，而灵山香鸡更是咱们广西人餐桌上的常客。
1: 吃鸡的小伙伴们，你赶紧看过来，我们今天还专门请到了养鸡专家来说说这鸡要怎么吃才更好吃。来，邓总您好。
3: 大家好，我是广西元丰牧业股份集团有限公司的邓小静。涛哥叫我小静就可以了。那我们集团呢是一直持续专注于灵山香鸡的培育，也是持续深耕桂字号肉鸡产业的企业。那说这么多后，不如亲自来品尝一下。
1: 咱们先喝一碗
3: 汤，
1: 谢谢。
3: 对，这是用清水煮的灵山香鸡的鸡汤，而且只放了少许的盐调味。二位可以品尝一下，看看感觉怎么样。
1: 地道的食材，最珍贵的食材，往往是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啊。
3: 对，是。
1: 鸡香味很足。
3: 对，因为我们是坚持那个长天林慢养的方式嘛，所以说它的鸡味哈是很浓的，哪怕只放清水啊，只放一点盐，喝的那个鸡汤的味道都会感觉那个鸡味很浓郁。对。
1: 这个确定就是只是放了点盐调味，
3: 对，
1: 其他所有味道都是鸡肉散发出来的。
3: 是的，没错，原生原汁原味。
1: 那这个鸡汤也太好喝了吧？
3: 对，
2: 确实，
1: 就是喝到嘴里了之后，那种鸡肉的肉香味儿，我觉得弥漫得很足。我们来尝一下这个鸡肉啊，看一下它的肉质怎么样。然后它的这个味道呢，我觉得比汤里的那个鸡香味更浓。
2: 我觉得其实大家觉得煲鸡汤比较就是可能需要技术，但是我觉得用到我们广西的这种优质肉质鸡来煲鸡汤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活。
1: 对，
2: 只要加几片生姜，清水，把鸡放进去煲够这个半个小时，就是一锅鲜美的鸡汤。
1: 有的时候别人觉得我们厨艺好，其实我觉得把鸡选好了，
2: 对对，
1: 咱们这道菜基本上就成了大半了，对吧？
3: 对对，就是很多消费者也问哈，就是为什么只用清水煮灵山香鸡就可以做到鸡汤味这么浓？那首先呢是因为得益于它的优良血统啊，灵山香鸡它原产呢是青州灵山县，那据考古证实哈，那个地方2万年前就有大型鸟类栖息了，所以说它可以说是那个天赐的优质禽鸟类的一个金库啊。那只有血统纯正的这个灵山香鸡呢，它才具备几个鲜明特征。第一个就是马羽，它身上的那个马羽羽毛的这个花色。第二就是二细，像刚才你品尝的那个细骨细肉的感觉啊。第三呢是三短，就是它的颈短、脖子短，然后脚短，还有一个就是喙短，就是它的嘴巴那个地方比较短啊，比较 Q 萌，它的形象比较可爱的啊。那第二点呢，就是得益于我们的那个养殖环境跟我们的养殖技术啊，因为我们这个鸡哈，它不是关在笼子里养的，是在42万亩荔枝林下啊进行一个跑山慢养啊，所以说白天呢，这个鸡可以在这个山坡上跑步、跳高啊、运动啊，它那个肌肉得到了充分的锻炼，晚上呢才归巢栖息。每一只鸡是养足120天啊，所以说是一个长天林慢养，得益于这样就是慢节奏的一个鸡生啊，所以它积累了足够的物质风味，那哪怕只用清水煮呢，它的味道鸡味就感觉已经很浓了啊。
2: 你刚才这个提到的这个爽脆感呢，其实就是这个肌肉纤维紧密度的一个体现。广西地处亚热带，优越的生态环境赋予了我们肉鸡独特的一个品质。那我们在这个农业品牌建设的时候，一直都是强调的绿色、生态和优质，就是要从源头，我们保证这种最纯。

0: 纯粹的一个风味。
1: 其实在我们自治区的农业产品的这个认定目录里面啊，我们也制定了很多详细的标准，然后去进行考察和认定，那才能够在全区形成这样一种好的生态，让所有的企业都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广西的鸡肉品牌才能够逐渐的享誉全国，形成我们贵字号的特有品牌
0: 啊。在自治区农业品牌目录制度里面呢，我们对于畜禽水产品有着严格的一个准入标准，比如说它必须要取得广西畜禽现代和生态养殖的一个认定，另外一个呢，必须要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作为龙头企业，只有通过这种标准化的品控，才能赢得市场的好口碑。以前呢，大家买鸡可能要看这个经验，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我们这个贵字号农业品牌目录的一个背书，消费者只要看到这个标识，就知道这是通过了我们的层层审核，安全优质的农产品。那么这种信任的建立呢，就是让灵山香鸡不仅走出了我们广西，还打入了港澳的市场，通过电商走向了全国千家万户的餐桌，企业的品牌价值也会越来越高。
2: 那目前呢，我们每年就是光鸡的这个销量哈，就已经达到了这个5000万只啊，在市场上呢，这个占有率、品牌力、规模呢，都是行业第一啊。所以说，从种源到生鲜食品，都可以做到可溯源，非常安全啊，消费者呢也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3: 从爆汁清甜的五明沃柑，到皮脆肉香的灵山香鸡，每一款贵字号农业品牌产品，都承载着广西的生态优势，凝聚着政府的品牌培育、政策护航以及企业的匠心坚守。如今，广西优质农产品正带着八桂大地的鲜香与甘甜，走进全国千家万户，走向全球市场。未来，贵字号农业品牌必将持续发力，一路畅享大江南北。
4: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5: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6: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7: 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8: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9: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10: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11: 何事情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12: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3: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4: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5: 祖峰身上有秘密，
16: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5: 你到底是什么人？
17: 如果

往昔，山水与人文邂逅的诗篇，墨韵流转，流淌着千年的文明回响，一脉书香，承载着一座城的风雨荣光，一书一页，镌刻着人们对土地、对家乡最真挚的情感。本期我们的新征程，让我们以笔墨为舟，顺流而下，穿行于城市之中，共赴一场穿越八桂大地的书香之约。

社会呼吸的中国绿城，半城绿树半城楼间，是传统与新潮的相拥，是古韵与繁华的交响。这里是都市

0: 读懂的南宁文化图典，把我眼中那些零散的美好连成了一部深沉的诗文。从亚怀洞的星光到昆仑关的月色，我第一次触到了这座城市的千年风骨，也找到了自己扎根生长的力量。我从玉中平原来到雍江之畔，一个河南姑娘把最好的年华，把心安与归属都留在了这片常绿的土地。
1: 我记住的第一抹绿是满城张榕，感受的第一份鲜是四季花开，尝到的第一道菜是街头老友。以书为舟，带你渡入这座城的千年江流，读懂我从异乡到故乡的时光回响。
0: 从前我是风景的记录者，而这本书给了我一双眼睛，让我看见绚烂背后的文化密码，让我从看见走向听懂。我开始用笔尖与舞台和这座城市对话，一本本读书笔记，一场场文艺演出，是我写给绿城最真挚的情书。三街两巷藏满旧时月色，青秀山是他长青的衣襟，雍江水是他不息的血脉。南宁文化图典里写着的正是这份生动的从容，也是我留在这座城市的全部理由。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我是南宁城市领读人葛瑶，我在南宁文化图典的字里行间触摸绿城的千年文脉，感受雍城的温暖心跳。
2: 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桂林山水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诗意。漓江春水，烟雨风铃，共同晕染出大地的水墨丹青，成就了甲天下的自然画卷。
3: 人与一座城的缘分，往往是从一本书开始的。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这句话用在我与桂林之间是再合适不过了。很多年前，那时我在漓江出版社工作，每天推开窗就能看见漓江的水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桂林的山水滋养了我，桂林的文化浸润了我，桂林的生活塑造了我。所以今天我想向大家推荐一本书，作家任灵举的《江如恋》。他写漓江的水，写两岸的山，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写流淌在岁月里的故事。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将桂林的山水、历史、人情织成一幅绵长的画卷。我在桂林的那些年呢，亲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变化。漓江的水越来越清了，两岸的绿道越来越长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桂林开民宿、做文创，讲桂林的故事。这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新生。就像《江如恋》里写的，桂林的美不只是山水的馈赠，更是一代代桂林人守护的建模。作为桂林城市的领读人，我希望每一个读到《江如恋》的人都能从这本书看见一个真实的桂林，不只有山水甲天下的美丽，更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不只有游客眼中的风景，更有桂林人心中那份对故土的眷恋与守护。读一本书，悟一份情，知一座城。愿我们都能在书页之间遇见桂林，读懂桂林，爱上桂林。我是桂林城市领读人聂振宁，期待与你在书中。

0: 乡。
1: 向南，遇见北海，银滩的细沙在指尖流淌，涠洲岛的灯塔守望归帆，老街的骑楼娓娓诉说，海浪轻舞，海风微拂，是这座城市最浪漫的告白。
0: 领略一点向海的豪情，我是北海城市领读人陈建功，我的家乡都在北海。我向大家推荐这本《向海之约》。8岁的时候离开的时候呢，是1957年。那时候的北海啊，并不像好多人说的是一个渔村，它是有很深厚的历史渊源的。当时北海呢，虽然街不多，但是呢，仍是非常有韵味的一个。我经常小时候在这个北海北部的这个沙滩上玩，这边是有沙蟹，拿那个小篓子一搂，回去泡，泡完之后倒汁儿，然后放上盐子、沙蟹汁儿。我最近老提这个词“北海滋味”吧，就我们文学啊，无非就是和读者分享他生活的滋味，包括我们这本书。他们都是跟我们分享一个北海的滋味。就我小时候，我老看着那个海上飘了很多木屑之类的，我老想象是不是海上哪船翻了呀，飘来这儿了。我从小就有一颗走异路寻他乡的这样一种愿望吧。我觉得北海是它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这是北海人的一种生活态度。我倒觉得和我当年上北大的时候受到的教育有很多相近之处。只有开放才能保持一颗少年心。我已经啊77岁了，但我仍然觉得自己有少年心。我们有一种寻找别样人生的快感。我还就非常推荐这本书，同时也希望大家都到北海来。我们到了北海之后，我们领略之后，我们觉得归来还是少年。
1: 防城港，一座山海相连的边关之城，京族的独弦琴拨动着大海的心跳，在白浪滩追逐浪花，在十万山眺望远方。海的包容与山的坚韧共同绘就了这座城的底色。
2: 每座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密码，对我这个新防城港人来说，读懂防城港是从倾听两种声音开始的。一种是海浪的声音，千万年不曾停息，那是十万大山在北部湾的悠长回响。另一种是这座城市生长的声音，是无数梦想与这片山海共鸣的脉动，它们交织在一起，也像这本《相约防城港》给我的感觉，它不着急告诉你防城港是什么，而是先带你看看这里有什么，有怎样的海，怎样的山，怎样的人，怎样的故事。在这里，你能清晰地触摸到这座城市的年轮，金竹的独弦琴一根弦就能弹奏出大海的万千思绪，那是古老而灵动的诗行，是沉默却有力的告白。边关的烟火交融是笔墨酣畅的章节，写满了守护与通达的传奇。从海上胡志明小道起点到西部陆海新通道门户，这些波澜壮阔的历程正是我们正在亲历的最激动人心的进行时。

0: 有人问我，作为城市建设的参与者，怎样看这里的变与不变？我说，不变的是这片海赋予的胸襟与梦想，变的是我们笔下正在绘就的日新月异的画卷。第一次站在规划图前，那未来的轮廓让我想起第一次看到白浪滩时的景象，黑沙白浪，气象万千，这些像写作中的起笔、格局、气韵，都早已在心中有了谋划。打开这本《相约防城港》，读懂一片海如何滋养一座城，一群人如何共创一个未来，以及无数个我如何融入一个澎湃的我们。这本书对于我来说，更像一部我们的合著。那些关于山海、渔村、边关的文字与影像，关于这座城市的记忆与感知，记录的不止别人的故事，还有我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奋斗与期待。阅读让城市更有温度，文脉让发展更有力量。我是防城港城市领读人朱其东，以书香浸润港城，让全民阅读之风在山海间吹拂，让城市文脉在书香中更续。
1: 百色是一抹永不褪色的红，这里是英雄的故土，热血激荡，豪气云天。百色也是一片层层叠叠的绿，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山水秘境，一眼万年。

写了不少小说，有人研究我的作品，说我的文字里总带着桂西北的味道。桂西北是什么味道呢？我想可能是凌云白毫茶的清芬，田林八度笋的脆嫩，也可能是驼娘江上的风，天坑飘落的雨。这些细节固执的鲜活的印在我脑海里，几十年不褪色，它们构成了我之所以是我的底色。我认为在血脉传承的链条之外，故乡更应该是记忆的源头。我写少年诗赋，写侗乡的木匠世家，那些孩子在风雨桥边奔跑，把木匠手艺当作游戏。我写的时候想的是我的童年，我和小伙伴放学后在山上疯跑，在河边摸鱼，在两所仓库里抢救小老鼠，什么都能玩，什么都敢试。我写都到我的锦上来，写一个叫锦绣的女孩，用壮锦编织梦想。壮锦，绣球，黑衣状的黑，五色糯米饭的彩。我写的时候，他们从记忆里涌出来，铺满稿纸。有人说，写作是虚构，是想象。但我想，无论是虚构还是想象，总要有一个源头。或许，写作就是回家。每一次落笔，都回到那些山、那条河、那些人身边。所以当这本《幻心之旅》摆在我面前时，我翻开来看到的是我看了很多年也看不够的风景，走了很多年一直都在走的路。这本书把这片土地的多彩和厚重都装进去了。多彩是壮锦的颜色，也是各民族的歌声。厚重

0: 是80万年的首府，是布洛陀的史诗，是革命先辈的热血，是黄文秀书记的青春。他们本来就在那里，在这片土地上，在每一个百色人的记忆里。
1: 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我是百色城市旅读人杨永川，今天推荐这本《换心之旅》，其实也是向大家发出一封邀请函。如果你想了解百色，翻开它；如果你想去百色，带上它。在这本书里，你不只看到风景，你还会看到我，看到像我一样的人和这片土地奇妙的链接。
2: 贺州仿佛遗落在城市外的桃源，黄窑古镇的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温润如玉，每一块砖瓦都藏着千年的故事，姑婆山的云雾缭绕如同仙境，茶香氤氲间是故土的深情，慰藉着游子的乡愁。
3: 哇，贺州好写意哦。
4: 有人问我拍了半辈子的戏，哪方水土是我的艺术原乡，我填过无数张表格，在籍贯那一栏永远只有四个字，广西贺州。
3: 我出生在贺州，2岁的时候随父母去了广州，这次翻开这套书，贺州印象，贺州形影，就像打开了一扇记忆的门。门的那边是我从小听长辈讲的故事，是我后来用镜头去寻找，去安放乡愁的地方。
5: 风光里走过了几千里，一转身却在原地。
4: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带着剧组回到贺州拍《茶是故乡奴》。那个时候，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跑那么远去取景。文物里，在山腰缠绕，茶树在石缝生长，那是我亲眼看到的样子。我站在那片茶园里，忽然觉得我不是在拍戏。我是在把小时候从长辈那儿听来的想象的故乡一帧一帧地还原出来。
3: 阿婆啊，这个是你自己编的吗？
6: 对。
3: 你今年有多大年纪啊？
6: 90啊。
3: 90啊，90岁，挺好的，挺健康的，你看很精神是吧。
4: 我们这套书里不光有山水，还有人情。书里面收录了很多作家的文章，我最喜欢的是那些写的普通人生活的篇章。这些画面就是我记忆里面的最踏实的底色。

我在 TVB 几十年，导了几十部戏，年轻的时候是闯，想证明自己，现在老了才明白什么是回。因为我的事业里有太多贺州赋予我的力量，那份踏实温润就像故乡里的那方水土，支撑着我走过半生。

0: 我是贺州城市领读人刘世玉，以贺州文学作品、贺州印象、贺州行吟为媒，邀请你一起读懂贺州的山水人文，也读懂藏在山水人文里面的乡土。
1: 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从雍江的繁华到边关的静谧，从岭南的古韵到海滨的浪漫，一座城市。

卷诗篇，广西的魅力还在续写。我们以书为媒，以城为卷，共同翻阅广西的山水人文，触摸这片土地深处最蓬勃的脉动。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

0: 平，还有北京的周平申请展开的。
1: 2023年4月15日，蔡元培孙女，北京大学蔡元培研究会会长蔡雷罗，在浙江绍兴举办的蔡元培先生生平事迹展开展暨杰民图书馆开馆仪式上说，
2: 今年是我的祖父蔡元培先生诞辰155周年，绍兴杰民图书馆的建成应该是一份最好最厚重的礼物。
1: 在他背后的照壁上撰写着蔡元培先生题写的七言绝句：故乡尽有好湖山，八载长吟魂梦间，醉羡卧游君有数，十篇庙会若循环。在蔡雷罗看来，祖父眷恋故乡的深情都藏在这28个字当中，而与之一臂之隔的蔡元培故居中还保留着150年前蔡先生居住时的样子。1868年1月，

0: 蔡元培降生在浙江绍兴，父亲蔡光普是钱庄的掌柜，为人宽厚，母亲周氏贤能勤俭。在蔡元培11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家道中落。在亲戚的帮助下，蔡元培进入私塾刻苦攻读。夏天读书时，为了避免蚊子叮咬，常把脚放在酒缸里，母亲周氏也经常陪着他一起读书。每每遇到难题，苦思不得其解，母亲便告诉他，熬夜不如早起。第二天一早起来，果然解决了难题。于是这一生活习惯陪伴了他一生。蔡元培17岁娶秀才，23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28岁受翰林院编修。就在蔡元培少年得志、平步青云时，中国发生了2件大事，深深地触动了他。一是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清政府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惨败，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二是1898年维新派发动戊戌变法，虽声势浩大，但也以失败告终。蔡元培批评维新派不先培养革新人才，而欲以少数人一取政权，他由此萌发了教育救国的理念，辞官回到家乡绍兴办学。
1: 他开始在课程上大量的引进西方的东西，特别是物理、化学、几何和代数这些啊，还有动植物学，这一些对当时的这些学子来说，那是啊开天辟地的事情，是为所欲为的事情，特别是物理化学方面的，是破天惊的东西，是就是在他们眼前打开了一个完全全新的世界。
0: 4年里，他在绍兴、上海等地创办和主持了7所新式学校。在办学的过程中，蔡元培更加坚信旧中国必以学，而世界学术得最尊，所以游学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国不可。1907年，蔡元培前往德国留学。
2: In the application letter, he wrote that he wanted to come to Germany rather than any other place because, in his view, Germany had the most developed and most advanced system of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at the time. So he wanted to study how education,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university education works in Germany.
3: 过了不惑之年的这么一个读书人到德国自费留学很不容易。那么他去德国留学呢，在德国先在柏林待了1年啊，学习德语，还要准备上学。那么后来呢，1年之后到了莱比锡大学，在莱比锡大学呢学习了3年。他就是想了解一下德国之所以能够强大，他这个背后的这个原因。所以他修的课呢里边有历史、有哲学啊、有文化、有艺术，非常广啊。
0: 1908年10月。蔡元培正式进入创立于1409年的莱比锡大学，也是德国顶级大学之一。在校的6个学期里，蔡元培选听40多门课程，每学期近7门：哲学、文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民族学、绘画艺术论等，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莱比锡大学至今仍保留着当年蔡元培上学时期的选课表和成绩单。
2: One of the students you will find in these books is Cai Yuanpei, and here we have him again, Cai Yuanpei from Chinese.
0: 蔡元培在北大改革中的选科制度也参考于此。北大选科制规定，本科应修满80个单位，一半必修，一半选修，修满就可以毕业，不拘年限。改年级制为选科制，体现了蔡元培上自然、长个性的教育思想，同时也是落实他

0: 沟通伦理思想的一个具体措施。蔡元培凭借深厚的学术修养，自由摄取各类学术精华，增进了对东西两大文明的认知，为其后来领导全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奠定了思想和学术基础。在莱比锡大学，蔡元培开始接触到美学的相关理念，并选修了多门美学课程，开始系统研究美学和美学史。另一方面，学习之余，他常常参观当地美术馆、博物馆，还曾练习钢琴和小提琴，观看大量的歌剧、话剧。蔡元培在他的自传《自写年谱》中是这样描绘他对美育的初心的：我看那些德国人所著的美学书，也非常喜欢，因此我就研究美学。但美学的理论，人各一说，尚无定论。欲与美学得以彻底的了解，还需从美术史的研究下手。要研究美术史，需从未开化的民族的美术考察起。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正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的蔡元培收到国内急电，让他立即回国参加建立民国的活动。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当选民国临时大总统，4天后，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1月19日，蔡元培主持制定了大学令和中学令，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大学和中学校令。他强调要把中学和大学建造成健全全民的学校，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实行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同年7月，蔡元培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而愤然辞职。在短短7个月的时间里，蔡元培思考并探索中国教育从封建帝制走向民主共和，由为官僚机构书写转向以学术为本位，从养成共和国国民健全之人格观点出发，蔡元培发表了教育改革的纲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力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的五育并举教育思想。
1: 蔡先生他的教育思想里面是最核心的是五育的教育思想，就是美感教育，蔡先生认为是穿过这个四个教育中间的桥梁。所以就说虽然美育它不能带来直接的效益，但是它会改变人们的情感，陶冶人们的情操，提高我们的修养。
0: 1912年，蔡元培首先将美育一词引入中国，他将在德国的学习经历融汇到了他对于美育的理解之中。蔡元培十分重视美育，认为通过美育可以陶冶活泼敏锐的心灵，养成高尚纯洁的人格。
2: 美育的核心，包括艺术教育的核心，是两个东西，一个呢是普遍性，一个是超越性。普遍性它比作天上的月亮，月映千江，然后无论种族，无论那个在世界各国，所有人共享同一个月亮，这就是普遍性。那么超越性是什么？他讲的就是说超越利害得失，他说破人我之见，去利害得失，讲的就是美育的超越性和普遍性。
0: 以美来代替封建的宗教，通过美来使国民拥有健全的人格，从而实现对社会的美化，是蔡元培这位教育巨匠留给后世的开创性的学术思想。
3: On one of his key ideas, that education needs to rely on aesthetics, he even has his famous article to replace religion with

0: 音乐是人类艺术史上极为久远的艺术形式。1927年11月27日，由蔡元培先生和萧友梅先生创办的国立音乐院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所独立建制的国立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的建立是蔡元培先生美育地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在国立音乐院成立的当天，在距离上海音乐学院不到200千米的西子湖畔，成立国立艺术院也被蔡元培提上了日程。1928年，蔡元培则指杭州西子湖畔创立了第一所综合性的国立高等艺术学府——国立艺术院。著名画家林风眠任院长，揭开了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篇章。
1: 蔡元培先生在西湖边建一所院校，不仅仅是西湖之畔的一个美术学院的建立，而且是在探索中国艺术教育的一条道路，而且是一批胸怀理想的学者们啊，寻找一个地方来研究中国艺术啊，这个解决社会问题，培养代代青年的这样一个场所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啊。
0: 蔡元培与林风眠的相识来自于1924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办的中国美术展览会。当时以林风眠为首的26位旅法中国艺术家策划了史上第一个中国美术展览会。当时的蔡元培已是闻名中外的革命家、教育家，而林风眠还只是一个对艺术抱有无限热情的青年。在这次展览的座谈会上，蔡元培谈及了以美育代宗教说的思想，影响了在场的林风眠，也鼓舞了林风眠对艺术的信心。同时，蔡元培也感受到了林风眠独特的家国情怀和对艺术理想的坚定追求。所以，当他筹备创办国立艺术院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便是林风眠。1928年2月，林风眠等人赴杭州为国立艺术院选址，走遍西湖的山山水水，终选定西湖畔孤山脚下，隶属国立第三中山大学的罗院作为校址。是年冬日，蔡元培携林风眠会晤国立第三中山大学蒋梦麟，洽谈租借罗院事宜。最终双方谈妥租借事宜，每年仅象征性的付租金1元银币。国立艺术院成立时的林风眠也不过28岁，是个资历尚浅的年轻人。开学不久，便有学生闹事反对林风眠。为了稳定学校，支持林风眠，蔡元培决定来杭州补行开学典礼，并亲临现场讲话。在杭州的日子里，蔡元培并

0: 为住在旅馆，而是直接住进了林风眠的家里。蔡元培此举无疑是向社会各界表示自己对林风眠的推崇。至今中国美术学院仍然保存着蔡元培1929年亲题的国立艺术院校名的门匾。
1: 那中国美院培养专门艺术人才是为了倡导艺术运动，倡导艺术运动是为了推行社会美育，就是我想这更加符合蔡先生他的理想。因为蔡先生并不是艺术家，他是一位革命者，他是一个当时那个一个现代中国的一个建立者。
0: 成立于1912年的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也就是如今的南京艺术学院，是当时中国第一所私立现代美术高等学校。而这所学校的创办者正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开荒者，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刘海粟。1917年，蔡元培在《新青年》第3卷第6号上发表题为《美育带宗教》的文章。刘海粟十分赞同他的“舍宗教而意义纯粹”之美育观点，就写信给他，希望他能支持上海美专的教育改革。
2: 他胆子很大，就是写信直接写给蔡先生。他说不管怎么蔡先生有空没空回我，但是我是一直表示我这个意思，我这理想跟你的思想是吻合的。哎，想不到蔡先生就回信来非常支持他这个做。
0: 1918年，蔡元培题写了红约深美四字，请客工用楠木雕刻之匾，从北京送到沪上，在上海美专礼堂上悬挂多年，并成了沿用至今的校训。
3: 其实他是对刘海粟的办学提出了一种要求，所谓的红就是基础要广，要包罗万象，约就是我们都知道约的话呢是一种规矩，红叶深的话呢，就是要求在学术上要有精进，美的话是一种境界。其实它是对中国的美术教育提出了一种发展的方向。
0: 从最初学制一年，学生寥寥的传习所，到新文化运动和美术革命的重要实践场，上海美专办美术杂志，率先实行男女同校，并聘用模特做裸体写生，引发社会新旧思想的冲突，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重大事件。
3: 刘海粟对蔡元培呢是非常的尊重，一直以先生称之，而蔡元培呢对刘海粟这样一个年轻人呢也非常的赞赏。
0: 正是蔡元培的无私提携，才使得刘海粟终成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
2: 所以我父亲呢一想起就是跟我就是说蔡先生他真是了不起的一个人，就是一个教育界的一个摩卡，一个态度，他是真正的一个态度。
0: 在教育救国、美育救国全面展开的同时，蔡元培还推动了国立中央研究院的成立，开辟了中国现代科研的完整体系，推动了中国科研事业的新篇章。如果说改革北京大学承担着蔡元培教育救国的理念，国立艺术院的建立是他美育救国的实践，而国立中央研究院则是他为科技救国而建立的。1928年4月，蔡元培出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长，在他的推动下，中研院陆续在南京、上海等地设立10个研究所，标志中

0: 中国现代科学研究事业的开端，在中国近代科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1937年8月13日，日军发动淞沪战役，炮轰上海。11月进攻南京，12月13日南京沦陷。战争打乱了中国科学技术常态发展的局面。为了保存中国科学存续发展的火种，完成魏晋的科学事业，蔡元培决定将中研院西迁至昆明、重庆等西南边陲，在后方继续坚守。蔡元培作为中研院院长，本打算把香港作为中转站，然后前往重庆，与已经撤驻那儿的中研院总办事处会合。然而本就身体不佳、年老体弱的他，经不起长时间的颠簸，到香港后便不能再长途跋涉，暂住在香港商务印书馆临时宿舍。
1: 蔡先生 在香港一直都是深居简出，因为他最主要到香港以后，他要跟这个在西南呢，跑到那个西南的中研院保持联络，遥领这个中研院的院务。但是后来因为局势越来越差，他身体又越来越不好，就没有去。
0: 1939年11月，刘海粟搭乘荷兰商船芝巴德号途经香港去雅加达。趁商船在香港补充给养期间，他去看望已搬到九龙定居的蔡元培。
2: 他去看到的蔡元培已经是这个腰都弯了，瘦的骨皮包骨头，脸色也不好，是吧？所以这个刘海粟当时看到这个情景，简直都是要落泪。
0: 刘海粟知道蔡元培一生清廉，积蓄全部都用在资助后辈上，仅靠中央研究院的一点薪水和商务印书馆的一点编辑费维持生计，便考虑到南洋后和当地侨领商议，接蔡元培到南洋治病。
2: 离开了以后他就到南洋去，结果大概也就是几个月吧，蔡元培的过世的这个消息在报纸上登出来，这个刘海粟看到了，当场就昏过去了。后来醒来了以后，他说：“对不起，老师，对吧？”他想接他出来给他看病，没晚了，而且还说了一句话：“世界上没有蔡元培，就没有我刘海粟。”
0: 1940年3月3日早晨，蔡元培起床时胃病突发，猝然转剧，失足跌倒。第二天送入香港养和医院时，已陷入昏迷状态，延至5日上午9时45分逝世，终年72岁。香港各界约5000人为之送葬，全港学校、商号皆悬半旗致哀，遗体安葬于香港在华人永远坟场。毛泽东发来唁电，赞蔡元培先生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100多年过去了，他的雕像至今屹立在北京大学、中国美术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他的教育理念、他的救国思想融入了时代的脉搏里，陪伴着中国一代代莘莘学子的成长。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西方现代文明相结合的产物，对中国教育界、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理想人格的追求，和现代文明对于民主、平等的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3: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5: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6: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7: 可是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8: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9: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0: 小姐，

0: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岭，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感受声音。

破土之前，种子是否也有期盼？盼一缕晨光，盼一阵细雨，还是盼一片稻浪，把丰收的饱满装进谷仓？盼一缕青天，酿出靛蓝甜香的滋养。

0: 花香轻抚肩头，换回游子的心房。
1: 当一粒种子从人类手中坠入土壤，那么文明便和土地缔结下了永恒的契约。如今一种新的智慧正在这片土地上悄然生长，它让现代农业向着更加可持续高效的方向稳步前行。 AI 企业超级路演马上开始，谁会是这片智慧田野的土地处理人？

0: 到你来了。
1: 我是张兴杰，作为广西智慧农业领域的先行者，叶家润一直秉持着让农业更轻松和快乐的使命，脚踏后土，科技加持。17年来，我们一直深耕于数字农业和智能水肥一体化的田野，为我们的农户和农业公司提供从田间到舌尖的全链条解决方案。

0: 新农人，我该如何知道种什么，去哪儿种呢？
1: 嗨，欢迎来到土地 AI 系统。首先，请您挑选一块土地，输入想种植的农作物。接下来，我会马上为你分析土地的种植信息，包括年积温、降雨量、气象适应性等关键数据。最后还需要你的耐心和勤劳，加油！祝你有个好收成。
2: 除了土地 AI 小程序，在节假日管理的智慧农场上，还有一套非常专业的土地传感器，感应温度、光照、湿度、土壤里面的 pH、氮磷钾的含量、EC 含量。那有了这些数据之后呢，它就会传输给我们的 AI 大脑，就会告诉你这个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这个叫七层土壤熵情仪，它可以监测给到土壤里面七层它的温度、湿度、EC 值，也就是肥力值。那么一般我们的作物的根系呢，基本上就在这个程度了。你现在长势好还是不好？大模型它每天都在不断的去学习、去优化，保证我们真正的这个粮食安全、食品安全。

0: 这是一盒刚摘下来的蓝莓，裹着薄薄的白霜，圆润饱满，不必清洗，无需去皮，不用吐核，蓝莓简直就是我心中的完美水果。要实现全年蓝莓自由，怎么办？当然是从扎根土地开始。
1: 前辈，这颗娇气包啊，对种植环境的要求可比想象中要苛刻多了。种植蓝莓对我们的温度、湿度、光照、海拔、交通、电力都是有要求的。
0: 于是我在这片土地 AI 为我选好的地种下了第一颗蓝莓，一个月后它就冒出了小芽。不出意外的话，两年之后它会开出第一束花，再过半年我就能吃到第一颗果了。如果想要拉快进度条，那我还可以直接买蓝莓苗。但是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作为一个新农人小白，我是既不会管又管不过来，怎么办呢？

其实不妨试试用土地 AI 来解锁更高效的管理模式，它叫高清植物生长监测仪，通过图像去识别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是开花期、结果期。

0: 境监测仪，它能监测环境的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的一个浓度，
1: 各有分工，各司其职。
0: 没错，作物所有的生产，它就需要二氧化碳浓度进行一个转换。染色的时期，我们甚至要给它增加二氧化碳碳包，果呢，它的口感会更好。
1: 我希望它可以更智能一点。
0: 没问题，根部扫描仪相当于给我们作物的根部啊装了一个 CT 机的感觉，看一看它的根部是否健康，有没有长出新根。它获得了这些信息之后，就传导给我们的土地 AI。数据积累的越来越多，我们就会摸索出一套生长模型，匹配更多适合它的环境，让我们的种植成功几率大大提升。
2: 我们现在有了 AI 的加持，通过数字化、信息化的方式管理我们的农场，使我们的管理效率和效能呢能够大大的提升。
0: 有了土地 AI， 有了这么多的数字分身，万亩农田完全可以一键管理。
1: 这有点像是我们以前玩的开心农场啊，点点点，他们就什么情况都了若指掌。
0: 结合简单的这17年所有的这个种植的经验，数字化以及标准化，赋能我们现在的种植体系。像你这样的这个新农人，也可以依靠我们的 AI 的加持，能够变成一个专业的农场主。
1: 农业小白真的是跃跃欲试啊，我也可以。
2: 其实我们的最终目标呢，就是像一个植物工厂一样，从最开始的种子的选择、生产、管理、采收，然后包装，直接给你出成品，全部可以自动化的一个生产。
0: 来尝一下。
1: 汁水饱满，特别香甜。哎呦，你看这蓝莓可真大呀！
0: 这个就属于20家以上了啊，我们最大的可以做到30家，果王的一个状态。
2: 作为全国水果第一大省区，广西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果盘子。从数据到现在的 AI 农业，最大的一个变化，品质更高了，产量也会高了，会让我们能够享受到更加健康、更加美味的水果。
3: 太好吃了，简直停不下来。
4: 欢迎光临杰佳润智慧农业展厅。
2: 这个地方呢，展示的就是我们对现代农业短链条的解决方案，最前端的生产制造。光是在广西呢，我们就服务了有800多个火龙果啊、砂糖橘啊、芒果啊等等这种类型的现代化农场。智能水肥一体化的技术 ，AI 的技术也在往这个东盟方向去进行深度的一个合作啊，
1: 已经有现实成功的案例了。
2: 我们在老挝服务有香蕉，泰国呢服务有榴莲，马来西亚呢还有山竹等等这些品类。我们去努力研究农业，让我们的农业更加的标准化、更加的科学化、更加的这个安全，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老百姓吃上更加安全、更加健康的水果。
5: 蓝莓的生长需要阳光、水分，而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就像蓝莓一样，也需要人的努力和技术的赋能。今天我们谈的是蓝莓自由，而未来我相信有更多的水果自由会在土地和数据的相拥当中一一得到实现。而这背后是许许多多像杰佳润这样的企业正在把农业的愁眉墨展变成生活上的喜上眉梢。
0: 今天站在这里，我作为这片智慧稻田和数字果园的土地主理人，我更想告诉大家的是，当数据开始浇灌我们的土地，当手机成为了我们的新农具， AI 种地正在重新定义着春种和秋收，让春种更有准头，让秋收更有盼头。
4: 来到数字茉莉系统，请跟随我开启一段茉莉花的芬芳之旅吧。
1: 在北回归线以南，一抹天香勾勒出了广西横州20万亩的白色海洋。年均21度的气温和1500毫米的降雨量，让茉莉花的花期从初夏绵延至深秋。全球每10朵茉莉花就有6朵从这片土地启程。陌上花开， 这朵来自田间的小花造就了生。

播的美，指尖的香。来试试我给你调制的赛博茉莉香，正果新香也成就了一座城，一个综合品牌价值超过200亿元的大产业。哇 ！AI 企业超级路演来到了广西横州。今天来到这里啊，不仅要探寻世界茉莉花都的芬芳密码，更要对话一群将农业加 AI 落地到田间的破题人，而他们的故事要从这片弥漫着芳香的茉莉花田慢慢讲起。

0: 哎，陈总不是说在这儿见您吗？他人呢？
1: 郑涛，你好，我在数字花田等你。

年之前，茉莉之乡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千年之后，花香依旧，花田却早已不是你想象中的模样。首先，我们要到花田里寻找一双眼。

0: 哎，你看他现在停在这儿了，他好像在看什么。
1: 他有三个摄像头，还有一个高光谱相机，可以自动的去识别出土壤伤情以及病虫害情况。你看，这就是刚才我们机器人传到后台的这一个图片，它是茉莉花的红蜘蛛。人眼呢需要凑到5厘米的范围之内才能看得见，但是机器人在1米之外就可以把这个病虫害给揪出来，让过去病到重时才补救的情况变成了刚冒头我们就拦截。这些数据都会同步乘云而上，同步到汇云为衡州打造的数字茉莉全产业链大数据平台上，成为茉莉花产业的数字生态大脑的一部分，用数字赋能茉莉香。这一台就是我们的物联网传感设备，它可以监测空气的温湿度，还有光照，以及我们土壤伤情。同时呢，它还可以联动水培灌溉系统，实现自动灌溉和自动施肥。汇云呢，不仅在 AI 视觉算法上有深厚的积累，我们自研有30多种这个作物的识别模型，可以秒级来锁定我们作物的病虫害啊、营养缺失这种关键的信息。同时呢，我们还结合了卫星、无人机，还有地面传感这些技术，构建了空天地一体化的数据网络。这些天上飞的、地上跑的侦探们，我们既可以看清整个衡州20万亩茉莉花田的权益种植版图，也可以钻到花丛里，发现每一朵花苞的这个密度、开放程度，甚至品质好坏，啊，都可以扫描清楚。那让每一朵花呢上班刷脸打卡，当天可以采多少花，能产多少量，都可以算得明明白白。对茶企来说，提前知道产量就不用等花来，原料调度会更加稳定。这些动态数据就是产业的晴雨表，制定规划、出台政策都会有实打实的依据。让种植从看天吃饭变成知天而作。

这就是我们会员开发的茉莉花 AI 质量检测机器人。茉莉花呢，它经过这个设备里面呢是有高速相机，持续的录制的是这个茉莉花的视频，传到平台上。

0: 那人工智能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快速的识别茉莉花的颜色、花苞的形态，到底今天能够开放的茉莉花占多少%，把茉莉花的良品率确认出来。
1: 现在我手中呢，就是香喷喷的茉莉花花苞了。像这种比较轻的呢，说明它的这个成色还不够，还得再长一会儿。而且不同的行业对于我们茉莉花产品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0: 印制茉莉花茶要选取洁白饱满、含苞待放的花苞，当天采摘，当晚就要能够开放，花籽率就得要低，良品率就得要高。做手串的话，对于花籽率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开放率可以高一点。从美观的角度来说，盛开的花朵或者花蕾都是可以用的。
1: 像这种啊，已经开花的呢，还保留有大部分香气，在盛开后进行萃取，可以作为洗护用品、香薰精油的原材料。如果要靠人工来进行筛选的话，这个过程可就长了。
0: 人工检测呢，它不仅容易去漏掉我们一些重统的判断，也很容易误判这个茉莉花的成熟度，导致茉莉花的良品率不稳定。现在通过我们机器人来检测呢，可以把整个误差率控制在1%以内。
1: 过去啊，我们都是靠这些老师傅们他们的火眼金睛去看，那现在呢，我们完全可以靠数据去精准的识别了。
0: 那以后呢，我们也希望这台机器人可以成为整个行业的茉莉花收购的一个标准，让每一朵花苞都能够卖到它应有的价格，既可以帮助茶厂更好的控制茉莉花的收购质量，也能够让农户呢在每一次伸手的时候都摘到刚好能够用来印茶、能卖好价的花苞。慢慢的呢，大家就可以靠着它来科学摘花，形成采得准、用得好、收益稳的良性循环，让每一朵好花苞都不被浪费，让每一位花农的辛苦都有回报。
2: 恒州，世界茉莉花之都。午后的交易市场是真正的江湖，花香里藏着规矩，早是看品相，晚是看价钱。急着出手的是生计，耐着性子的是算盘。这方寸市场里，从来是花等人，不是人等花。
0: 在交易市场上，茉莉花它是一时一价，我们的数字茉莉系统会根据市场上的供需关系实时更新花价。花农通过手机进入数字茉莉平台，就可以了解当前和历史的花价，决定何时交易。在交易的时候，就非常需要一个高效的交易工具。汇云的智能秤，它接入了数字茉莉系统，花农只需要在手机上注册信息完备后扫码交易，整个交易过程只需要大概10秒钟的时间，交易完成的金额也是秒级到账。而茶企也可以马上开出收购发票，改善了以前茶企线下开票的流程。我们接下来的计划在北上广深建立我们的联合实验室，把北上广深的算法模型和我们广西的农业应用场景深度融合，不仅可以应用于我们广西的优势产业，同样也可以复制到东盟国家，助力当地农业的数字化升级。

0: 茉莉花具有晚间开花紫香的特性，我们需要在茉莉花开花后的10到20分钟内将它的香味印制在茶叶里。我们一起去工厂看一下吧。
1: 走。这个厂里面到处都弥漫着一股浓郁的茉莉花香。
0: 这是我们第二代全自动落地生产线。我们生产线有三大核心技术：茶花混合靠数据精准配比，筛分环节自动化分拣，全程不落地接触，既保证了洁净度，更将花香使用率从传统工艺的不足50%得到显著提升。
2: 这是我们的蜘蛛手机械臂，它通过 AI 视觉识别功能，可以精准地抓取我们的茶包，再进行自动分装，并由我们传送带将打包好的纸箱运送到自动码舵机。码舵机呢，搭载了 AI 视觉定位系统，可以根据不同的客户的需求码出不同的舵型，这大大提高了出库的效率。
0: 我们企业选择进驻广西，扎根衡州，正是看中了数字茉莉全产业链的支撑，这让我们对提升精深加工能力、扩大国际品牌影响力更有信心。我们之后还想建立一个 AI 的智能种植基地，从源头来提升我们的品质。那未来我们可以通过 AI 算法和个性化的消费体验来对客户的喜好进行判断，那这更有利于我们产品的销售。

0: 杭州。此刻，我站在洒满晨光的茉莉花田埂上，风里满是花瓣的香甜。从前祖辈们总说，茉莉靠天养，收成看运气。而未来的你，该是让这份运气变成了稳稳的幸福吧。在若干年后的田间地头， AI 已精准捕捉每一株茉莉的生长密码，让花农的指尖告别了常年的辛劳。愿智能之光照亮每一寸花海。
1: 这座中国茉莉之乡并不仅仅满足于将青翠铺满田垄，它更是希望这里芬芳啊，可以借着科技之风跨越山海，飘向更广阔的世界，抵达更高远的未来。
2: 汇云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3: 中肯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4: 杰佳润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河池是我的家乡，我从那里出发，今天它仍然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我的家乡，在河池这片土地上得到了民间文学的熏陶，实际那就是我最小的时候的诗歌。
1: 当山歌落纸彩调成章，便有了这本写进河池魂的彩韵园。他把藏在烟火里的彩调与乡愁一字一句地讲给你听。这本书以移舟飞移彩调为魂，写透手艺的执着的坚守，写活了都市人归乡的觉醒，更写出平凡人在文化根脉里完成的自我救赎。书里有千年古刹的底蕴，有油茶、五色糯米饭等热气腾腾的家乡滋味，更有普通人怀揣热爱在烟火里活出光芒的模样。
2: 王小姐好。
0: 你们好。年纪越大，对故乡的思念就越盛，实际上就是在回忆自己的成长岁月。我的人格是在那里形成的，我的审美也基本上是在那里开始的。

0: 我在没有阅读课本的时候，可能最先去阅读了大自然。我从小我就跟随父母下地，看他们干活，小时候放过牛，摘过野果子，所以我是从阅读大自然开始，阅读故乡开始。
1: 对我来说，文学创作是一条牵着故乡的线，洪水河畔的村落，市井里的闲谈，乡亲们的故事，是我文学最初的养分。翻开《彩韵原始》，我满心都是共鸣。这本书是写给河池的情书，也是写给所有热爱乡土、守护传承者的赞歌。河池独有的山水人文土壤，更孕育了生生不息的河池作家群。
0: 河池是一片文学的热土，很多年轻人喜欢写作，也喜欢阅读。就像我的前辈那些写作者激励我一样，那么我也看到我的家乡有一些年轻人在我的身上有可能会得到一些激励，但是更多的是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更多的营养。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东西，我以书写桂西北为荣，以守护乡土文脉为幸。
1: 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樊一平，我以这部《彩韵园》为媒，诚邀每一个人共赴这场乡土与文化的相遇。
2: 我爱他，但我必须杀了他。
3: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祖峰身上有秘密，
4: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5: 如果拒捕，

讴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900多年前，在湖南永州，一位被朝廷贬谪的中年人作别家人，踏上了乡里古道，去往昭州的路途。前路迷惘，他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怎样的命运，也不会想到往后3年他会与这里的一切结下深厚的情谊。他的诗作为这片土地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资料。这位官员就是北宋后期的著名谏臣学者邹浩。广西桂林临川三街镇榕流村北小榕江村，明代以前是乡里古道的滑石铺，村北苍松古树间，驿道旁有一口泉眼。因为邹浩在这里留下3首诗歌，让他成为乡里古道漫漫路途上的一口千古名泉。邹浩，常州晋陵人，字志晚，自号稻香居士，人称稻香先生。22岁中进士，历任扬州颍昌府教授、太常博士、襄州教授，为人性格耿直，敢于直言。他曾与苏轼、黄庭坚、秦观、张磊交友，

0: 君子，宋哲宗赏识他的才华，亲自提升他为右正言。
1: 当时以直谏闻名，周浩的这些奏议谏文都流传下来了，很多都被收入到这个《名臣奏议集》里面，成为古代的这个奏议的典范。
0: 因为直言敢说，邹浩屡受权臣打压，贬谪岭南。第一次是上书反对哲宗立刘妃为后，被张敦趁隙陷害，除名勒廷，羁管新州。宋徽宗即位后，邹浩被召回，一度受重用，为此遭到宰相蔡京忌惮嫉恨，并被其纳入元右党籍加以迫害。崇明二年，邹浩被除名，边管昭州。
1: 边管的意思就是朝廷也不发他这个工资，那么朝廷要他待在昭州，而且户籍要迁到昭州，家属不能随同。
0: 在接到第二次除名的圣旨时，邹浩写下除名诗，表达了他悲愤但豁达的心境。他冷静地面对残酷的现实，走向陌生的异乡。当时的昭州一片荒芜，是南方瘴气最重的地方，对此邹浩心存畏惧。在他到来的第一年，就赶上了昭州瘴疫大兴，邹浩和仆人们都染上了食疫，而一个跟随邹家19年的仆人就至无效去世。
1: 他甚至就说，昭州这个地方瘴气是最重的地方。贵州有一个昭州门，那个门是不开的，因为一打开瘴气就来了。但是同时他就觉得这个重要的是人的心态，人的心态摆正的话，那么这个瘴气就不一定能够使人丧失自己的性命。
0: 在边管期间，邹浩幸运地遇到了一位对他很敬重的主官，昭州太守王藻。王藻安排给邹浩的居所是进士王文甫的房子，原名石清阁。因为邹浩的到来，王藻亲自为居所改名为来仙阁，以表达对这位已经名满天下的人物的敬重。邹浩对住所也非常满意，他在《来仙阁》一诗中写道：“偶向人间作谪仙，萧然来此住经年。”全诗没有一字怨尤，只有对未来的殷切期盼。不仅得到长官的爱护，当地士绅对邹浩也十分友好，时常接济他食物与酒。渐渐的，他心中的苦闷得到排解，在昭州的日子也被他当成修行正气的机会。
1: 昭州的时候，他就开始大量的读书，还写了书叫做《易解》。在他的文集里面，他的诗歌里面有很多读易的诗，他就强调自己通过这个读易体会到君子应当如何去作为。
0: 和友人一起饮酒赋诗，品茗清谈，访古探幽。在广西的三年，邹浩的生活看似过得舒心，他把所见所闻所想所思都记录下来，留下了200余首诗作，是北宋吕贵诗人中留下作品最多的一位。当时的昭州，州治所在地平乐，是漓江、丽江、察江三江汇流地。邹浩的诗作中记述了昭州的秀美山水、风土人情。方村一处忆龙舟，披浪飞饶斗玉仙，要时晚来谁胜捷，但听歌吹鼓声喧。这首《昭州竞渡》栩栩如生地展现端午时节昭州赛龙舟的热闹场景。

0: 直到900多年后的今天，当地的赛龙舟习俗依旧。邹浩还用幽默风趣、富有哲理的诗句，记录了平乐悠久的柿子种植的历史。红柿鸟残无此意，前三三雨，后三三。古昭州辖管的金秀盛唐山，是北宋闻名遐迩的修人茶产地。邹浩的诗作中，记述了这一岭南名茶的味道如橄榄，先苦后甜，有驱瘴功效，并指出饮茶的食用功能因地域和生活习惯而有所区别。
1: 当时昭州的一些地方方言都被他写到诗歌里面，就是称呼啊是和中原一带不一样的啊，就是叔叔啊、伯伯啊。他是回家广西人，当时不叫回家，当时叫回屋里面。
0: 北宋初期，昭州辖管的宫城县出了一位名臣叫周蔚，太宗初为广南诸州转运副使，定田赋，兴学校，造福一方，名流千古。邹浩将对方引以为楷模，写诗缅怀。公元1034年，北宋清官梅挚担任昭州刺史时，写下著名的反腐名篇《瘴说》，痛斥时弊。邹浩细读梅挚留下的文章，深有同感。他写成《读龙图湄公瘴说》，认为扫除五瘴是治国之上策，同时表明自己不肯同流合污、不向强权低头的态度。昭州自古产梅子，梅子树一到开花时，繁花似雪。梅的高洁清雅，赢得了历代文人墨客的激赏。在邹浩笔下，也多次记录了昭州赏梅的趣事。
1: 他就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他说这一个广西梅花非常多，但是广西这里的人不懂得欣赏梅花，他们把这个梅花树用来当柴烧，他就看到觉得好可惜。
0: 正好邹浩的房东家就有梅树，一到开花的时候，他就到长满杂草的梅树下溜达。
1: 他又不敢去向那个主人说，哎呀，你把这个梅花树把它旁边的那些杂草都给清理干净，他就不敢说，就这地方晃来晃去的。大概那个进士其实也是读书人嘛，知道他的心理。过了一段时间，那个进士就把那些荒草全部都砍了，这样就可以赏梅了，是这一个中原文人审美文化的一个投射。
0: 从此房东家的这个梅园成为邹浩的主要消遣地，他甚至还修建了一个拱梅亭，方便赏梅。虽然边管期间手无实权，邹浩仍做了一些利民的实事。
2: 当年邹浩来平乐的时候，就住在这附近，看见老百姓呢都到江边去跳水，江里面的水呢一到春天发大水，很浑浊。那么邹浩呢带领老百姓在这里呢挖了口井，他就取名叫感应泉。那么后来呢，在民国的时候，一个叫刘元年的老先生就刻了这块碑纪念这一件事。
0: 后人从邹浩留存下的诗中，感受着诗人眼中的异乡昭州如何从陌生到熟悉的温暖人情、秀丽风光、历史文化，甚至也读懂了邹浩渐生的对昭州的喜爱之情。莫道岭边无好况，吾今春在洛阳城。在《对牡丹》一诗中，他将昭州比作洛阳城，足见他从心底接纳和爱上了这里。公元1105年，邹浩乘船离开，以汉阳君居住。临别之际，他深情

0: 挥笔写下别昭州一事，再次踏上乡里古道，他在临川华石泉小憩，有感坐下华石泉市码头，今日渡盐关，十九年前去复还，唯有流泉声似旧，凭栏重听响潺潺。
1: 为什么周浩会说十九年去复还呢？可能是引用一个典故，苏武牧羊的这个典故，也有可能他会引用到这个庄子的这个意境，有庄子的刀有十九年这个都不坏，也是得到了啊，所以这个十九年这个意涵非常丰富。总之就是他觉得自己被贬到一个蛮荒之地，但是他又守住了自己的那个心中的道，然后现在又重新回到中原，路过这个地方当然是百感交集。
0: 虽然只在昭州生活了三年，但邹浩对当地影响深远。有史料记载，邹浩在平乐期间曾经办过私塾讲学，大概在南宋时，后人为此修建了稻香书院。明清以来，稻香书院先后四次重修，教学活动一直延续到清末科举废除为止，为昭州培育了大量人才。
2: 这个碑的内容呢，就记录了当时把这个田和房屋捐出来作为公产，所工厂主所有的收入呢，这个50%用于稻香书院的建设和供学子读书。
0: 南宋淳熙年间，湖湘学派集大成者张氏指靖江府，兼经略安抚广南西路。在他的倡议下，昭州建造了一座邹公祠，纪念邹浩。
1: 所以他在这个建好之后，就专门为这个祠也写了一个记，认为他足以成为以后人效法的对象。周浩到昭州呢，被广西人视作是广西或者说是昭州正气的来源。那他本身不以私出名，他主要是以他的道德修养出名，一般人都是把他当道德楷模来看待。
0: 在邹浩去世500年后，明万历年间，他的同乡江苏常州的蒋一奎到临川担任知县，他将邹浩曾经题诗三首的华石泉改名为稻香泉，并把篆文刻了稻香泉碑记。如今楼亭阁早已无存，但稻香泉和碑犹在，成为古驿道上的珍贵文物。900多年来，邹浩的才学和人格魅力，在他歌咏过的八桂久远流传。他笔下那个让他深情怀念的桂北小城，每年初冬都会被如海的市林染红。这个因水而兴的小城，早已在新时代的浪潮中劈波逐浪。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

0: 广西，山水与人文邂逅的诗篇，墨韵流转，流淌着千年的文明回响，一脉书香，承载着一座城的风雨荣光，一书一页，镌刻着人们对土地、对家乡最真挚的情感。本期我们的新征程，让我们以笔墨为舟，顺流而下，穿行于城市之中，共赴一场穿越八桂大地的书香之约。南宁，一座会呼吸的中国绿城，半城绿树，半城楼间，是传统与新潮的相拥，是古韵与繁华的交响。这里是都市，也是一片诗与歌共会的家园。
1: 爱爱南宁，有贼有雷。南宁的可爱是要花时间慢慢体味、渐渐读懂的。南宁文化图典，把我眼中那些零散的美好，连成了一部深沉的诗文。从亚怀洞的星光，触到了这座城市的千年风骨，也找到了自己扎根生长的力量。我从豫州平原来到雍江之畔，一个河南姑娘把最好的年华，把心安与归属都留在了这片常绿的土地。
2: 我记住的第一抹绿是满城张榕，感受的第一份鲜是四季花开，尝到的第一道菜是街头老友。以书为舟，带你渡入这座城的千年江流，读懂我从异乡到故乡的时光回响。
1: 从前我是风景的记录者，而这本书给了我一双眼睛，让我看见绚烂背后的文化密码，让我从看见走向听懂。我开始用笔尖与舞台和这座城市对话，一本本读书笔记，一场场文艺演出，是我写给绿城最真挚的情书。三街两巷藏满旧时月色，青秀山是它常青的衣襟，雍江水是它不息的血脉。南宁文化图典里写着的，正是这份生动的从容，也是我留在这座城市的全部理由。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我是南宁城市领读人葛瑶，我在南宁文化图典的字里行间，触摸绿城的千年文脉，感受雍城的温暖心跳。
0: 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桂林山水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诗意。漓江春水，烟雨风铃，共同晕染出大地的水墨丹青，成就了甲天下的自然画卷。
3: 人与一座城的缘分，往往是从一本书开始的。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这句话用在我与桂林之间是再合适不过了。很多年前，那时我在漓江出版社工作，每天推开窗就能看见漓江的水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桂林的山水滋养了我，桂林的文化浸润了我，桂林的生活塑造了我。所以今天我想象贾人林举的江如恋，他写漓江的水，写两岸的山。

0: 些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写流淌在岁月里的故事。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将桂林的山水、历史、人情，织成一幅绵长的画卷。我在桂林的那些年呢、亲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变化。漓江的水越来越清了，两岸的绿道越来越长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桂林开民宿、做文创，讲桂林的故事。这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心声。就像江如恋里写的，桂林的美不只是山林，代在桂林人守护的建筑。作为桂林城市的领读人，我希望每一个读到江如恋的人都能从这本书看见一个真实的桂林，不只有山水甲天下的美丽，更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不只有游客眼中的风景，更有桂林人心中那份对故土的眷恋与守护。读一本书，悟一份情，织一座城。愿我们都能在书页之间遇见桂林，读懂桂林，爱上桂林。我是桂林城市领读人聂振宁，期待与你在书
1: 向南遇见北海，银滩的细沙在指尖流淌，涠洲岛的灯塔守望归帆，老街的骑楼娓娓诉说，海浪轻舞，海风微拂，是这座城市最浪漫的告白。
2: 领略一种向海的豪情，我是北海城市领读人陈建功，我的家乡都在北海，我向大家推荐这本《向海之约》。8岁时候离开的时候呢，是1957年。那时候的北海啊，并不像好多人说的是一个渔村，它是有很深厚的历史渊源的。虽然街不多，但是呢仍是非常有韵味的一个。我经常小时候在这个北海北部的这个沙滩上玩，这边是有沙县，拿那个小篓子一搂回去泡，泡完之后倒汁儿，然后放上盐子沙县汁儿。我最近老提这个词，北海滋味吧，就我们文学啊，无非就是和读者分享他生活的滋味，包括我们这本书，他们都是跟我们分享一个北海的滋味。就我小时候，我老看着那个海上飘了很多木屑什么之类的，我老想象了。我从小就有一颗走异路寻他乡的这样一种愿望吧。我觉得北海是它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这是北海人的一种生活态度。我倒觉得和我当年上北大的时候受到的教育有很多相近之处。只有开放才能保持一颗少年心。我已经啊77岁了，但我仍然觉得自己有少年心。我们有人快感，我还就非常推荐这本书，同时也希望大家都到北海来。我们到了北海之后，我们领略之后，我们觉得归来还是少年。
1: 防城港，一座山海相连的边关之城，京族的独弦琴拨动着大海的心跳，在白浪滩追逐浪花，在10万海的包容与山的坚

0: 人共同绘就了这座城的底色。
1: 每座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密码，对我这个新防城港人来说，读懂防城港是从倾听两种声音开始的，一种是海浪的声音，千万年不曾停息，那是十万大山在北部湾的悠长回响；另一种是声音，无数梦想与这片山海共鸣的脉动，它们交织在一起，也像这本《相约防城港》给我的感觉，它不着急告诉你防城港是什么，而是先带你看看这里有什么，有怎样的海，怎样的山，怎样的人，怎样的故事。在这里，你能清晰地触摸到这座城市的年轮，金竹的独弦琴一根弦就能弹奏出大海的万千思绪，那是古老而灵动的诗，默契有边关的烟火交融，是笔墨酣畅的章节，写满了守护与通达的传奇。从海上胡志明小道起点，到西部陆海新通道门户，这些波澜壮阔的历程，正是我们正在亲历的最激动人心的进行时。有人问我，作为城市建设的参与者，怎样看这里的变与不变？我说，不变的是这片海赋予的下正在绘就的日新月异的画卷。第一次站在规划图前，那未来的轮廓让我想起第一次看到白浪滩时的景象，黑沙白浪，气象万千，这些像写作中的起笔、格局、气韵都早已在心中有了谋划。打开这本相互如何滋养一座城，一群人如何共创一个未来，以及无数个我如何融入一个澎湃的我，这本书对于我来说更像一部我们的合著。那些关于山海、渔村、边关的文字与影像，关于这座城市的记忆与感知，记录的不止别人的故事，还有我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奋斗与期待。阅读让城市更有温度，文脉让发展更有力量。我是防城港城市领读人朱其东，以书香浸润港城，让全民阅读之风在山海间吹拂，让城市文脉在书香中更续。
0: 百色是一抹永不褪色的红，这里是英雄的故事，云天百色也是一片层层叠叠的绿，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山水秘境一眼万年。

写了不少人，说我的文字里总带着桂西北的味道。桂西北是什么味道呢？我想可能是凌云白毫茶的清芬，田林八度笋的脆嫩，也可能是驼娘江上的风，天坑飘落的雨。这些细节固执的鲜活的印在我脑海里，但构成了我之所以是我的底色。我认为在血脉传承的链条之外，故乡更应该是记忆的源头。

0: 我写少年诗赋，写侗乡的木匠世家，那些孩子在风雨桥边奔跑。我写的之后想的是我的童年，我和小伙伴放学后在山上疯跑，在河边摸鱼，在两所仓库里抢救小老鼠，什么都能玩，什么都敢试。我写都到我的锦上来，写一个叫锦绣的女孩，用壮锦编织梦想。壮锦，绣球，黑衣状的黑，五色糯米饭的彩。我写的时候有满稿纸。有人说写作是虚构，是想象，但我想无论是虚构还是想象，总要有一个源头，或许写作就是回家。每一次落笔都回到那些山、那条河、那些人身边，所有在我面前时，我翻开来看到的是我看了很多年也看不够的风景，走了很多年一直都在走的路。这本书把这片土地的多彩和厚重都装进去了。多彩是壮锦的颜色，也是各民族的歌声。厚重是80万年的首府，是布洛陀的史诗，是革命先辈的热血，是黄文秀书记的青春。在这片土地上，在每一个百色人的记忆里。
1: 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我是百色城市领读人杨应川，今天推荐这本《换新之旅》，其实也是向大家发出一封邀请函。如果你想了解百色，翻开它；如果你想去百色，带上它。在这本书里，你不只看到风景，你还会看到我，看到像我一样的人和这片土地奇妙的链接。
2: 贺州仿佛遗落在尘世外的桃源，黄窑古镇的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温润如玉，每一块砖瓦都藏着千年的故事，姑婆山的云雾缭绕如同仙境，茶香氤氲间是故土的深情，慰藉着游子的乡愁。
3: 哇，贺州好写意哦。
4: 有人问我拍了半辈子的戏，哪方水土是我的艺术原乡，我填过无数张表格，在籍贯那一栏永远只有四个字：广西贺州。
5: 我出生在贺州，2岁的时候随父母去了广州，在这翻开这套书，贺州印象、贺州形影，就像打开了一扇记忆的门。门的那边是我从小听长辈讲的故事，是我后来用镜头去寻找、去安放乡愁的地方。
6: 风光里走过了几千里，一转身却在原地。
4: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带着剧组回到贺州拍《茶是故乡奴》。那个时候，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跑那么远去取景。文物里，在山腰缠绕，茶树在石缝生长，那是我亲眼看到的样子。我站在那片茶园里，忽然觉得我不是在拍戏，我是在把小时候从长辈那儿听来的想象的故乡一帧一帧地还原出来。
7: 阿婆啊，这个是你自己编的吗？
8: 对。
7: 你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8: 90啊。
7: 90啊？90岁。

0: 挺好的，挺健康的，你看很精神，是吧？我们
1: 这套书里不光有山水，还有人情。书里面收录了很多作家的文章，我最喜欢的是那些写的普通人生活的篇章。这些画面就是我记忆里面的最踏实的底色。

才明白什么是悔，因为我的事业里有太多贺州赋予我的力量，那份踏实温润就像故乡里的那方水土，支撑着我走过半生的光。

0: 我是贺州城市领读人刘世玉，以贺州文学作品、贺州印象、贺州行吟为媒，邀请你一起读懂贺州的山水人文，也读懂藏在山水人文里面的乡土。
1: 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从雍江的繁华到边关的静谧，从岭南的古韵到海滨的浪漫，一座城市，一卷诗篇，广西的魅力还在续写。我们以书为媒，以城为卷，共同翻阅广西的山水人文，触摸这片土地深处最蓬勃的脉动。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3: 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5: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6: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7: 可是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8: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9: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0: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书。

0: 我是灵山香鸡，
1: 我是青州大好，
2: 我是百色芒果，
3: 我是五名我该。
4: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魏字号。糖罐子、菜篮子、果盘子、米袋子、肉案子，在这里牛羊满山跑，甘蔗论捆卖，水果好自由。广西的丰饶远超你的想象。每回归线穿越的广西，有饱满的水分和肥沃的土壤，为水果生长提供了锦衣玉食般的生活条件。沃柑、芒果、火龙果、荔枝、沙田柚、柿子、金桔、猕猴桃，一年四季轮番登场，上市档期那是排得满满当当。宝子们是不是很羡慕贵字号庞大的水果家族呢？柑橘、柿子、火龙果、百香果产量位列全国第一，水果总产量常年稳居全国之冠，广西是当之无愧的水果王国。广西南丹县中堡苗族乡是南丹黄牛舒适的家园，在这里大伙夸人都说：“嘿，你真牛！”原因嘛，咱们到村子里走一圈就知道了。你看这家家户户盖的房子、跑的车子、数的票子，那个都是牛牛们挣来的。为了照顾好这

0: 些大宝贝，乡亲们专门引进先进的管护技术，每只牛牛从娘胎里就享受精心呵护，更别说咕咕坠地后就享受这青山绿水的好环境，还吃得好喝得好。在贵字号大家庭里，不只是牛，还有巴马香猪、德宝矮马、玉林三黄鸡、柳州螺丝、龙胜凤鸡、灵山南水牛、西林麻鸭、都安山羊、宜州桑蚕茧。广西畜牧地标产品不仅仅是乡亲们辛勤劳动的成果，也是他们尊重传统养殖技艺、追求纯正品质的生动体现。人生百味，少不了跨越山海的美味。广西壮阔的北部湾，如同巨大的海洋宝藏。在钦州，一个个漂浮在海上的木牌就是生蚝的家。豪门贵族规模之大，品质之优，为钦州赢得中国大蚝之乡的美誉。海洋牧场蓝色粮仓，渔业产能节节攀升，金鲳鱼、泥丁等海产品已经成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广西水产品总产量位居全国第八，西部第一，这是海洋的馈赠，更是绿色发展的见证。从山间的清新到海边的鲜美，从田野的甜蜜到林间的珍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贵字号农业品牌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无论是北方小冻梨还是南方小土豆，来广西暖心暖胃。
1: 让更多贵字号农业品牌叫响大江南北，这不仅仅是嘱托，更是奋进的方向。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市场与信息化处王静副处长，以及三位农业企业的龙头企业负责人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做客。
2: 如果说土地是广西农业的根，那么农业品牌就是广西农产品的魂。这几年啊，我们一直把打造农业品牌精品作为核心发力点，以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为舞台，用科技为全产业链加持，跑通了品牌强农、产业集聚到价值提升的一个成长闭环。给大家看一份最新的成绩单，截止2025年底，广西累计认定贵字号农业品牌673个，其中区公品牌101个，整个农业品牌家族的总产值超1600亿，品牌总价值呢超5000亿元。可以说贵字号农业品牌已经成为优质农产品的代名词。
1: 王处提到的这组数据也刚好印证了广西农业的硬核实力和蓬勃的生机。就拿大家最熟悉的水果来说，截至2025年，广西园林水果总产量已经突破了3500万吨，连续8年稳坐全国头把交椅。咱们广西人不仅实现了水果自由，更是在用实力给全国人民端上了一份甜蜜的果子。
3: 今天我带来的是我们启凤吉州公司精心培育的明星产品五明沃柑。中国沃柑看五明，这不仅仅是一颗橘子，更是咱们广西人对土地的敬畏，以及对贵字号农业品牌这块金字招牌的执着。来，王处、金涛，我们来品尝一下我们这个五明味沃柑。
1: 咱们的这个果子特别的饱满，看到没有，它这个我们贵字号认准的这个沃柑哈，它的这个外观你看特别的果大。首先这个是达到什么样的果了，多少的，
3: 这个是75度，直径是75，
1: 直径是75的。然后呢这个色泽也非常的这个鲜亮
3: 啊，品尝一下这个口感。
1: 哇，嚼到嘴里那个汁水非常的充足。
3: 对，
1: 而且刚才吃的时候呢，我觉得这里面不仅甜，还带着一种浓浓的果香。
3: 对，
1: 而且微微的泛的一点那个果酸呢，又让它这个甜中和的恰到好处。
3: 是的，
1: 我觉得五明沃柑真是棒。
2: 五明沃柑呢之所以成为我们全国知名的地理标志产品，靠的就是自然禀赋，再加上咱们农业人对品质的这个追求。
3: 咱们五明这片土地啊，每回归线穿境而过，土壤天然富含硒元素，但光有好底数还不够，我们每个环节都要严格对标贵字号农业品牌的准入门槛。在种植上，我们不投机

0: 蹊跷，严把水肥和品控关，只有死磕品质才对得起消费者的舌尖，对得起桂字号农业品牌这几个字。
1: 我们培育桂字号农业品牌，本质上就是用市场的无形之手来倒逼生产的标准化和产业的现代化。我们的目标是把广西打造成面向全国的高端农产品的一个生产基地，通过品牌自身的价值来吸引全球的购买力和资本注入。在这个过程中啊，像启凤橘洲这样行业龙头企业就是最大的受益者，那也是我们品牌强农最生动的一个缩影。
0: 其实很早我们就尝到了品牌出海的甜头，目前我们拥有两座现代化的水果分拣厂，四条智能分拣线，并且拿到了严苛的国字双口出认证。如今我们的沃柑已经卖到了全球30多个国家，年出口量达到1.5万吨，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是目前国内沃柑出口量最大的企业。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基地啊，每年为当地提供30000人次的就业岗位，发放农民工工资超过1000万元，真正做到让乡村民的这个腰包鼓起来。
2: 不仅富了咱们的企业，而且让我们整个产业链上的这些乡亲们的腰包也更鼓了。听完罗总的介绍，我也由衷地为咱们的桂字号农业品牌啊感到骄傲。无论是政府部门的顶层设计，还是政策的护航，还是像启凤橘洲这样的企业在产业链上的实干与拼搏，都让我们真切地触摸到了桂字号水果品牌的硬核实力，也品味到了这抹甜蜜背后的匠心和底气。
3: 我的童年是在绿树、溪水

0: 讨厌的鸡。这是我的妈妈，她养了半辈子鸡。
1: 哎，鸡有什么好怕的呀？
0: 总说她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也都喜欢养鸡。因为我们的灵山鸡是有2万多年历史的老土鸡，和其他的鸡很不一样。
1: 喂，
2: 我明天下来拿20只鸡。
1: 哎，
2: 帮我选最好的。
1: 哎，
2: 老婆坐月子呢。
1: 好，都安排。

那些愿意开车几百公里来买鸡的人，也都知道我们的灵山香鸡有多好。不过，我还是更喜欢把鸡卖掉之后的冰激凌。当然，鸡也不是什么时候都可怕。被一个又一个灵山香鸡喂大的我，长大后离开家，离开灵山，才后知后觉地开始想念它，还有它的味道。但是，这么大的城市，这么多的饭店，我却很难再吃到童年的鸡味儿。

0: 于是我决定回家，为了吃鸡，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吃到好鸡，我像妈妈和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一样，喜欢上了养鸡这件事。土生、散养、慢活，在荔枝林里的鸡和几十年前一样，够土、够味儿、够天然。
1: 在广西讲究无鸡不成宴，不管是家宴还是喜宴，这餐桌上呢总少不了一盘地道的鸡。而在咱们桂字号畜禽的家族里面啊，鸡更是重头戏，今天就带大家好好品。

0: 尝一下这份独有的桂味鲜香。
1: 广西呢，这个丰饶的自然禀赋孕育出了25个风味独特的优质鸡品种，而灵山香鸡更是咱们广西人餐桌上的常客。
0: 吃鸡的小伙伴们，你赶紧看过来，我们今天还专门请到了养鸡专家来说说这鸡要怎么吃才更好吃。来，邓总您好。
2: 大家好，我是广西元丰牧业股份集团有限公司的邓小静，涛哥叫我小静就可以了。那我们集团呢，是一直持续专注于灵山香鸡的培育，也是持续深耕桂字号肉鸡产业的企业。那说这么多后，不如亲自来品尝一下。
0: 咱们先喝一碗汤，谢谢。
2: 对，这是用清水煮的灵山香鸡的鸡汤，而且只放了少许的盐调味。二位可以品尝一下，看看感觉怎么样。
0: 地道的食材，最珍贵的食材，往往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啊。
2: 对，
0: 鸡香味很足。
2: 对，因为我们是坚持那个长天灵慢养的方式嘛，所以说它的鸡味哈是很浓的。哪怕只放清水啊，只放一点盐，喝的那个鸡汤的味道都会感觉那个鸡味很浓郁。
0: 对，这个确定就是只是放了点盐调味，
2: 对，
0: 其他所有味道都是鸡肉散发出来的。
2: 是的，没错，原生原汁原味。
0: 那这个鸡汤也太好喝了吧？
2: 对，
0: 就是喝到嘴里了之后，那种鸡肉的肉香味儿，我觉得弥漫得很足。我们来尝一下这个鸡肉啊，看一下它的肉质怎么样。然后它的这个味道呢，我觉得比汤里的那个鸡香味更浓。
3: 我觉得其实大家觉得煲鸡汤比较就是可能需要技术，但是我觉得用到我们广西的这种优质肉质鸡来煲鸡汤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活。
0: 对，
3: 只要加几片生姜，清水，把鸡放进去煲够这个半个小时，就是一锅鲜美的鸡汤。
0: 有的时候别人觉得我们厨艺好，其实我觉得把鸡选好了，
3: 对，
0: 咱们这道菜基本上就成了大半了，对吧？
2: 对，就是很多消费者也问哈，就是为什么只用清水煮灵山香鸡就可以做到鸡汤味这么浓？那首先呢是因为得益于它的优良血统啊，灵山香鸡它原产呢是青州灵山县，那据考古证实哈，那个地方20000年前就有大型鸟类栖息了，所以说它可以说是那个天赐的优质禽鸟类的一个金库啊。那只有血统纯正的这个灵山香鸡呢，它才具备几个鲜明特征。第一个就是马羽，它身上的那个马羽羽毛的这个花色。第二就是二细，像刚才你品尝的那个细骨细肉的感觉啊。第三呢是三短，就是它的颈短、脖子短，然后脚短，还有一个就是喙短，就是它的嘴巴那个地方比较短啊，比较 Q 萌，它的形象比较可爱的啊。那第二点呢，就是得益于我们的那个养殖环境跟我们的养殖技术啊，因为我们这个鸡哈，它不是关在笼子里养的，是在42万亩荔枝林下啊进行一个跑山慢养啊，所以说白天呢，这个鸡可以在这个山坡上跑步、跳高啊、运动啊，它那个肌肉得到了充分的锻炼，晚上呢才归巢栖息。每一只鸡是养足120天啊，所以说是一个长天灵慢养，得益于这样就是慢节奏的一个鸡生啊，所以它积累了足够的物质风味。那哪怕只用清水煮呢，它的味道的鸡味就感觉已经很浓了啊。
3: 你刚才这个提到的这个爽脆感呢，其实就是这个肌肉纤维紧密度的一个体现。广西地处亚热带，优越的生态环境赋予了我们肉鸡独特的一个品质。那我们在这个农业品牌建设的时候，一直都是强调的绿色、生态和优质，就是要从源头，我们保证这种最纯粹的一个风味。
0: 其实，在我们自治区的农业产品的这个认定目录里面啊，我们也制定了很多详细的标准，然后去进行考察和认定，那才能够在全区形成这样一种好的生态，让所有的企业都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广西的鸡肉品牌才能够逐渐的享誉全国，形成我们桂字号的特有品牌。
3: 在自治区农业品牌目录制度里面呢，我们对于畜禽水产品有着严格的一个准入标准。比如说它必须要取得广西畜禽现代和生态养殖的一个认定，另外一个呢，必须要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作为龙头企业，只有通过这种标准化的品控，才能赢得市场的好口碑。以前呢，大家买鸡可能要看这个经验，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我们这个桂字号农业品牌目录的一个背书，消费者只要看到这个标识，就知道这是通过了我们的层层审核，安全优质的农产品。那么这种信任的建立呢，就是让灵山香鸡不仅走出了我们广西，

0: 还打入了港澳的市场，通过电商走向了全国千家万户的餐桌，企业的品牌价值也会越来越高。
1: 那目前呢，我们每年就是光鸡的这个销量哈，就已经达到了这个5000万只啊，在市场上呢，这个占有率、品牌力、规模呢，都是行业第一啊。所以说，从种源到生鲜食品，都可以做到可溯源，非常安全啊，消费者呢也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2: 从爆汁清甜的五明沃柑，到皮脆肉香的灵山香鸡，每一款桂字号农业品牌产品，都承载着广西的生态优势。凝聚着政府的品牌培育、政策护航以及企业的匠心坚守。如今，广西优质农产品正带着八桂大地的鲜香与甘甜，走进全国千家万户，走向全球市场。未来，桂字号农业品牌必将持续发力，一路畅享大江南北。
3: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4: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3: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5: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6: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5: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7: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庭夺回李轩，何双早就多一点危险。
7: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8: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9: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0: 没关系，没关系。
9: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11: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怜。
12: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7: 杀人灭口，
9: 惹内鬼。
11: 他是坏人。
7: 赶快离开，
13: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
2: 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2: 好，
3: 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0: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火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4: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0: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4: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4: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0: 连长，
3: 稍息。
4: 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3: 严威同志，
4: 哟，
3: 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3: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3: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4: 是。
3: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4: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0: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5: 来，
1: 班长，讲一个。
0: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长江边，就讲长江吧。
1: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
0: 哎，
1: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
4: 啊！
0: 别捣乱，听讲故事，快讲啊！
1: 好，
6: 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0: 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6: 什么酒啊，六爷？别乱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4公尺远。
4: 哎呦，
6: 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
3: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6: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0: 哎，对，连长讲一个。
3: 连长，你
0: 会讲
3: 一次啊。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0: 连长，您快讲啊。

行，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赤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儿？
1: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3: 见到谁呀？
4: 同志们好，
5: 首长好。
4: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窗子挡住了。再，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
1: 啊？
0: 哎，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0: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乌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兵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子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是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2: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2: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2: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3天的准备时间。不，2天。2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2: 是。

0: 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征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是你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边多软和，字绣得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
4: 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
3: 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
4: 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
3: 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4: 应该，
5: 连长，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心底。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准备打滑。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是谁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你们下大江。

0: 有人进来了。
1: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5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楼上系严威保护报案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好啊，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0: 妈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吧？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
2: 联络上没有？
1: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
2: 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麻风，活不了几天了。

0: 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弟，
1: 同志，
0: 老弟，你们受惊了。
1: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咱俩。

0: 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啊。快去。
1: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2: 是啊。
1: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2: 还没有。
1: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2: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1: 不久就要过来了？
2: 是啊。
1: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谭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0: 就是当侦察员。
1: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2: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1: 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0: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1: 哎，
2: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1: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2: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1: 是，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吧，我去拿去。
2: 行。
0: 同志坐。
2: 哎，老爹
0: 啊，
2: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0: 有啊，离这儿不远。
3: 爷爷，酒神来了。
0: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我们终于找到你们了。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1: 步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这正好是人渡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打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0: 这几天眼皮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大，江北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翻尸倒骨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2: 侯军，看看外头谁来了。
3: 是。

0: 谁呀、啊？半夜三更。
1: 是我，王老五，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不要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
0: 你还拿着吧。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2: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0: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虎啊，快点，老虎！是猴精吗？上哪儿去了？
1: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0: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0: 是我。
2: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咱们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0: 炸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宗队长就撤回去了。
2: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0: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进。
0: 啊，稍息稍息。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剿我，抓我，出三十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跑不了。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朵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
1: 说吧，只要是这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
0: 8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又把人挂了彩，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我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
1: 你，她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她。
1: 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

0: 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她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诺儿，

0: 烦你们了，你辛苦了。
1: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连夜晚做梦啊，都梦到大金过江了。
0: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军首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2: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0: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2: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0: 小心被砍木头去。
2: 是喽。
0: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3: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0: 是啊是啊，
3: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0: 好、哦、你好啊班长。
2: 过
0: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4: 是了班长。
5: 哎呦哈！
0: 就站着，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2: 哎，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3: 卖香烟洋火桂花糖。
2: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4: 6万。
2: 嚯，这么贵啊。
4: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2: 好，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4: 就在灯标那边。
2: 好，那我管不着。
4: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2: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0、80管，灯标这边归80、60管，两档子事。
4: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5: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4: 换一盒吧。
5: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曹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2: 胡说！
0: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带走！
2: 哎，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0: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2: 说！庄稼人敲打磨尖磨的，成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0: 干啥？你还没想造反呢？
2: 通通给我滚开！

0: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得深。
1: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舌头，是个参谋。
0: 嗯，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1: 是。

0: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租林，92步兵炮9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师，灯标以东为86师。第5号情报，4月17日。
1: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力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2: 我师287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3: 我师284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4: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5: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3: 是。
6: 为了加强我军江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到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
5: 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2: 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0: 30多门，
1: 是往江边开的。
0: 是。
1: 嗯，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弹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什么？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
0: 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1: 他真用功啊。
0: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1: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0: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1: 那他进步得真快。
0: 当然了，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努力，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了。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1: 不，没有事。

0: 我们在哪儿打中？你让人家伙什么？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1: 走。
0: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
2: 进去。
0: 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今天已经19号。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 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马上给你让到哪儿？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怎么搞的？
0: 就好，不准动。

0: 88是工兵营的，
1: 干什么来的？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几等油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瞧瞧，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无分家，抽一支吧。您府上好像是
1: 河南开封。
0: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哦。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
2: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1: 好，老弟少陪啊。
0: 好，
1: 再见。
0: 回见回见。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3: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

0: 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赶紧抢！9.9，抓紧抢！
0: 冰露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冰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
1: 你看这君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同志，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赶紧抢！9.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露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露堂36。

0: 六味深煎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煎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报告长官，我们是八十八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几等用木料。
1: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0: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赵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快下车吧。

0: 是，不要留一个活的。
1: 是，
0: 这一次，
1: 我敢向您保证，
0: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2: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3: 师傅，
2: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3: 这样会被敌人听见。
2: 执行命令。
3: 是。
2: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3: 调整好了，讲话吧。
2: 好。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4: 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5: 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6: 我在听你讲话。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没什么。
0: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包化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
0: 嗯，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发出发命令。
0: 嗯。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

0: 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1: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拖出去。
0: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拖出去。
1: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

0: 班长，你快走，给你，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班长，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1: 班长，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线。班长。 我背你走，
0: 我命令你快走。
1: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龟跟小马的信号。

0: 天快要亮了，
1: 连长，怎么办？陈竹信。

0: 上吧。
1: 强，9.9抢购36味参精丸，
2: 9.9赶紧抢，
3: 9.9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儿。不足男人精气神，
1: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补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5: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4: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

0: 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

0: 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9蒸9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9蒸9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
1: 是。
2: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3: 你看。
4: 啊啊！赶快点火！啊，
5: 是。
6: 连长，
5: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4: 是。

0: 吗？你呢？
1: 我在想。
2: 天哪！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5: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6: 好，立刻出发。
1: 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0: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望美广西。
1: 900多年前，在湖南永州，一位被朝廷贬谪的中年人作别家人，踏上了乡里古道，去往昭州的路。前路迷茫，他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怎样的命运，也不会想到往后3年他会与这里的一切结下深厚的情谊。他的诗作为这片土地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资料。这位官员就是北宋后期的著名学者，广西桂林灵川三街镇榕流村尾小榕江村，明代以前是乡里古道的滑石铺。村北苍松古树间，驿道旁有一口泉眼。因为邹浩在这里留下3首诗歌，让他成为乡里古道漫漫路途上的一口千古名泉。邹浩，常州晋陵人，字志完，字浩，道乡居士。22岁中进士，历任扬州颍昌府教授、太常博士、襄州教授，为人性格耿直，敢于直言。他曾与苏轼、黄庭坚、秦观、张磊交友，史称五君子。宋哲宗赏识他的才华，亲自提升他为右正言。
2: 当时以直谏闻名，邹浩的这些奏议谏文都流传下来了，很多都被收入到这个奏议，成为古代的这个奏议的典范。
1: 因为直言敢说，邹浩屡受权臣打压，贬谪岭南。第一次是上书反对哲宗立刘妃为后，被张敦趁隙陷害，除名乐亭，羁管新州。宋徽宗即位后，邹浩被召回，一度受重用，为此遭到宰相蔡京忌惮及恨，并被其纳入元右党籍加以迫害。崇宁2年，邹浩被除名，编管昭州。
2: 朝工资，那么朝廷要他待在昭州，而且户籍要迁到昭州，家属不能随同。
1: 在接到第二次除名的圣旨时，邹浩写下除名诗，表达了他悲愤但豁达的心境。他冷静地面对残酷的现实，走向陌生的异乡。当时的昭州一片荒芜，是南方瘴气最重的地方，对此邹浩心存畏惧。在他到来的第一年，就赶上了昭州瘴疫大兴。邹染，而一个跟随邹家19年的仆人，就至无效去世。
2: 他甚至就说，昭州这个地方瘴气是最重的地方。贵州有一个昭州门，那个门是不开的，因为一打开，瘴气就来了。但是同时，他就觉得这个重要的是人的心态，人的心态摆正的话，那么这个瘴气就不一定能够使人丧失。
1: 在邹浩幸运地遇到了一位对很敬重的主官，昭州太守王藻。王藻安排给邹浩的居所是进士王文甫的房子，原名石清阁。因为邹浩的到来，王藻亲自为居所改名为来仙阁，以表达对这位已经名满天下的人物的敬重。邹浩对住所也非常满意。偶向人间作谪仙，萧然来此住经年。全诗没有一字怨尤。

0: 只有对未来的殷切期盼。不仅得到长官的爱护，当地士绅对邹浩也十分友好，时常接济他食物与酒。渐渐中排解，在昭州的日子也被他当成修行正气的机会。
1: 昭州的时候，他就开始大量的读书，还写了书叫做《义解》。在他的文集里面，他的诗歌里面有很多读义的诗，他就强调自己通过这个读义体会到君子应当如何去作为。
0: 和友人一起饮酒赋诗，品茗清谈，访古探幽。在广西的三年，邹浩的生活看似过得舒心，作文所思都记录下，留下了200余首诗作，是北宋吕贵诗人中留下作品最多的一位。当时的昭州，州治所在地平乐，是漓江、丽江、察江三江汇流地。邹浩的诗作中记述了昭州的秀美山水、风土人情。一碧龙舟，披浪飞饶斗玉仙，要时晚来谁胜捷，但听歌吹鼓声喧。这首《昭州竞渡》栩栩如生地展现端午时节昭州赛龙舟的热闹场景。直到900年，当俗依旧，邹浩还用幽默风趣、富有哲理的诗句，记录了平乐悠久的柿子种植的历史。红柿鸟残无此意，前三三雨，后三三。古昭州辖管的金秀盛唐山，是北宋闻名遐迩的修人茶产地。坐种这一岭南名茶的味道如橄榄，先苦后甜，有驱胀功效，并指出饮茶的食用功能因地域和生活习惯而有所区别。
1: 当时昭州的一些地方方言都被他写到诗歌里面，就是称呼啊是和中原一带不一样的啊，就是叔叔啊、伯伯啊。他是回家广西人，当时回屋里面。
0: 北宋初期，昭州辖管的宫城县出了一位名臣叫周蔚，太宗初为广南诸州转运副使，定田赋，兴学校，造福一方，名流千古。邹浩将对方引以为楷模，写诗缅怀。公元1034年，北宋清官梅挚担任南府名篇《杖说》，痛斥石壁。邹浩细读梅挚留下的文章，深有同感。他写成《读龙图湄公杖说》，认为扫除五障是治国之上策，同时表明自己不肯同流合污、不向强权低头的态度。梅子，梅子树一到开花时，繁花似雪。梅的高洁清雅，赢得了历代文人墨客的激赏。在邹浩笔下，也多次记录了昭州赏梅的趣事。
1: 他就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他说这一个广西梅花非常多，但是广西梅花树用来当柴烧，他就看到觉得好可惜。
0: 正好，邹浩的房东家就有梅树，一到开花的时候，他就到长满杂草的梅树下溜达。
1: 他又不敢去向那个主人说，哎呀，你把这个梅花树把它旁边的那些杂草都给清理干净，他就不敢说，就这地方晃来晃去的。大概那个 近似其实也是那个近似就把那些荒草全部都砍了，这样就可以赏梅了，是这一个中原文人审美文化的一个投射。
0: 从此房东家的这个梅园成为邹浩的主要消遣地，他甚至还修建了一个拱梅亭，方便赏梅。虽然边管期间手无实权，邹浩仍做了一些。
2: 连邹浩来平乐的时候，就住在这个附近，看见老百姓呢都到江边去跳水，江里面的水呢一到春天发大水，很浑浊。那么邹浩呢带领老百姓在这里呢挖了口井，他就取名叫感应泉。那么后来呢，在民国的时候，一个叫刘元年的老先生就刻了这块碑，纪念这一件事。
0: 后人从邹浩留存下的诗中，感受着诗人眼中的异乡昭州，如何从陌生到熟悉的温暖人情、秀丽风光、历史文化，甚至也读懂了邹浩渐生的对昭州的喜爱之情。莫道岭边无好况，吾今春在洛阳城。在《对牡丹》一诗中，他将昭州比作洛阳城，足见他从心底接纳和爱上了这里。公元1105年，邹浩乘船离开，以汉阳军居住。临别之际，他深情挥笔写下《别昭州》一诗。再次踏上乡里古道，他在临川滑石泉小憩，有感作下滑石泉诗：马头今日渡盐关，19年前去复还，唯有流泉声似旧，凭栏重听响潺潺。
1: 为什么邹浩会说19年去复还呢？可能是引用一个典故，苏武牧羊的这个典故，也有可能他会引用到这个庄子的这个意境，有庄子的刀有19年这个都不坏，也是得到了啊，所以这个19年这个意涵非常丰富。总之就是他觉得自己被贬到一个蛮荒之地，但是他又守住了自己的那个心中的道，然后现在又重新回到中原，路过这个地方当然是百感交集。
0: 虽然只在昭州生活了3年，但邹浩对当地影响深远。有史料记载，邹浩在平乐期间曾经办过私塾讲学，大概在南宋时，后人为此修建了稻香书院。明清以来，稻香书院先后4次重修，教学活动一直延续到清末科举废除为止，为昭州培育了大量人才。
2: 这个碑的内容呢，就记录了当时把这个田和房屋捐出来作为公产，所工厂组所有的收入呢，这个50%用于稻香书院的建设和供学子读书。
0: 南宋淳熙年间，弘者张氏指靖江府，建精略安抚广南西路。在他的倡议下，昭州建造了一座邹公祠，纪念邹浩。
1: 所以他在这个建好之后，就专门为这个祠也写了一个记，认为他足以成为以后人效法的对象。邹浩到昭州呢，被广西人视作是广西或者说是昭州正气的来源。那他本身不以诗出名，他主要是以他的道德修养出名，一般人都是把他当道德楷模来看待。
0: 在邹浩去世500年后，明万历年间，他的同乡江苏常州的蒋一奎到临川担任知县，他将邹浩曾经题诗3首的滑石泉改名为稻香泉，并把撰文刻了稻香泉碑记。

近，楼亭阁早已无存，但稻香泉和碑犹在，成为古驿道上的珍贵文物。900多年来，邹浩的才学和人格魅力，在他歌咏过的八桂久远流传。他笔下那个让他深情怀念的桂北小城，每年初冬都会被如海的市林染红。这个因水而兴的小城，早已在新时代的浪潮中劈波逐浪。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 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
2: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你到底还对我养了多少心，撒了多少谎？
3: 陈家庭多活一天，何胜涛就多一天危险。
2: 我爱他。

0: 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首张人才签注正式发放。南宁海关组织开展陆路口岸跨境医疗应急演练。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何克准与海拓新翠国之仲裁。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5月21号，在南宁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办证大厅，首张往来港澳人才签注正式发放。这标志着国家移民管理局自贸区人才签注便利政策在南宁全面落地见效，贵港澳三地人才跨境往来再添一条便捷新通道。
2: 然后到时候您的这个签注啊，显示一个人才啊，到时候你可以就是用这个签注，一年内可以往返于香港和内地，然后呢，每次在香港可以停留的时间是30天。
3: 哦，原来是14天。
4: 是听他们说我这是广西第一个，所以我感觉挺荣幸的，会为我们以后的商务活动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
5: 根据广西出入境管理部门制定的相关工作细则，在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的杰出人才、科研人才、文教人才、卫健人才、法律人才以及其他人才等6类人才，可以申请签发多次往来港澳地区签注。符合条件的人才，可凭有关证明申请办理有效期1到5年不等的多次往来港澳人才签注，每次在香港或者澳门停留不超过30天。
6: 港澳人才签注政策有效提升了城市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与集聚效能，进一步增强了人才扎根拥城服务地方发展的归属感、认同感和获得感。
1: 5月21号，一场聚焦陆路口岸跨境医疗救助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演练在中越边境水口海关举行。
0: 本次演练以全流程推演、多部门参与为原则，创新采用视频情景再现加现场实操竞答的全新模式，高度还原口岸突发应急场景。海关、卫健、边检、公安、疾控等多部门紧密联动协同作战，高效完成信息上报、人员排查、应急转运、防疫处置、跨境协同等各项工作，全方位检验了陆路口岸跨境传染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的响应速度与实战效能。来自南宁关区9个边境隶属海关及崇左、防城港、百色三市卫健疾控部门的20名工作人员组成4支队伍，围绕口岸常见情景处置与跨部门协作机制开展实操演练与对抗问答。结合视频复盘、专家现场点评，全面考察了工作人员的临场研判、快速反应。

0: 及协同处置能力。
1: 此次演练是南宁海关深入推进国门卫士能力提升行动的重要举措，不仅有力验证了口岸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体系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也锤炼了多部门应急队伍为优化口岸应急预案、深化中越跨境卫生合作提供了重要实践支撑。
2: 在巴轨大地的工业沃土上，有这样一位科研匠人，他心怀家国归乡筑梦，深耕国家高端铝材科研一线十余载。他从零拓荒，攻坚克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让广西的铝加工产业站上了世界舞台。他就是广西南南铝加工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研究院副院长、正高级工程师何克准。
3: 是什么在支撑起大国腾飞，驶向了星辰大海？是一块块大规格高性能铝合金材料。他是土生土长的南宁人，他叫何克准。他深耕航空航天铝合金新材料领域，在这片技术空白区中拓荒，用十几年时间把广西铝材做到了世界一流。
4: 何工，这次新合金综合测试性能完全达标了。
5: 再复核一遍，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4: 好的，收到。
3: 十年寒窗，在东北大学主攻材料学，博士毕业时就发誓要闯一条属于中国的高端铝合金研发之路。而当时，我国的高端航空航天合金铝材仍严重依赖进口。面对各地的优厚待遇，何克准他放弃外地优渥条件，毅然选择回到家乡，意图扎进南南铝加工的车间，立志让广西铝业站上世界舞台。
5: 看着国家高端铝合金材料不能自主保障，心里很不是滋味。作为南宁人，回家乡搞研发，就是要争一口气，让我们广西也能造出航空航天需要的关键材料。
3: 航空航天铝材既要保证强度，又要有韧性，还要兼顾耐腐蚀性能，这是一个行业里的世界难题。何克准以实验室和工厂为家，一线攻关累计超4000多天，经过数百次试验，无数个不眠之夜，他带领团队打破技术壁垒，攻克航空用高性能铝合金超厚板制备技术，成功开发出航空用新型铝合金材料，让中国航空铝合金材料技术水平迈入世界前列。
4: 700多度的铝液盘，何工和我们一起就这么坚守着。遇到技术瓶颈，他带着我们彻夜钻研攻克。航空用新型铝合金材料的技术突破，就是他凭着一股韧劲带我们啃下的硬骨头。
3: 在熔铸车间，在轧制生产线，在力学实验室，何克准把车间设备摸得烂熟，攻克多项技术难题，保障了国家重大装备材料研制进度。正是他十余年的坚持，让研发成果成为了撑起国之重器的硬核材料。
6: 从实验操作到项目攻关，有何工在，我们有信心挑大梁。
3: 他深知创新之路需要一代代人的努力，国之重材的研发更需要青年人才接力。他组建了航空铝合金新材料研发团队，毫无保留地分享科研生产经验，把自己的独门秘籍传授给年轻人，培养出一大批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广西卓越工程师等青年技术骨干，让铝加工的创新火种代代相传。
5: 团队的力量是无限的，只有青年强，未来的铝产业才能真正强。高端铝材产业的未来还得由年轻人来扛。
3: 多个世界首次与国内领先，让我国航空航天重大装备关键铝合金材料实现了自主保障，产品大批量生产应用，20余项国家级、省部级荣誉加身。何克准用一项项技术突破，让

0: 广西的铝加工产业站上了世界舞台，为航天强国建设贡献了广西力量。
1: 高端材料的研发没有终点，航空航天材料的需求一直在迭代升级，我们会一直守在实验室，守在生产一线，为国家造出更多更好的材料。
0: 从归乡筑梦的博士到淬炼国才的工程师，何克准始终扎根八桂大地，把个人梦想融入科技强国、产业兴贵的大局，淬炼国之重才的八桂匠人。何克准的故事在八桂大地上续写着工业创新、科技报国的精彩篇章，撑起中国制造的硬核梦想。
2: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3: 下节您将看到，一季度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7%，军购被砍单，马来西亚向挪威索赔逾2.5亿美元，印尼央行加息50个基点至5.25%。
2: 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今年一季度，中国服务贸易较快增长，服务进出口总额19741.8亿元，同比增长8.7%。
3: 一季度我国服务贸易出口8351.5亿元，增长12.2%，进口11390.3亿元，增长6.2%。服务贸易逆差3038.8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44.6亿元。一季度中国服务贸易呈现两大特点，一是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保持增长， 一季度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7524.9亿元，

0: 增长2.6%，其中其他商业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规模较大，金额分别为3204.8亿元、2623.4亿元，增速分别为0.8%、4.8%。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4363.4亿元，增长2.1%；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3161.5亿元，增长3.4%。二是旅行服务出口增长最快，一季度旅行服务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进出口达5849亿元，增长21.8%，为服务贸易第一大领域。其中，出口增长97.5%，进口增长14.9%。
1: 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哈利德19号说，马方已向挪威正式提出索赔，要求后者为单方面取消一项导弹系统军购合同的行为赔偿马方逾2.5亿美元损失。马来西亚国防部表示，这笔赔偿包括马方承受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前者包含马方已经支付的近95%的合同款，数量约1.47亿美元。此外，马方还将向挪威索要涉及训练人员和拆除导弹配套装备的额外损失。2018年，挪威康士博集团军工业务部门与马来西亚海军签订合同，向后者出售一款反舰导弹系统，用于装备马方6艘滨海战斗舰。双方后续补签一份订单，为另2艘舰船配备该导弹系统。今年3月，挪威政府在马方订购的导弹系统即将交付前撤销出口许可。按照挪威方面的说法，这一决定与挪威收紧特定技术出口管控有关。印度尼西亚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
0: 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水平。此次加息旨在增强印尼盾汇率稳定性，并确保通胀水平得到控制。印尼央行行长佩里·瓦吉约表示，央行将继续优先维护金融市场和汇率稳定，同时通过宏观审慎政策等支持经济增长。

0: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全党开展。今天起，本台联合河北、福建、云南、河南、内蒙古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见贤思齐，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首篇走进人民楷模李保国。
1: 李保国的下乡路始于邢台市，当地的果农们都知道，每年暮春，当苹果花开得最盛的时候，李教授就来了。因为忙，他常会住下。那时候，村民梁国军跟着李保国学技术，现在他成了村里数一数二的技术把式。
2: 除了我们自己的活，国际号这个服务热线，这个很多的外地果农打电话过来咨询，能视频的给他视频指导，不能视频的我们就上门帮忙去。
1: 在岗底村，包括梁国军在内，有60多位村民都是李保国128科技服务队的成员，大家对外公开个人电话，24小时待命为果农服务，而这一做法正是从李保国那里传承下来的。
2: 这十年，我这个朋友圈里面的每天都发一张李老师照片，以他为榜样向李老师学习。他的通讯录里面有我们，我们心里一辈子都有他。
1: 时光回溯到1996年，一场特大山洪冲毁了岗底村250多亩耕地，时任村党支部书记杨双牛急得团团转。这时一张皱巴巴的纸条递到了他手里。
3: 这张纸条存了有30年，这比金银首饰我觉得还值钱。
1: 需要技术，我去帮忙。纸条落款处正是李保国的联系电话。
3: 李老师这个电话真是救命电话，他接到我电话以后，他就租了一个拖拉机，拽着内丘县城

0: 16万个果袋，手把手指导果农，独创128道苹果标准化生产工序。他用一项项实用技术，让岗底村的富岗苹果逐渐闯出了名气。
1: 过一轮香，轮肉嘛，变成了轮根嘛，轮品牌嘛，是吧？一个苹果最高的能卖到100元一个，人均收入不到80块钱，到现在的4万多，它是我们岗底村的科技产生。要没有李老师，就没有在岗底的今天。老百姓编一个词儿，就是说看见红苹果，想起李保国。
0: 今年64岁的村民杨双奎至今珍藏着一张照片，那是2006年9月李保国夫妇带他出国学习先进果树管理技术时拍下的。
2: 李老师常说，让我成为农民，让农民成为我，
3: 带着我出去，就是让我开开眼界，把国外的这些先进技术学会。
2: 你像办这些这个出国手续，网费、路费、吃住啊，都不用我管。
0: 为了把农民培养成技术专家，李保国想方设法开办夜校，联络农校专家搞培训。如今，岗底村215户人家，有233位村民拿到了技术职称，户均超过1位苹果专家。
4: 这就是我们的底气。这是李老师给我们留下了一辈子的财富。
0: 从岗底的苹果园，到黔南玉的板栗林，从临城凤凰岭的核桃沟，到平山葫芦玉的生态田，35年间，李保国的足迹踏遍了太行山的沟沟壑壑。
5: 我们真正能做的，就是最接地气的，应该是在这个和农民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写好我们的论文，做出我们的事业。我认为我的主要任务必须写在太阳上。
0: 然而常年高强度的工作不断透支着李保国的身体。2016年4月10日凌晨，他不幸突发心脏病，倒在了挚爱的岗位上。
1: 他说今天我在这儿，明天就去唐山，都给他定好了事儿。我说你不要命了是吧，李老师？我都电话上哭了，他不听话，老百姓服了。他走了。
0: 李保国的日记本里，密密麻麻的日程记录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从2016年1月到离世前的102天里，他外出奔波了62天，行程7860公里。习近平总书记对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李保国同志堪称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
6: 他自己说，我就是活得干，死了算，自己给自己安排的满满的，舍不得休息一会儿。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农民，从这个通讯录上你也可以看出来，他1000多个电话，60%都是农民的电话。
0: 翻开细看通讯录，平山核桃、曲阳苹果、易县红树莓，一个个别样标注，藏着他对乡亲们脱贫致富的深深惦念。
6: 包括这个手机啊，是一个农民的服务热线，不管谁打电话有问题，他都会给解决。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我是农民的儿子啊，我见不得农民穷。
0: 岁月流转，太行山依旧苍翠。郭素平带领李保国山区开发与林果产业创新团队，接过了那部24小时不关机的助农热线。当年仅有30余人的科研小队，已发展壮大到了上千人。
6: 包裹走了，他的技术不能断，精神不能断，那么他的学生，还有他学生的学生，还有好多年轻人，都还在顺着他的路在前行。
7: 当年李老师带我们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田间地头，他心里边装的最多的就是老百姓，所以我们现在带学生呢，也是像李老师之前一样。
8: 李保国老师常说，农民需要啥，我们就研究啥。35年，他每年有200多天，吃住在山里，山当餐桌，地当炕，靠着石头啃干粮。他一不图名，二不图利，他一门心思帮着乡亲们解决农业生产、山区治理最实际的难题。这样的政绩，最朴素，最实在。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欢迎收看广西新闻。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来自人工智能、网络安全、智能网联汽车、新零售等领域的企业代表一行。
1: 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各企业到来表示欢迎。陈刚表示，人工智能时代，广西不能缺席，不能落后。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强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全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各企业发挥自身优势，加强与广西在基金、行业大模型、具身智能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方面合作，协力开拓东盟市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携手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广西将竭诚做好企业服务保障工作，让企业在贵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发展。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海、澄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继平、京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姬文玲、上海西宇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彭涛、广州小鹏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陈涵等介绍了各自企业发展情况和布局。他们表示，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丰富，发展空间广阔，对布局广西发展充满信心，将充分发挥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围绕人工智能、智慧物流、新能源汽车、网络安全、智能机器人等加强与广西合作，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兴宁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见。
0: 5月2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到南宁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下访街访，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用心用情用力化解信访难题，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以扎实作风和实际诚

0: 教，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南宁市基村一组农民回建住宅项目作为南宁市城中村改造首个新开工的安置房项目，于2024年4月开工建设，计划今年底交付。安置群众反映部分规划不合理，绿化景观低端，周边部分房屋未能及时拆除。陈刚来到项目现场，认真听取全区和南宁市城中村改造总体情况汇报，实地查看群众反映问题情况，了解项目后续交付准备工作，强调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加强统筹分类施策，抓实抓细城中村改造，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兴宁区群众信访服务中心接访室，陈刚与信访群众代表面对面交谈，了解拆迁补偿标准、周转安置、分房需求、装修费准备等情况，认真倾听群众诉求，与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现场研究提出解决办法，要求耐心听取群众意见建议，依规依法实事求是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全力保障项目按时按质交付，让群众早日住上好房子，过上好生活。陈刚强调，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力、凝聚民心的一项重要工作。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信访问题化解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开展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等结合起来，坚持事要解决、紧盯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攻坚化解、举一反三，以务实成效回应群众期待。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信访工作全过程，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
0: 5月22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编督编改工作推进会，专题研究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通报玉林市违法违规采矿、破坏生态问题和交办信访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动真碰硬，抓好通报指出问题整改，切实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加快推进美丽广西建设。
2: 会上，玉林市汇报通报典型案例问题整改措施，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分别汇报典型案例问题核查、信访建办理进展等情况。韦涛认真听取汇报，与参会人员一同研究问题整改举措。他指出，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通报指出的问题精准到位、客观严谨，是对我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极大鞭策警醒。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树牢正确政绩观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全面落实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要求，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严格的要求、最有力的措施抓好问题整改，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筑牢我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韦涛强调，要迅速有力抓好督查通报指出问题整改，进一步查清核实违法点位、破坏面积、遗留隐患、责任主体等情况，科学编制整改方案，厉行厉改，边督边改，依法依规严肃查处违规审批、未批先建、非法采矿卖矿、侵占林地、破坏生态等行为，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认真排查矿山生态修复、违法采矿开挖山体造成的水土流失和安全隐患，防范次生衍生灾害，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治理消山造地、违法采矿出售、生态修复流于形式、以项目建设名义违法采矿卖矿等问题，对露天矿山边坡安全隐患整治情况开展回头看，统筹抓好督查组指出的其他问题整改，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努力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堵塞一批漏洞，治理一个领域。 要全力抓好督察组交办信访件办理，坚决克服厌战情绪、过关心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实行清单化闭环管理，推行联合现场办公，切实解决

0: 好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要强化组织领导，全面压实属地、行业和企业各方责任，做好与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国家部委沟通对接，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防止敷衍整改、虚假整改和一刀切，确保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及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5月21号，打好矛盾化解攻坚战，以实干实绩造福于民专项督导工作培训会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此次专项督导纳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内容，由自治区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牵头，自治区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专班统筹协调，位阶高责任重，旨在通过督促指导推动相关工作落地、落细、落实。会议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主动下沉基层，强力督导化解攻坚，以历史矛盾化解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要精心谋划周密组织，督导对象要聚焦重点，内容要精准务实，方式要灵活管用，问效要压紧夯实，高标准严要求完成各项任务。要强化组织领导，各级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要抓好部署动员，调动各地各单位积极性。各级化解历史矛盾工作专班要抓好统筹协调，压实各方责任，完善工作闭环，推动形成上下联动、部门协同、一体推进工作格局，以扎实专项督导推动全区历史矛盾化解走深走实、践行见效。
1: 5月21号，徐显辉出席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产活动致辞时表示，广西作为中国华南黄金茶产区，茶叶产量连续7年进入全国前10，愿携手各方共护茶叶生态，共筑产业升级，共传千年茶韵，合力谱写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5月21号，崔国华在南宁召开全区龙舟水期间地质灾害防御工作部署视频调度会，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树牢底线思维，落实落细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应急准备、避险转移、宣传演练等措施，全面织密地灾安全防护网，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5月18号凌晨，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导致太阳村镇上等村一处民房墙体坍塌，村民张戈弟和妻子梁素满被困。生死刹那间，邻居秦炳宪与正要撤离的岑春优、郭桂海、唐明、黄宪建合力施救，成功将二人救出。这几天身体逐渐康复的张戈弟夫妇始终记挂着救命恩人，希望能通过媒体找到恩人，当面致谢。5月21号，在媒体牵线搭桥与多方协调下，这份迟来的感恩之约终于如愿。
3: 好一些了啊！看看见了吗？没有你们。我老公没有了，我是真的生了。全家人都齐全力去笑，没有你们，有可能有都晒了。
4: 证明讲是大了啦，不管我爹亲、我妈、我爸，跟上边来走没得，我爸出我妈都出来喊他们，他们之间就重情格。
2: 一见面，张戈弟一家人的思绪又回到了惊魂未定的刹那。地震发生时，他们家的墙体轰然垮塌，厚重的砖石将张戈弟死死压住。危难关头，邻居秦炳宪第一个冲到现场，拼尽全力试图搬开墙体救人，但砖石沉重，他一人无法挪动。这时租住在附近正要撤离的岑春优、郭桂海、唐明、黄宪建听到张戈弟母亲呼救，毫不犹豫向他们跑来。
5: 听到那个老奶奶的那里哭喊救命，那我们几个也当时也害怕，但是也说过去看一下，不管是谁遇到这种情况也会帮忙的吧。
6: 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到里面救人的时候也没想那么多。
2: 作为党员和项目负责人，岑春优果断带头分工施救，大家顾不上可能发生余震的危险，不断搬动石墙，调整施救姿势与发力角度，只用了几分钟便把张戈弟夫妇从废墟中救出来，并留守看护，直到救护车到来才安心离开。
7: 我们就按照陈经理这边组织来进去，他们就从前面，我就跟我们的皇工扶着那个房子啊，他们就进去推那个板墙把它推起来嘛。
8: 大灾无情，人间有情，

0: 我也是一名党员，我们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
1: 一句朴实的我也是一名党员，让岑春幽带着伙伴在危险来临时挺身而出。病房里曾经在烟尘废墟中奋力救人的双手与历经劫难重获新生的双手紧紧相握，黑夜中曾看不清的脸庞此刻在明亮的灯光下清晰而又温暖。
2: 你们真的在吗？两分钟真的没有我低的好了，那感觉好了，
3: 没有讲这些。
4: 现在整个公安部交通
5: 好好养伤，
4: 整个好好养伤，好好好好养伤，等你出院了我们还再来补了，因为我们还有再来的
6: 感觉是叫我兄弟。
7: 你现在看他们兄弟哦，把他们当作你们的兄弟了。
6: 对，就是给我用的，我要好养不甚至出去帮助更多的好兄弟。
8: 然后一年就没问题。你刚才我讲没有办法了，好天的医生平安就算了，无灾无难。
9: 这种事情我们应该去做的，有事情我们要互相帮助，不管是什么人。
1: 今天下午4:18，柳州市柳南区洛满镇再次发生2.4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为应对持续不断的震情，这几天当地紧急征用部分场所作为新安置点，转移重灾区群众。5月22号，记者走进其中一个点，看到200多名来自上等村的群众在这里得到妥善安置。由党校志愿者、村民小组长和政府工作人员混编而成的队伍，有条不紊开展各项工作。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
10: 咱们这个村啊，就是依靠着这个磁铁来走的吧，看吧。
11: 记者来到新安置点时，几名志愿者正带着孩子们上物理科学实验课，大家动手组装小车，在实践中了解磁铁原理。这样的公益课程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有两节，
12: 做火箭模型还有画个扇子，我喜欢这里，确实是变得更加有意思，更加有意义。
13: 我们的这些机构一起给我们的孩子开展常态化的美育和手工的教学，也减轻了我们的家长的带孩子的一个压力。
11: 在安置点二楼，68岁的秦振军一家四口被安排在相邻的房间住下。秦大哥患有疾病，他的父亲也已经93岁，工作人员特别把他们一家安排在一起，便于相互照应。
14: 吃饭了，有时候都送到门口，实在一档啊，有人温暖，有蛋，有芹菜，都有。
11: 秦振军家住镇中上等村，此次地震导致他家里2栋花费半生积蓄修建的自建房全部倒塌，但新安置点里的生活让他重新燃起了希望。
14: 最感谢的是党和政府，我们现在很放心，我们没有什么忧虑的。往下的事情要是重建家园，我们也要有信心，有党在后面，那才是最大的鼓励。
11: 在这个特殊的临时大家庭里，除了老人孩子，还有带着刚出生婴儿的妈妈。29岁的秦宁家中有5个月大的宝宝，还有年过六旬且身患残疾的父母。他们一家紧急转移时都没能带上婴儿急需的各类用品。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安置点的服务比想象中来得更细更暖。
15: 有一个负责人，他就特别关心我们，小孩比较小嘛，我可能会想要一个澡盆，他就说啊，懂，就第一时间给我们安排了。可能听起来觉得有一点不可思议，就觉得说都这样了还要什么澡盆，但是他会说有孩子的都知道，觉得特别暖心。
11: 安置点里工作人员为大家配备的设施超乎想象的齐全，满足了大家不同的需求。当我们跟秦宁的父亲聊起如何重建家园时，这位拄着拐杖的老人眼神里有着另一种踏实。
16: 两个残疾人不容易啊，做了那么一栋楼，但是房子没有，人在就行了。关键现在是什么呢？人平安就好。我们整个村 没有一个人受伤，这个是最好的。像我们这样子很安心在这里住，非常感谢政府。
11: 这些天，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派驻专业人员常驻各安置点，指导工作人员规范安置点捐赠物资分区存放、专人看管、排障登记，严防变质过期物资流入，同时督促落实食材溯源、卫生消杀等要求，同步开展食品安全快速抽检，及时排查农残、变质等安全隐患。

0: 换。
1: 餐饮商户食材采购、加工制作流程合规，快餐供应品种类充足，食品快检安全工作落实到位，各项经营及保障流程均符合食品安全经营规范要求，整体保障秩序安全平稳可控。
0: 关怀在延续，暖意在心间。5月21号，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启动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供水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生产生活秩序尽快恢复正常。
2: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连日来全球各地以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为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3: 2026年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防城港东兴市北仑河口举行。本次活动共放流黄鳍鲷、真鲷等7个水生生物品种的苗种和亲本2.7亿尾。中越双方签署关于开展北部湾渔业资源增值放流与养护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以来，已举办9次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中方累计向北部湾放流各类水产苗种超过7.7亿尾。5月19号至22号，中国植物守护者计划苏铁专项行动在南宁启动，同步开展苏铁栽培养护技术培训。广西是苏铁资源最丰富的省区之一，南宁青秀山多年来已保育各类苏铁近100种，苗木数量有5万多株，2025年获授苏铁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北海合浦山口红树林生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科普宣教活动，志愿者带着学校师生实地讲解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今年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再创新高，累计记录鸟类达271种，并首次在广西发现白鹤等4种鸟类。贵港海关工作人员走进校园，围绕生物多样性的意义、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等内容开展专题宣讲，引导学生树立生态安全意识。今天上午，广西气象台解除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我区持续强降雨过程结束，各地依然做好防汛各项工作。贺州市中山县组织各乡镇工作人员对辖区内涝点位、河道沟渠、地质灾害点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百色市凌云县对全域328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全面推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划定应急安置区域，完善防灾避险预案。防城港港口区白沙村5月21号因河水上涨，村庄被洪水围困，15名被困群众被消防人员及时分批转移至安全区域。5月20号，大藤峡水利枢纽今年首次开闸泄洪，提前预腾库容，全力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2: 按照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2026年5月22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3批49件性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13件，阶段性办结36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性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3: 5月22号，广西接到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3批共70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8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5件、水类28件、噪声类8件、生态类9件、固废类6件、土壤类1件、海洋类1件、其他污染类2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1个市，分别为南宁17件、柳州2件、桂林10件、梧州4件、北海7件、防城港4件、青州4件、玉林12件、百色6件、贺州1件、来宾3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2: 感谢收看广西新闻，明天见。

0: 香港多云，27到31摄氏度，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南宁、佳境两项多云，26到33度。乐业大石围天坑多云，22到30度。贺州玉石林阵雨，22到27度。桂林象鼻山阵雨，24到30度。桂皮西山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大新德天瀑布多云，26到35度。白色水雷工程多云，27到37度。宁明花山多云，27到36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26到34度。阳朔玉龙河多云转阵雨，24到30度。东兴金滩多云，27到31度，南风3到4级。宜州下井河多云，25到34度。萍乡友谊关多云，26到35度。龙舍龙脊梯田阵雨，25到30度。
1: 下面播送5月22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8至1.6米的清到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8至1.6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8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6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29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8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8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6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6摄氏度。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此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1: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2: 安心没关系。
1: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3: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怜。
4: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5: 杀人灭口，
1: 有内鬼。
2: 他是坏物，
5: 赶快离开。
6: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7: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2023年10月21日，福建厦门，一场盛会正隆重举行。这是集美学校成立的第110个年头。
1: 大家相聚在一起，只要说我是集美学校的，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兴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个共同的校主，就是陈嘉庚。
2: 110年前，祖父陈嘉庚以义警国民一分子之天子的无上热情，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集美，创办集美小学，将教育的种子播撒在这里，并倾注以心血、精力和所有财产，培育出了集美学校这棵根深叶茂的参加大树。
0: 漫长岁月里，集美从拥有第一所学校，发展出在校师生10万余人的集美学村。集美，它承载着一位伟大教育家的深邃思考，呈现着这位爱国华侨的宽广胸怀。他就是陈嘉庚。80多年前，在日本占领新加坡前虎口脱险的陈嘉庚，不曾想到自己还能够再次回到梦牵魂萦的祖国。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南亚各国相继被日军占领，早就被日军列入通缉名单的陈嘉庚不得不趁着夜色，在最后一刻登上学生为他准备的小火轮，从新加坡前往印度尼西亚避难。这个时候，他已经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3: 一个山区里头的那个日本军营，70米吧，他能够安安静静地将他的南桥回忆录把它给写出来。领子里面常常都有一小包的砒霜，以防万一被日本军队发现到，不要陷害到别人，就准备把它吃了，把自己的生命结束。
0: 明明凶吉如有定，付之天命俱希翼，这是陈嘉庚先生避难爪哇时留下的诗句。胜利未达，敌寇未败，前踪匿迹，安危未卜，余为至死生于度外，作李诗一首以见之。当时陈嘉庚已近古稀之年，他在避难期间写下一部《南桥回忆录》，使后人有机会深入了解他的人生历程。陈嘉庚一生横跨2个世纪，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3个时代，并亲眼见证了五星红旗

0: 旗从天安门冉冉升起，它在时代洪流中负重前行，与民族危亡时奋不顾身，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这所由陈嘉庚1919年创办的集美幼儿园，如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百年来，一代又一代孩童秉承保真养正的教育理念，在这优美的环境中享受着天真浪漫的幸福时光，留下一片欢声笑语。而在百年前，与厦门岛一水相隔，集美还仅仅是一个小渔村。1874年10月21日，陈嘉庚出生在福建同安仁德里集美社，也就是今天的厦门市集美区。集美是陈氏家族的聚集地，定居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末年。陈嘉庚出生时，正是大清王朝风雨飘摇的岁月。父亲陈其柏为了生活，年轻时就与兄长到新加坡谋生。幼年的陈嘉庚极少见到自己的父亲，与母亲和弟弟陈敬贤一同生活。这座别致典雅、中西合璧的洋楼，就是陈嘉庚的故居，落成于1918年6月。由于家境还算优裕，陈嘉庚兄弟在乡间接受了私塾教育。陈嘉庚曾经回忆这段生活：“旧历熟诗来一月余，即回家一月或半月，所读三字经及四书等，文字既深，熟诗又不解说，数年间绝不知其意。”这样老朽的教育方式让陈嘉庚很不满意。1890年的夏天，陈嘉庚接到来自新加坡的书信，父亲陈其柏要他去新加坡。这一年，陈嘉庚17岁。
1: 福建这个地方是山多地少，另外一个又面临大海。所以有一句诗嘛，山多田地济，美穗造舟同欲语。
0: 新加坡又称新城，1824年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在新加坡，陈嘉庚很快就熟悉了父亲经营的顺安米号的业务，成为父亲的得力助手。1893年，陈嘉庚第一次从新加坡返回家乡。2年时间里，他完成了娶妻生子的人生大事。1894年，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整个国家江河日下的情形让陈嘉庚痛心不已。他拿出结婚剩下的2000大洋，复办了家族停办2年多的私塾，并将其命名为剃斋。剃斋之名起自他为学塾撰写的楹联：剃笠其功，千冲其度，斋庄有境，宽裕有容，上下联的首字。他期望通过教育为国家培育变革求新的希望。陈嘉庚返回桑梓之地的2年，正是经历甲午海战惨败后，举国上下人心思变的动荡年代。深受变法强国思潮的影响，使他对时局世事的关心与民族危亡的忧思，已远远超越了20岁的年龄。1895年，陈嘉庚再次前往新加坡，凭借过人的商业才能，他帮助父亲把顺安米号的生意越做越大。1898年，陈嘉庚从新加坡回国为母亲奔丧。此后数年， 大多数时间都在集美为母亲守孝。

0: 2003年，陈嘉庚第四次前往新加坡，此时涉安米号因为经营不善濒临倒闭，父亲也因债台高筑一蹶不振，他不得不挑起负债子还的重担，一切从头开始。
1: 这一笔债呢，如果说不还的话呢，以后会对他的名声有所败坏，所以他决定怎么困难都要逐步的把这个债务给还清。
2: 做生意呢，诚信是第一位的啊，无信不立。这个嘉庚先生呢，他成功呢也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他的诚信。
0: 陈嘉庚用手中仅有的7000元钱办起了一个条件简陋的新利川菠萝罐头厂，凭借良好的商业信誉，新利川罐头厂很快脱颖而出，成为获利最多的一家。不久之后，他又恢复了父亲的米店生意。4年后，陈嘉庚偿还了父亲欠下的所有债务，并进一步扩大了生意，开始投资于橡胶产业。1906年，孙中山主持的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新加坡成为孙中山在东南亚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中心。此时的陈嘉庚对于腐朽昏聩的清政府已经不再抱有一丝幻想。余年37岁，即民国光复前一年春，剪去辫发，与满清脱离关系。随后，陈嘉庚加入同盟会。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胜利，清朝灭亡。
3: 辛亥革命这个之后，那陈嘉庚一下子就成为自己有自己的国家了。作为国民，要尽国民的义务，对自己的国家尽义务，是自然而然的，天经地义的。
0: 作为福建保安捐款委员会会长的陈嘉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陆续汇款20万元，解决了福建革命政府的燃眉之急。同时，实业救国、教育兴国的想法，也在他的头脑当中逐渐形成。集美小学被誉为集美学村第一校，是陈嘉庚在110年前创建的第一所学校，整个集美学村的持续建设也由此开始。
4: 这个铜钟啊，是集美小学曾经使用过的校钟。集美小学是陈嘉庚先生于1913年创办，这钟声到今年已经在集美学校的上空回响了110年。
5: 来，一二三，
0: 厦门集美学村是集美各类学校及各种文化机构的总称，总建筑面积3000余亩。形成了由学前教育到小学、中学、大学，乃至硕士、博士教育的人才培养体系。民国光复后，余热诚实内向，似欲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愧无其他才能参加政务或公共事业，只有4两绵力回家乡集美社创办小学校。经陈嘉庚的说服，陈氏家族关闭了族中的所有私塾，让适龄子弟进入新办的集美小学，开启全新的学业。
6: 陈嘉庚先生认为哈，这个学校教育啊，不仅仅是要教学生那个识字，其他的比如说思想啊、能力啊、这个音乐啊、艺术啊、等等课外的活动啊，都应重视，相辅相成。
0: 不惜生财，无教育可言，民无教育，安能立国？以教育启民智。

0: 用教育立国本。从创立集美小学开始，陈嘉庚始终抱定一份信念，要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此后，随着所经营实业的蒸蒸日上，陈嘉庚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1918年，集美中学和集美师范学校也被创建起来。其中，中学生只交膳食费用，免交学费和住宿费；师范生不仅各项费用全免，连备习文章皆由学校供给。几年下来，集美所在的同安县就解决了师资力量不足的难题。
1: 就办了集美中学以后，它其中有一条规定，华侨学生、华侨子弟要回来读书，得到特别的优待，就是要吸引侨生回来，避免在侨海外的华侨子弟在海外得不到很好的教育。
0: 1985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参观集美中学时曾赞誉，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中学。到1927年，经陈嘉庚与胞弟陈敬贤共同努力，集美已经形成了一个蔚为可观的学村。整个学村内包括了男子小学、女子小学、男子师范、男子中学、水产航海学校、商业学校、农业学校、幼儿师范、国学专科学校等诸多教育机构，生源多为闽粤两省学子，还有来自南洋的部分学生。从1913年陈嘉庚创办集美小学算起，60多年时间里，陈嘉庚创办和资助的学校多达118所。诚意是陈嘉庚初回湘子办学时与胞弟共同商定的校训。
2: 诚意，按陈嘉庚他本人说的，诚以待人，意以处事。
0: 谈到这个校训，陈嘉庚表示，集美学校创办的动机和目的跟普通学校不同，办学是要有勇气的，也就是我们的校训诚意，无论遇到什么艰难困苦都要不屈不挠。陈嘉庚还曾经告诉集美的学子们，我培养你们并不想要你们替我做什么，我更不愿你们是国家的害虫、寄生虫，我希望与你们的只是依照着诚意的校训，努力的读书，好好的做人，好好的替国家民族做事。
3: 就在学校，通过这种嘉庚精神的教育，把诚意二字植入他们心中。诚意二字其实就教他们做人做事，这也就是我们应该来讲集美大学现在这个教育最根本的这样一个核心所在。
0: 集美大学航海学院是国内历史最悠久的航海类教育的高等院校之一，被誉为中国航海家的摇篮。这所学校的前身就是1920年陈嘉庚创办的集美水产航海学校。开拓海洋，挽回海权，是这所学校的办学宗旨。
3: 集美大学航海学院，那么它的办学的定位就是要为我们国家培养行业人才，也就是为我们的行业事业真的培养能够上船去安心工作的这个船员。
0: 少年时即漂洋过海，成年后又频繁乘船在新加坡和中国之间往返。陈嘉庚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拥有属于自己的商船，在大海之上乘风破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新加坡通往欧洲的航线中断，陈嘉庚的菠萝罐头和熟米大量积压，这是陈嘉庚经营企业最困难的事情。

0: 根困苦不可言喻，市账虽可停缓，任其催逼，而各厂费及工人生活则不能置之度外，艰难维持，度日如年。1916年，陈嘉庚曾斥资买下东风号和千泰号商船，用于企业的货物运输。但好景不长，这两艘商船先后在地中海被德国潜艇击沉，陈嘉庚的航运事业暂告结束。
1: 当时在中国沿海，应该来说船舶是川流如织，但是呢，这些船舶，整个海上的这种海权都掌控在洋人的手上，中国的航运人才是极其的匮乏。
0: 旧中国门户洞开，墙林环伺，既无海防，又无现代水产航海事业的可悲状况，让陈嘉庚深为痛惜。他认为，欲振兴行业，必须培育多数之行业人才。由于师资匮乏，陈嘉庚资助多位高材生前往日本留学，并预聘为集美水产航海学校的老师，而集美水产航海学校的学生也有着各项费用全免的待遇。这些做法有效促进了学校的良性发展。
2: 陈嘉庚考虑的就是祖国的这个工业、农业这些落后啊，所以必须从职业教育入手啊，才能繁荣地方的经济，所以他把职业教育呢看得非常重要，非常重视。
0: 经过近百年的岁月，如今的集美大学航海学院已经拥有了在国内和东南亚地区的广泛影响力。不仅是航海学院，在整个集美学村里，诚意二字的意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位莘莘学子。
3: 哎，你刚听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就觉得哦，这就是一个理念，后面它反复在你耳边响起，你绝对会有一个瞬间觉得哦，我应该这么做，就是一种引导，潜移默化的引导，然后你还会后知后觉地发现哦，原来我在贯彻这两个字。
0: 新加坡牛车水，这座历经百年风雨的西洋式建筑，就是新加坡著名华侨社团怡和轩俱乐部所在地。它见证了新加坡近代的历史风云。
4: 买包子的，来两天。
0: 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陈嘉庚无疑是怡和轩俱乐部中最重要的人物。在这里，他成功将福建会馆建设成为一个与时俱进的社团组织，倡导华文教育，发展经济，得到新加坡华人，特别是闽籍华侨的大力支持。陈嘉庚深受父亲陈其柏影响，特别热心于公益事业。1907年，他成为新加坡第一所华人小学道南学堂的发起人之一，并成功推动了后来新加坡华侨中学的创办。陈嘉庚曾这样评价教育对于华侨的重要意义：幼时如未受祖国文化，则常被土人或欧人化，并自身亦与祖国脱离关系，后代子孙更难挽回。陈嘉庚认为，只有通过中国文化的教育和熏陶，才能让海外游子的心和祖国紧密相连。
5: 他作为一种中国人这个角度去看世界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想法，改变自己的国家，

0: was born. So history is very important for me, very close to me.
1: 金钱如肥料，播撒才有用。身为实业家的陈嘉庚，从来没有将赚钱视为经商的唯一目的。在他制定的公司章程中，常有深具情怀的文字出现：战士以干戈为国，商人以国货救国，人身之康健在精血，国家之富强在实业。从陈嘉庚常用的器物当中，也能看出他的精神诉求。收藏在陈嘉庚纪念馆里的这口大钟，不仅作为学校上课的铃声，还寓意着警钟长鸣，唤醒民众勿忘家国责任。
2: 这是我们的文物库房，收集了比较齐全的陈嘉庚先生的文物。
1: 在陈嘉庚纪念馆的文物仓库里，保存着陈嘉庚先生生前使用过的各种器物。这块陈嘉庚公司的牌匾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史。
2: 陈嘉庚先生啊，把他公司的商品的商标设为钟字，外形是钟，意味警钟长鸣。中间呢是一个中国的钟，他把自己生产的产品称为国货，这也体现了嘉庚先生的爱国情怀。
1: 这艘海洋科考船是中国第一艘采用外国方案设计、国内转化详细设计，并由厦门大学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名叫嘉庚号。
3: 我就在网上搞了一个，就是有又是有网上问卷一样的，但是这个活动大家都很踊跃。我印象当中，当时可能得有上千人投票吧，压倒性的得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是就是认为叫嘉庚号比较合适。
1: 科考船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厦门大学就是在陈嘉庚主导下创建起来的，创建一所一流的大学，一直是陈嘉庚的夙愿。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2: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3: 陈家庭给我1亿钱，刘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1: 我爱他。